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塞沙族的阿外。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1: 早安啊。
0: 今天大家准备好要一起与巴桑哥哥我还有阿歪姐姐认识原住民族的神话故事了吗？
1: 那就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听见台湾原住民族的在地声音以及在地故事哦。所以呀，巴桑哥哥，今天我们要听的绘本是什么啊？
0: 哇，今天这一本非常的厉害，它是来自于我们族语一乐园的线上绘本《哥哥的婚礼》。各位有空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上网搜寻族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
1: 让我们一起在空中读绘本。是啊，那这一本绘本呢，是要在说今天是一个大的日子，那家里呢来了很多的亲朋好友，那大家都忙着准备迎娶新娘，那身为弟弟的巴鲁呢，他也想帮忙家人。
0: 而且别看这个巴鲁年纪小，但他都知道什么呢？要准备小米、香蕉、猪肉，还有其他的聘礼，所以巴鲁就很开心的帮忙大家准备聘礼。
1: 没错啊，那人的一生呢，从出生到成年，都会经历了许多不同的阶段。那不同的族群文化呢，都会有各个不同阶段的庄严仪式。
0: 没错，无论是哪一个族群的文化，婚礼的形式必定是庄重神圣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借由我们的绘本认识族群的婚宴礼俗、传统与现代的形式差异。
1: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到还有一些相关的句型啊，像是这里有小米，那里有陶瓮，桌上有好多的饰品。
0: 阿歪姐姐，这一些是不是就算是存在拥有的句型？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就不如赶紧跟着巴桑哥哥我还有阿歪姐姐在空中
1: 一起读绘本。
0: 现在先让我们休息一下，晚点进入第一单元
1: 神话小学堂。
0: 在这休息的时间，也欢迎大家上网搜寻族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找到我们本集的绘本《哥哥的婚礼》，一起线上线下共同学习，一起读绘本。

0: 接下来进入到第一单元神话小学堂。那这个单元呢，要阅读的绘本呢是来自竹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哦。那绘本的名称叫做《哥哥的婚礼》。接下来呢，会有把桑哥哥用泰雅竹语说绘本，那并且由我阿外姐姐用中文诠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在空中读绘本吧。
1: 亲爱发来了病我阿三吉拉，
0: 今天家里来了好多亲戚，
1: 我阿三大吉拉哥比睡爱，
0: 今天比睡要来我们家里，
1: 阿呀格拉盖米苏马哈哥瓦杜，
0: 瓦杜说妈妈我来帮忙，
1: 就一路德拉吉斯啊，就马吉德达努哥德拉吉斯马哈古瓦杜，
0: 小米在哪里？瓦杜说：“小米在哪里？”瓦杜说：“小米在外面。”
1: 就一路向不约啊，就瓦沃喊来古向不约，马哈古瓦杜。
0: 猪肉在哪里呀、啊？瓦杜说：“猪肉在桌上。”
1: 就一路五个哈，就娃娃喊来个五个，马哈古瓦杜。
0: 香蕉在哪里呢？瓦杜说：“香蕉在桌上。”
1: 就是牛啊，就是牛哎，就马吉一个半路过是古是牛，马哈古瓦杜。
0: 有项链吗？瓦杜说：“有项链，项链在衣橱里面。”
1: 就鲁古斯卡，就鲁古斯鲁，就瓦沃的黑干古鲁古斯，马哈古瓦杜。
0: 有衣服吗？瓦杜说：“有衣服，衣服在椅子上面。”
1: 就古肉啊，就古肉哎，就马吉小那电线古肉，马哈古瓦杜。
0: 有陶瓮吗？瓦杜说：“有陶瓮，陶瓮在电视机旁边。”
1: 就槟榔啊，就槟榔哎。就马吉小那多翁古槟榔，马哈古瓦杜。
0: 有槟榔吗？瓦杜说：“有槟榔，槟榔在窗户旁边。”
1: 就的瓦里啊，就的瓦里如，就的哈萨古的瓦里，马哈古瓦杜。
0: 有锅子吗？瓦杜说。有锅子，锅子在那里。
1: Wanda su kon sma sun guara lega, niu skani guara la, maha ku vatu。
0: 都准备好了吗？瓦杜说：“全都在这里了。”
1: 好的啦，maha ku vatu。
0: 瓦杜说：“我们出发吧。”
1: 大了该啦。哈达玛干伊拉比水母上阿三啦，马哈古瓦杜。
0: 瓦杜说：“太好了，我们要带比水回家了。”
1: 万苏伊努啊，瓦杜。
0: 瓦杜在哪里？那我们的绘本呢，就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那。接下一个单元是竹语我来说，那我们待会会邀请我们的来宾一起跟我们线上学竹语，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

0: 欢迎进入到第二单元
1: 主语我来说。
0: 那请我们的来宾呢阮慈文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东马兰以及阿拉巴奈部落的阮慈文，我的主语名字叫古印。
0: 欢迎我们的古印，
3: 欢迎古印。
0: 那接下来古印呢，就要跟着我们的巴桑一起学泰雅主语哦。你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那请我们的巴桑哥哥。
3: 好，那我们一样先来跟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来宾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个单元。那待会呢，我会先介绍我们泰雅语的这个词汇给大家听。我例如说我会先讲一个单词的中文华语，
0: 是，
3: 那我会在后面接它的族语，那我先念一次，接着来宾念，再来阿威姐姐念。
0: 好，
3: 所以我们总共念了三次，对不对？
0: 对，
3: 最后再大家一起念。
0: 好，
3: 因为我们要跟我们的来宾朋友一起，
0: 是，
2: 好，
3: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 OK 吗？
0: OK， 没问题。
3: 好，首先第一个单词要教大家的是我们泰雅语的亲戚要怎么说呢？ Le Bion
2: Le Bion
0: Le Bion
3: Le Bion， 非常好。那 Le Bion 这个字呢，我们不只是说只有讲亲戚哦，我们在提这个，如果今天有客人来了，客人我们也叫做 Le Bion，
0: 是，
3: 对。那 Le Bion 我们说亲戚嘛，在他的前面加一个死，变成死了病，就表示说结为亲家的意思。
0: 哦，那死是前缀吗？
3: 对，没错，就是前面加了一个 s， 它就是有结为的这种意感觉在。
0: 是，
3: 那如果我说那个是我的亲家，我也会说死了病莫格萨，就是那是我的亲家这样子。好，接下来第二个，相信所有族群都有这个农作物，它叫做小米。德拉基斯，
2: 德拉基斯，
0: 德拉基斯，
3: 德拉基斯，非常好。那大家不要以为说小米它就只有一个德拉基斯名字哦，这个是小米的统称。我们打样啊，就是各个地区都不一样，
0: 是。
3: 可是据我所知，至少都有6到10种。
0: 哦，这么多吗？
3: 在过去传统每个流域至少有6到10种的小米
0: 哦，
3: 可是现在都只剩下2-3种，而且可能也不是我们过去传统所在种植的，
0: 所以是外来的。
3: 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种那种外面来的，但是我们知道打样，或者我们打样还有一个小米妈妈，
0: 是，
3: 她是在负责富裕这个小米，她也到联合国去做了非常多宣讲的工作，这样子，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老师，那她就是专门就是 focus 在小米的研究，
0: 嗯，
3: 那以我们自己在做这个田野调查，也可以发现说，以前呢、啊，在每一个地方，宜兰、桃园、各个地区，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小米。
0: 是，
3: 对。那每个地区的小米，它都有自己的，就是族人其实都知道说，哦，这个是用来酿酒的，这个是用来、
0: 不同的，
3: 对，用来
0: 用处
3: 那个捣小米，用来当糯米，那个用来吃的，
0: 嗯，
3: 对，年糕的那一个，
0: 是，
3: 对，所以吃的小米酒的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0: 哦，
3: 年糕的也不一样
0: 哦，
3: 对，那还有一种是捣种用的，
0: 嗯，
3: 对，所以小米这个原住民不止那个打雁呢、我不知道慈文阿美族也没有、有没有小米？
2: 有小米。
3: 哦，所以我想小米你们应该也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对不对？
2: 应该是。
3: 哦，那阿威姐姐你们呢？
0: 我现在认知到是，我只知道一种，就是现在看到比较金黄色那一种。可是我又在听我的老人家说，其实以前小米真的有分很多种。
3: 对。
0: 还有我去多纳的时候，他们有黑米季，你看小米也是有黑色的，
3: 对，
0: 那也是真的还蛮多种的。
3: 所以小米对我们台湾的这个原住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农作物。
0: 是啊。
3: 接着第三个。也是很重要的，在传统婚礼一定会有的，猪肉。好，泰雅语叫做象，
2: 象，
0: 象，
2: 象，
3: 很好。那大家有发现它的尾音是闭嘴巴的 M， 所以它是象。
0: 哦，象。
3: 对，那象呢，在传统我们现在都讲说它是肉，就是
0: 统称嘛，
3: 统称肉。可是，在传统老人家他们的概念里面，以前没有什么肉，就只有猪肉，
0: 是，
3: 所以它的象就是专指猪肉。可是到了现代来说，有了牛肉、鸡肉，那我可能就会讲象那什么牛，象那鸡，象那那个鸡，象那羊这样子。那个那就是的的意思，所以什么的肉，什么的肉这样子。那如果你只有单纯讲象，那其实在专指的就是猪肉，对，猪肉。好，因为以前打样，以前我们原住民是只有猪，这饲养的家猪，
0: 对，没错，
3: 对，所以以前的肉是指这个。好，接下来就是也是很多族群都有的香蕉，香蕉叫做五个，
2: 五个，
0: 五个。
3: 好，这个字有一点难，对不对？
0: 对。
3: 再一次哦，第一个字是念鹅乌五。
0: 鹅乌鼓，
3: 好，鼓够，
2: 鼓够，
3: 非常好。那这个字呢，它就是在讲我们的香蕉。以前是不是有的族群也会制作香蕉饭？
0: 嗯，没错。
3: 那其实打雁也是有地区有香蕉饭的存在。
0: 嗯，
3: 那我这一次去马来西亚的那个少数民族，他们也算是南岛民族哦。
0: 嗯，
3: 他们的主食以前居然也是香蕉饭。
0: 不是哦。
3: 对，可是我们现在讲的香蕉跟他们以前就是。我们自己原住民也是哦、喔、的香蕉是不一样的，
0: 是
3: 大约是在过去有一段时间，香蕉发生了，就是全球的香蕉发生了一次大改，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长条形香蕉、
0: 哦就是、
3: 那个是改良过的、
0: 哦、
3: 对，我以前我们讲的乳垢其实是野生的那一种
0: 芭蕉吗？
3: 不是芭蕉，又是另外一个名字、
0: 哦，
3: 我阿妈说有一个香菜是以前，就是以前他们吃的，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0: 嗯、
3: 那我曾经有看过一篇文献，就是说我们现在吃的香蕉跟以前的香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以前人吃的那个香蕉是已经灭绝了，因为我们的地球发生地球暖化，然后有一种虫就是专攻香蕉，所以现在我们吃的这个黄色这个改良是1970多年的时候美国人他们研发出来的，所以才那么大，然后又就是。那么好吃的香蕉，对，
0: 嗯、没错。
3: 好，接下来下一个是我们很重要的衣服，鲁古斯，
2: 鲁古斯，
0: 鲁古斯，
2: 鲁古斯，
3: 非常好。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单词哈，就是衣服，衣服就是每个人都会穿的嘛。
0: 是
3: 那泰雅族的衣服，泰雅服饰就叫鲁古斯纳达燕。
2: 鲁古斯纳达燕，
3: 非常好。好，下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的传统婚礼也常见的陶瓮，古肉，
2: 古肉，
0: 古肉，
2: 古肉。
3: 可是呢，这个只有在某个地区会这样说，每个部落其实对于陶瓮的说法有很千百种，没有一个一致性、
0: 嗯、是，
3: 就是你要看各个地区，像在宜兰地区、
0: 嗯、
3: 特别是后山地带，我们会说部落，
2: 部落，
3: 对，可是部落在某在其他的地方他们又会说那是小陶瓮，
0: 小陶瓮。
3: 那那个陶瓮啊，就是以前有用来、嗯、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腌菜跟那个酿小米酒，
0: 嗯，
3: 所以有分大的、小的、中的，那它都有各自对应的。那刚刚我们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所提的这个古肉呢，可能是在新竹桃园一带的说法
0: 哦，
3: 对，所以而且它这个指的是在婚礼里面会出现的那一种陶瓮、
0: 嗯，是，
3: 对，我这边的猜想应该是它是酿小米酒的，
0: 嗯，
3: 那在我们宜兰地区的呢，就是用布隆来酿我们的小米酒
0: 哦，不漏，
3: 对，那这个陶瓮呢，其实它的用途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0: 嗯，
3: 结婚的时候为什么用得到？因为我要酿，我要腌菜。我们不是说当天酿、嗯、当天腌，我的婚礼我的举行是要在1个月之前、2个月之前，
0: 是，
3: 对，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传统的器物。
0: 嗯，
3: 接下来下一个槟榔，槟榔，
2: 槟榔，
0: 槟榔，
2: 槟榔，
3: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一个介词？华语的介词，
0: 没错。
3: 那槟榔这个词在打印里面呢、啊，也是宜兰有自己独有的日语说法，槟肉。
2: 槟肉，
0: 槟肉，
3: 没错、哦。可是因为以前我们的祖先，好像没有看到吃槟榔的习惯、
0: 嗯，
3: 所以这个是一直到日治后的时候才传入我们的部落里面，所以这个词汇我们就直接借用介词。
0: 哦，那我这里很好奇，就是词文，就是槟榔对于阿美族好像是一个比较神圣，还是比较？有需在祭典上会用到的一个、那个叫什么
2: 祭品
0: 嗎？
2: 对，对，它是要给就是祖灵，然后像我们的槟榔是叫一泽。
3: 一泽，
2: 对。
3: 所以你看这个一听就不是介词，
0: 对，没错，
3: 哦，
0: 很明显、嗯。
3: 那槟榔还会用在什么用途？
2: 我自己比较常看到的是会用在婚礼或者是在要祭祀的时候，然后祭祀的话有时候会它会搭配香烟。
3: 哦、嗯、对，没错，
0: 好像都是像阿美啊还有卑南族，因为我有听过就是用那个槟榔去做阵法。
3: 哦，槟榔阵，
0: 对对对、嗯、没错。所以好像因为像我们赛夏族槟榔的话也是用介词槟榔，然后不然就是用那个复合词，就是no ga ban ban boy， 所以完全没有像阿美族他们就直接有一个单词。
3: 对，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过去没有这样子使用这一个食用或使用这个植物的这个习惯。
0: 没错，是。
3: 好，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的锅子的瓦砾，
2: 的瓦砾，
0: 的瓦砾，
3: 的
2: 瓦砾。
3: 那的瓦砾这一个呢，也是。这种很日常生活里面的器物啊，它就越不一致。
0: 嗯，怎么说？
3: 就是我有发现，我们打印有很多的词汇的越差别越大的，通常都是那种我们日常越垂手可得的。
0: 哦，
3: 特别是器物。
0: 是，
3: 我发现各地区对于器物它都有自己的说法，而且都是相差很多的。
0: 嗯，
3: 但是有可能会有一个状况发生，就是我这边是在讲。例如说刚刚我们提的这个陶瓮、
0: 嗯、
3: 我可能部落讲的是大陶瓮，可是在你部落是讲小陶瓮、
0: 嗯、
3: 然后古柱在我这边可能我讲的是小陶瓮，在你那边是大陶瓮、
0: 嗯、就会有词汇上差异，
3: 就是一些词汇的差异或者是语义衍生的问题。
0: 嗯，
3: 这样
0: 是是是。
3: 那不知道在那个阿美语这边是不是也有这种语言相落差很大的状况发生？
2: 嗯，有，就像是我们有很多的群，
3: 是，
2: 然后像我自己的语言是马兰群，
0: 是，
2: 然后有的时候其实听其他群，比如说我们上主语课的时候，它会有秀姑兰或者是海岸的，然后就会有很多的词汇，其实它是听不太懂，就是别人在说什么，
3: 是，
2: 就是会有很大的差异。
3: 哎，可以问一下马兰主要是分布在哪一带啊？
2: 哎，我们在台东市区。
3: 哦，
2: 对，
0: 台东市区。
3: 那使用的人口数很多吗？
2: 其实马兰的，就是它是一个区，然后它是有很多的部落，然后主要是大家都是在台东市区里面，然后它、哦、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聚落这样。
3: 哦，
0: 是是是。
3: 因为像我们马兰还有什么阿美语啊，我们我是说有马兰阿美语，然后秀姑
2: 兰、
3: 嗯、还有
2: 然后南势，然后还有恒春、
3: 嗯、哦，恒春是不是就在恒春地带，
2: 就是在欸、他们分布的，其实要算这个的界限，其实我其实也不太清楚，但是它是偏在台东市区之后。
0: 哦，
2: 对，就是马兰的下面。
3: 是，
2: 对，
0: 是。
3: 还有吗？
2: 然后欸、还有一个
0: 海岸还没说。
2: 对，海岸。
3: 哦，所以主要是五大、
2: 嗯、
3: 五大方言群这样子。哇，非常棒。所以台湾虽然 是目前17个族群，
0: 是，
3: 可是我们有42个方言哦、喔
0: 嗯、
3: 所以每一个族群其实都有很 大的差异。
0: 是，对啊，没错。
3: 虽然我族内我都讲泰雅语，可是我泰雅语还有分很多的方言，这样子。嗯，
0: 是是是。那慈文，我自己想问，就是你还有没有想要问我们把上老师一些刚才学到在词汇里面啊，或是想要再更进进的问，或是有没有刚才这样聊，透过聊天啊，就是让你比较有什么想法，会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2: 哎，刚刚有听到一个衣服的主语，那想要请老师再说一次，因为我觉得这个音有点像我们的就是主语的说法
3: 哦。
2: 对，
3: 好，我们泰雅语叫鲁古斯，
2: 鲁古斯，
0: 鲁古斯。
3: 好，那在你们阿美语的哪一个字跟这个音很近？
2: 哎，像我马兰的话是叫里古，
0: 哦，很像
3: 哎。那你们呢？
0: 盖凡，
3: 哦，
0: 就不一样，
3: 差好多，
0: 差太多了。
3: 对，没错，词文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南岛语，
0: 是，
3: 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去听塞夏语，或者是我听其他族群的。我最近在看那个布农语啊，我吓到，卓群布农语跟达彦好接近，
0: 是，
3: 也没有到好啦，这些太浮夸了。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个脉络，
0: 是，
3: 特别是那种越古老就拥有的东西，
0: 嗯，
3: 越接近，
0: 是，
3: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证明我们曾经大家都是一家人，也就是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的祖先。
0: 没错。好，那就是谢谢我们的慈文。那慈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否都已经学会了泰雅族词汇呢？
2: 是
0: 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
3: 文化大补帖。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铁，
1: 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单元文化大补帖。那再次欢迎我们的来宾慈文。那慈文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东马兰部落的古印。
1: 好，欢迎我们的古印。
0: 欢迎古印。
1: 好，那古印，我很好奇啊，你是从小就在都市长大的吗？
2: 对，我小时候就在都市长大。
1: 是，那你是从小就跟谁学主语啊？
2: 我小时候是跟我的奶奶。
1: 奶奶吗？
0: 对，奶奶。
2: 对，
0: 全主语吗？
2: 全主语。
0: 哦，好厉害。
1: 那我很好奇你学主语的历程呢，因为像在都市的原住民基本上都好少使用主语在沟通。
0: 对，像我跟阿歪姐姐都已经在以前是很少在使用主语。
1: 是啊，
2: 像我小时候的话，就是放假都是跟着阿公阿妈一起就是长大的，然后所以他们生活的环境其实还是就是像旅北的一些族人，然后一起的聚落，所以其实都是听得到他们一起透过他们聊天，然后我就会去问说他们聊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用全族语在说，就是对话，然后像小时候都听不太懂，所以就会问旁边的大人那是什么的意思。然后像我的奶奶，她也会就是教会我很多的主语的单字，然后去引导我学习这样子。
1: 哦，了解。那慈我很好奇，像你在学主语的过程呢、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境或是困难，或是使你想要放弃这种
0: 念头？
1: 对对对，没错。
2: 像小时候，因为其实在学的时候已经是很小很小的时候了，所以那时候奶奶她是透过就是用比较生活的方式，然后去教我学习，然后像是吃饭的时候会用到的器具是什么，然后就是用透过这些方式，然后教我说吃饭怎么说。那我们吃饭的话会有早上、晚上跟中午嘛，然后他都会就是引导我就是去学习这样子怎么讲，然后像吃饭的时候的餐具要怎么说，
1: 是，
2: 然后每个餐具的单词的词汇究竟是什么这样子。
0: 哦，这个会不会就是我们现在在推的主语家庭化啊？
1: 是，没错。哎，因为我觉得啊，学主语好像就是要从比较亲近于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词汇啊句子去学习，好像就会比较贴切，就更容易学会。
2: 是，
1: 对，没错。那其实我很好奇啊，因为我们今天的绘本呢有介绍到槟榔这个词汇，那还有就是刚才也是这一本绘本是叫哥哥的婚礼嘛，
3: 没
1: 错。那槟榔好像对于阿美族是一个比较神圣的植物，那不论是在祭典啊或是婚礼，就是好像都会使用到。那你这里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分享一下？对，
2: 像我以前小时候都会看到婚礼的时候，然后因为这是比较以前的记忆了，就是会看到他们在送客的时候会有槟榔，然后槟榔的话通常也会搭配香烟。
1: 哦，
2: 对，
1: 是是是。
2: 所以然后有像是有些祭祀的或是祭品也是会有槟榔跟香烟，然后跟米酒。对，
1: 哦，是。那因为像我们塞夏族的那个婚礼，好像泰雅族也是嘛，我们就是没有槟榔这个植物。
0: 以前好像没有听过说族人会食用槟榔。
1: 是是是，对啊。那因为我也蛮好奇的，就是想说，槟榔好像就会马上联想到阿美族。
0: 对，
1: 对，没错，对。那就是
0: 还有其他族群好像也会食用了，
1: 是像槟榔族。
0: 所以阿歪姐，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这一些族群他们都保留这个槟榔的词汇？
1: 对，没错。
0: 但像我们没有在
2: 使用槟榔的，
0: 对，就没有，我们都用日语啊、华语的介词。
1: 没办法，谁叫我们是高山民族，
0: 对，
1: 就没有槟榔可以吃。
0: 高山上好像也长不出槟榔。
1: 对，没错。是啊，这篇的绘本是在讲婚礼，那就是也有讲到一些聘礼呀。那想要问阿美族在婚礼上，就是聘礼，你有没有一些认识或是小时候的记忆呢？还是都忘记
0: 了？阿美族有聘礼吗？
2: 应该是还是会有啦。
1: 是是是，
0: 我们打雁没有，可是
1: 猪啊，
0: 哦，那个
2: 以前应该是都会，
0: 他们好像
1: 是
0: 不会称这个叫聘礼，因为他们那个毕竟也不是说只有给 那个女方的，他们好像就是在婚礼的当天
2: 一起分享，
0: 一起分享的。
1: 哦，你们是一起分享，
0: 就是我们不会有送什么金银财宝哦，女生会带织布机。妈妈会给这个女儿织布机，然后让她带到那个夫家去，因为她才可以，就是、
2: 女生是带去的，
1: 是
0: 织布给她的小孩有衣服穿之类的，
1: 就是一个衣钵的概念。对，
0: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聘礼。如果最珍贵的话，一定就是织布机。
1: 是是是，
0: 对，
2: 在阿美族是女生就是结婚这件事情是男生到女方家里的。
1: 好好奇哦，为什么阿美族是入赘啊？
2: 因为我们阿美族是母系社会。
1: 哦，母系社会，难怪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听我的老师说，好像男生入赘，假如说女生要离婚，然后要把男生的
2: 东西包一包，然后有些我以前听过是会放在屋顶上面，或者是就是家门口，
1: 是，
2: 然后这个人他就没办法再进来了。
1: 哇，好特别哦！因为像塞夏族跟泰雅族都是父系社会，所以从来不会看到这
0: 种。但我们还是有那个、哦、招赘的文，不是招赘，就是入赘的这个习俗。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女生她家里完全都没有女生，都没有男生，那。而且她又是长女，以我阿嬷来讲，她家九个姐妹，然后她的两任老公都是入赘的。但是入赘不是就是说，一样是男生娶我阿嬷、可是这个男生会先到我阿嬷家帮忙，有点好像我阿嬷是说三个月还是怎么样，就是说他要先有一点黄，就是帮忙这个家劳作。他才可以把这个女生娶走，
1: 就要给女方先看一下这个男生到底 O 不 OK。
0: 对，然后我阿嬷说，那个他们住的那个家就是，这个男生就算是进到他们这个家里面。
1: 哦，好特别哦。
0: 可是我觉得跟那个不会说他来了之后就是都听这个女生的话，而是说他是透过他的劳动力，然后换得这个女生的。
2: 是，
0: 对他，然后。他们生活结婚后生活的地方是在女方的家这样子。
2: 了解，
1: 没错。那其实啊，现在的婚礼啊，跟传统的婚礼其实真的是差很多。像我自己塞夏族的啊，就是虽然我们要结婚前一定会好很多个仪式，但我应该是说，从现在还来看的话，我们塞夏族还有执行一些仪式。那不知道阿美族在这一部分就是传统婚礼还有没有人在做？
2: 应该还是会有人在做，只是因为我现在参加就是回去参加的是比较偏现代的，然后所以他的那个气氛是比较活泼的。
1: 哦，
2: 对，
1: 了解了。我很好奇，就是阿美族因为是入赘嘛，还有母系社会的关系，那很好奇，那怎么要挑选一个凉拌呢？
2: 像我们祭典的时候啊，会有就是会有情人之夜，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1: 有。
2: 然后像自己家的妈妈，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妇女，她会带着我们的就是改印，就是小姐，然后会去到就是舞圈里面，然后去挑选他们想要看的他们想要的男生。那至于怎么挑，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阿美族的衣服
1: 是
2: 就是其实是落影落线的。
1: 没错，
2: 就是他会有他的开口，然后所以大家就会透过这个开口去观察这个男生的大腿啊，或者是他的就是
1: 是
2: 比较有线条的地方，其实他就是去讲说这个男生他是不是有一个有责任，或者是他比较有力量可以去撑起这个家，所以他们就会透过这个方式，然后去挑选就是自己的就是另一半。
0: 是，
1: 跟我们塞夏族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塞夏族呢就是父系社会嘛，那我们就是没办法是自由恋爱或是自由挑，也是由像刚才慈文你说，就是由父母亲，对，像我们的话呢，就是父母亲会先去探听这一个人，这个男生他的风评好不好，有没有责任心，可能就透过 像喜宴啊等等之类的一些聚会场所，可能就是问说，哎，这个男生好不好？然后如果不好的话，就算了，下一个。如果这个男生 OK 的话，就会问他的父母亲有没有意愿结为亲家。那有意愿的话，就会进行接下来的一些仪式。所以，真的母系社会跟父系社会在与对于结婚这一件事情，真的是有差异耶。
2: 是，
0: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从刚刚两位的分享，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虽然同样在讲传统的婚姻仪式，可是以阿美族来说，母系社会跟塞夏族这个父系社会就有很大的差异性。也可以看出，其实不是所有族群，不是所有台湾的原住民族群的婚礼都是一样的文化，
1: 是
0: 一样的这个传统的知识。我们其实是很多元，然后都有很我们各自的规范，以及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所遵循的一些规则。
1: 没错。
0: 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的慈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学族语。
1: 谢谢慈文。
2: 谢谢大家，
0: 我是爱的啦，
1: 平阿万，
2: 阿里嘎多。
1: 今天非常开心，分享了族语一乐园的绘本。
0: 再次感谢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提供的台湾原住民族绘本。
1: 今天我们的绘本故事也分享完了。如果你们喜欢把桑哥哥和阿外姐姐阅读绘本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按赞分享。
0: 再次感谢您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
1: 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播出的
0: 《拉吉古古林爱读书》。我是打燕的巴桑哥哥，
1: 我是塞夏族的阿外姐姐，
0: 期待我们下周日空中相见喽！斯嘎盖达啦，
1: 比阿万，拜拜。

0: 即摆做人网糖多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元到30,000元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得爱先立罚金啊！哦，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的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会使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
4: 肖。异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7: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6: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7: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6: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7: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8: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9: 现在时间9点整。
10: 哎，等你搞最大，卢米达，你俩卢米安，你啥的心机大？哎，等你多少个？刚刚问。

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1: 都元影世代，
0: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1: 大家好，我是娜姿。哎，马耀老师，你知道最近那个啊，很复古的那种包包，现在要流行回来嘞。哎，我们都超想要买那种复古包包的。
0: 哪一种复古包包？
1: 就是像那种可能就是那种编织包啊。
0: 哇，编织包？你是说我们以前阿公阿嬷用的那种，就是很像用了打包带包编织的那种提篮吗？
1: 对啊，那种很好看嘞。
0: 你们年轻人会喜欢哦。我还说你们喜欢的是我们现在流行的，就是都兰那边在卖的都兰书包啦，都兰国中的包包这样子，
1: 那种都有，知道那种复古风的现在都很流行
0: 哦。那你知道以前我们这种阿公阿嬷的那个包包是装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装鸡装鸭装冰啦。
1: 哦，还可以装鸡装鸭哦。
0: 对哦，其实呢这个早期我们都是用打包袋来做这样的编织手提篮啊包包哦。但是呢现在有一位老师呢哦，叫和尚妹老师，他用新的那个织袋的材质做出了各式各样的编织包咯。
1: 哦，那一定很好看。嗯，
0: 好的，待会我们先听一首歌呢，再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分享他的人生故事咯。

0: 这里是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多元迎世代，
1: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大家好，我是娜姿。
1: 娜姿，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来宾吼，哇，在手工艺上面非常非常的厉害哟。
0: 哎，是哪一个方面的手工艺品？
1: 你是不是有学过十字绣？
0: 没错啊。
1: 但是这个老师呢，是做编织的哦。
0: 哦，是像竹编的那种吗？
1: 是不是竹编还是不知道，但是
0: 问问老师吧，
1: 就要问老师咯。我们先请我们的来宾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咯。
2: 我是阿美族，来自，怎么说呢，爸爸是台东都兰，妈妈是关山。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移民到这个新北市瑞芳区煤矿挖煤矿、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就转学到这个新北市这个瑞滨国小读书的。哦，
1: 那老师你的族名呢？
2: 我的族名是明密。
1: 咪咪，好可爱哦。
2: 妈妈从小就叫我咪咪，连我弟弟妹妹都叫我咪咪。我的汉名是可赏妹，人可和，赏月的赏，妹妹的妹。小时候长辈都叫我咪咪咪咪，一直叫到现在。

0: 连弟弟妹妹都叫咪咪咪咪啊，这样子。
1: 对呀、啊，你看这个名字哈，应该是跟你的本人是很相符的啦。
0: 不知道，想要叫习惯就好了。
2: 哎、欸，老师，你现在是在做那个手工艺的那个教学吗？
0: 是在做，但是业余啦。哦、我本来就在工厂上班，那是编织是在闲暇时间培养的兴趣啦。他、啊、就莫名其妙就被文件站的那些协会理事长啊说可不可以叫我们文件站的那些老人叫编织，我说 OK 啊，就这样子学，而且编那时候我们算是自学啦、
1: 哦、
0: 看到什么就自己学，嘿嘿，啊就跟一个另外一个老师就互相切磋，开始我是串珠，他比较擅长编织啊，我们两个就互补，他、啊、就互学，就一直教到现在了、
1: 哦、
0: 是这样哦。我是
1: 你说
0: 这个编织只是我业余的时间，有空闲的时间在教大家，都利用假日的时间教大家这样子。
1: 哦，那老师你还记不记得你小姐完毕之后啊，学校毕业之后你第一个工作是做什么呀？
0: 欸、我们那个年代那个时候齁，国小毕业爸爸妈妈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到工厂上班，我13岁就出社会，是纺织厂。
1: 哇，13岁就
0: 纺织厂
1: 就开始在纺织厂工作了。那个年代的时候纺织是不是很，应该说现在年轻人说的很夯啊？
0: 对，还蛮兴盛，那个时候还蛮兴盛的。
1: 哇，那所以也
0: 一做就做到，哎，哎是，
1: 所以那从那时候
0: 就一做就做到奠定什么？
1: 奠定你就是学手工艺这个部分喽。
0: 这是这几年的啦，在2018年才那个的，那不是以前是都一直在工作上班啦、啊。啊，照顾小孩啦，读书什么的，这个兴趣是在2018年左右的时候才开始，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就突然间迷上了，
1: 哦、
0: 然后就哎、啊，就教大家就这样子，就一路走了，就到现在。
1: 哦，一路走就走到现在。
0: 不知不觉就教了几年，对。
2: 哎、嗯，老师，那你怎么？
0: 啊，我们是在不影响工作，哎，哎，请说。
2: 老师，你怎么会想要到部大去教课呢？
0: 我也不知道哎、欸，那个时候就被人家发现说可不可以教我们部大的，我们都说 OK 啊，啊理事长就帮我们做计划书了，然后经过严明级审核这样子，
1: 老师
0: 然后开始教。
1: 你在部大教了几年？
0: 从2018年。
1: 哇，那也很久呢，吼。
0: 啊，对对，啊，就一直在玩，到现在也还在玩。
1: 那你有没有最深刻的学生，或是你印象比较深的一个记忆，在教课的时候让你感动的地方？
0: 学生真的，怎么讲？最让我感动的是在那个三支教学的，那里的学生真的是很棒啊！每次我们这老师一去的时候。都会买东西啊，因为我们可能是太远了吧，他们比较偏乡嘛，然后都会他们也都很感恩呐、啊。啊，在互动的这个在教学的时候，我们的感情都非常好，大家就是说说笑笑，开开心心的学习就是这样而已。
1: 哦，反正就是看到你可以学东西，然后。你的教学让他们都非常的感动，哦，
0: 对。
1: 那老师，你当初你们从小就跟着父母转来台北吗？刚来台北的时候，你有没有受到一些歧视啊？毕竟你是从台东这样转学上来，那刚到都市的学校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歧视呢？
0: 有啊，
1: 那你怎么解决？那你怎么解决这样的

0: 问题呢？
1: 其次的话，当然是对回去呀、啊，骂来骂去呀、啊，不然就是开扁还扁一顿，就不敢骂了。啊，都会以前都骂三字经啊，如果说是还那谁还什么之类的。当然啦、啊，我一把我的个性是一把就把他抓过来。你有我有什么跟你有什么不同？你有几双眼睛，我有几双眼睛，你凭什么瞧不起我？我以前是这样。
0: 是，
1: 但是之后呢，我们就会不打不相识啊，之后感情就更好了，就跟这些汉人啊、汉闽南人啊，就会反而相处的就越来越好了。然后我也学到他们的语言，这样子啊，跟他们沟通，我比较能够说可以讲三个语言，就对国台语跟我们自己的族语这样子。
2: 哎，老师，那你那时候就是出去做第一份工作是在那个纺织厂吗？哎，那时候你在纺织厂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很多原住民啊？还是那个时候其实也都是以汉人比较多？
1: 有哎、欸，很多哎、欸，那个时候好像都是比较群聚的比较多。我在最多的是在那个五股纺织厂，都一般大概每一班都有原住民，都蛮不少人的。很多都是来自成功、台东那个地方的，还有长滨。
0: 对你来说，那段时间是很快乐的哦。
1: 对，那跟原住民在一起就很快乐，但是我也可以跟汉人处得很快乐，因为两边的语言我都能够沟通。
0: 现在应该大家更能够接受了你哈，因为你的才艺，我觉得应该还有其他吧。
1: 我没有什么才艺啦，才疏学浅，13岁就出社会，能学到什么？没有啦。
0: 我看老师的资料好像还有在文件站服务，是不是？
1: 那个是之前是上中班，是下午3:30上班，所以那这个白天的时间我都会在那个文件站。到了3点的时候，我就回家骑摩托车，就直接到工厂上班，因为工作的地方离家近，啊，文件站也离家近，就对了，就这样子。啊，然后就跟这些老人家一起互动了，比较年长的大哥哥大姐姐啦，我也没有比他们，我也没有多年轻。
0: 你是秘密呢，怎么会不年轻呢？
1: 所以他们都叫我何秘密啊。
2: 老师，那你在文件站有没有就是很印象深刻，或者是对于哪一位长辈，就是对于他所讲的故事比较感动的呢？
1: 有哎、欸，就是对，几乎都会讲。我们在文件站的时候都会讲说，哎、欸，能不能追溯到讲你过去从年轻啊？有时候老师啊在讲课的时候会讲说，哎、欸。请在比较年长的那些老大哥老大姐可不可以说你们的来历啦什么什么的，也会讲就是也是会感动的流眼泪。他们说哦，好像追溯到他们年轻的时候，尤其是问他们谈恋爱的时候。
0: 哇，谈恋爱的时候。
1: 对呀、啊、老人家最喜欢听啊。啊、我们都要叫他们漂亮姐姐、漂帅哥哥。他们老人家喜欢听好听话，跟小孩子一样。
0: 对、哦、他们其实他们喜欢的就是有人陪伴，跟他们聊天。那在那里的时候，你也会教他们一些手工艺或舞蹈吗？
1: 对对，我们都有教，有时候里面都会教，老师也都会讲一些很丰富的课程，有时候会教主语，有时候教数字啦，让老人家的那个脑筋激活一下，激动脑筋啦、啊。啊，要不然就是甩甩舞、跳跳舞、动一动这样子，做个互动的，这样玩类似用游戏的方式，要不然就是做一些那个劳作，老人家有画画啦，什么都有啦。我们有时候会想说，我们现在回到小时候幼稚园的
0: 老人家的幼稚园哦。
1: 对，老人家都说，哎、欸，我看你写的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会一种玩笑式的这样，哎、欸，不可以偷看呢、欸，这我的耶。这样老人家都喜欢、跟他们斗，我们都会这样子啊。行动不方便的，我们会把他牵着这样子慢慢走，不要赶，不要急。
2: 老师，
1: 啊，有的家人就哎，
2: 我很好奇，就是你会哪些手工艺啊？刚刚有听到除了编织之外，还有串珠，那还有其他的吗？
1: 哦，我们编织的是不感织带，用不感织带，不是打包带，是不感织带。
0: 不感织带，不感
1: 织带，布就是布料的布，感觉的感。嗯，
0: 哦，
1: 布啊，哦，布料的布，感觉的感，不感织带。
0: 不感知带，哎呦，这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2: 对啊，
0: 这个，
2: 我也是
0: 这个布料，
2: 第一次听到。
0: 它的材质是偏软，比较偏硬吗？偏软吗？因为你的编织的话，它的那个像编织包包的话，像一些篮子的话，它的材质是要比较偏硬嘛。那这个布感呢？
1: 我们的布感知带是可以用接近现代的这样子，材质上又比较软，没有那么硬。以前我们都用那个打包袋，类似那种比较硬的哈，真的手很痛，手很痛。后来我跟另外一个老师发现到一个这个东西不错，哎，又漂亮，当然它价格是比较贵一点点嘛。
0: 哦，
1: 做法编织大同小异啦，只是说你的材质不一样而已。
0: 哦，材质不一样，所编织的东西就会略显不同。哇，我们听起来这个不感知带哈，我们还是很陌生，但是没关系哈，我们会把这个不感知带这个材质哈放在我们的粉丝专页，让我们的听众能够上去看。哎，什么是不感知带？听老师这么一说，我们又学了一招哈，又懂了一个新的那个编织的材料。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呢，我们再回来跟老师聊聊。哎，老师现在的一些生活分享喽。

0: 这里是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
2: 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大家好，我是娜姿。
1: 前一段呢，我们听到老师分享新的编织方法，应该是说材质啦，
0: 对，
1: 就是不敢织带。我们刚刚也搜寻了一下，哇，还是很难懂，怎么感觉好像是在做那个什么手链啊、手串用的那种，像中国结那种绳子，
0: 比较硬的材质。
1: 对，但是老师说不是，老师这个通常我们都会运用在哪样的哪类的包包呢？或是说还可以运用在哪里？
3: 也可以在做一些篮子什么的，但是做篮子好像不太适合，但比较适合就是背包啦、包包啦。比较适合做包包，比如后背包啦、肩侧背啦、手提托特包这样子，比较适合，因为它的材质是比较软的，不是硬的。
0: 做一个包包要大概多久的时间呢、啊？
3: 哦，多久时间哦？像这每个人的动作快与慢呐、啊。像我的话，我有空再来做，大概一个包2天就可以做出来了，2天。
1: 2天哦，那其实速度也是很快呢。如果像我们那只这种哈、哦、会十字绣的，然后又没有学过编织，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0: 初学者，
3: 我们有那原名级的那个时间，大概36小时吧。
0: 哇，
1: 36小时！
3: 我们一学期就教36小时这样子，教到会。
1: 教到会就是说你这36个小时就是要教你编织出一个包包。
3: 对对对，从小的，从做小的开始，从那个完全没有做过没有概念的、哦、先做小的36个小时。当然每一个人的那个资质不同，有的很快。
1: 所以我们第一次初学者都是用单色，还是也会教就是花纹图案的排列呢？
3: 我会教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花色，最大概让他们选3色，不要太多色，大概选3色，哎嘿，让他们去那个编织，比较好教啦，有颜色这样的对比性会比较好教，
1: 对比性比较好教。
3: 对对对，如果同一个色系的话，他可能会迷失方向。
0: 哦，你说在编织的那个过程当中，因为是一直重复的。
3: 对对对对对对，要不然就是2色哈，它可以有这种对比，说，哎，我这一边是做这个颜色，做啊这个颜色是做这一个颜色，他们就那个理解力会比较快。
1: 哇，那所以真的是要有耐心呢，哦，老师。
3: 我们的学生也有汉人呐、
1: 啊，哦，学生也有汉人，
3: 啊、有，那他们曾经都会反应跟我讲说，哎，老师，这个很好，虽然做的不好，可是可以让我们动脑筋，哎。可以激活我们的脑筋去思考，就我说这很好啊。如果你们再不会的话，是老师的问题，你可以有问题可以问老师。我说这样子跟他们说，
1: 所以他们也是对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文化，就是很想要去了解吗？
3: 没有，他们是因为看到我们的包包很好看，他们就想要学着做这样子。
1: 老师，那你觉得哈、欸，现在我们原住民的工艺啊，逐渐流失的情况之下，你有什么建议或呼吁吗？
3: 我希望是还是保留传统比较好。哦，当然了，也要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流行嘛。那我们比较年纪大的老一辈的会比较喜欢传统的，但我们要把它结合起来，会年轻人会比较能够接受。传统虽然是很传统，但有的年轻人会跟我讲说，那传统的这个只能在特殊的活动才有办法背带，啊，平常的时间、平常的那个机会好像没什么在带。但有时候我们也会，这些老师我们也会很伤透脑筋，也要结合现代跟传统的这样要结合这样子。但是我希望是说，我们还是不要忘本，传统还是要保留的要，但是。希望不要断层，要传承下去。哎，对，
0: 老师，那你这样做手勾印就是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也教学那么久了，那你是如何保持就是对原住民手工艺的热情呢？
3: 自己也很喜欢呐、啊。当然啦、啊，很多学生还说继续教啊，一直要我们教，但也都有新人来，都有新人来。哪个地方需要我们跟我们学习，我们就会去那里教。有的时候会结合到学校，有的时候到学校去教老师，有的老师喜欢我们做这个不敢自带，他们也喜欢自己编织这样。我们曾经到过学校去教过，教那些老师，所以我另外
1: 学校去教，嗯，
3: 对对对。啊，他我们是教几个小时这样子去教的，把他们教会。年轻人学的比较快了，都是年轻的老师啊。
1: 重点就是年轻人学的比较快，老师很像在指我呢，那只。
0: 所以我会比较快
3: 哦。你们会学的快。我们曾经因为疫情的关系在线上教学，哇，真的是那个很难很累，一定要实体教，可是我们也很头痛。有时候一直看他们做的那个图片啊，说老师我这里怎么做，又不能在疫情的时候又不能面对面，我们都要隔离不是吗？
1: 是
3: 那时候那一段时间我们都就是像这种方式，这样在赖啦，然后这样教学，然后大家一直看，一直这样好几个这样子，大家都在连线这样教。我们曾经就这样子教过线上教学这样。
1: 对，疫情的时候不管任何行业都是透过视讯这样在做教学。那老师你在教学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那你都如何解决？
3: 当然困难啦、啊、困难重重，就头痛。老师也我们就要一直很用力的看啊，眼睛很吃力啊，因为要看他们拍的照片，有时候他们在那边影片在那边看又不是很清楚，然后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就一直要找，我们就一直要放大，然后要把它画好画线，然后这一个这么还做个箭头让他们这样猜，不对，重来，就一直不对。这后来呢就我们就约个地方吧，实体的这样教比较快，但是线上教还是要线上教啦。
1: 是这种手工艺的东西还是要面对面这样教学才能马上指导你纠正你，然后也可以做一个讨论。可是现在年轻人很有自己的想法呢，他会不会觉得说你老师你我想要这样子，可是在我们这个技法上面遇到他们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跟他们做这样的解说？
3: 是说聪明就一定会猜的，一定会不对。但是年轻人选色很怎么讲，很活，很有活力啊，很活艳又艳。年轻人跟年纪大的人的颜色就是不一样。我们在三支的学生有比较年轻的，有的一家人一家五口都在学。
1: 哇，全家人
3: 对，很有兴趣这样子，一家人都在做都在学，然后他们选色真的是很漂亮很特别。我说哇，我们三峡这边的选色比我们土城这边的写的不一样
1: 哦，看区域的还是说那个三峡这边的大部分是阿美族，所以他们比较活泼一点，还是哪里的比较活泼？
3: 他们也有汉族啊，
1: 哦，
3: 有阿美族，有汉族，有台湾族啊，
1: 对哈，
3: 我们族群融合。
1: 他们喜欢大，有的人喜欢大胆的颜色，有的人觉得说，哎，传统色系比较沉稳。
3: 对，对，有的还是很喜欢比较传统的颜色啦。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有的喜欢花花绿绿的啦，五花八门的啦。有的人就是喜欢这样子啊。我说啊，你们都花花绿绿的，就知道你们的年纪有多老了。
1: 原来喜欢花花绿绿的是年纪很大哦。哇，那我要改变一下我的，我都要时尚一点，
0: 朴素一点，朴素一点。哎、嗯，老师，
3: 年轻人选色都会比较怎么讲？比较特别，他不会那么花俏，
1: 是比较时尚感一点
3: 的哈。对，不是单色素色，就是他们会选色都是深色比较多，就是年轻人不错，黑白真深色的哇流行，他们有他们的创意啦。我说我基本是教给你们选色什么，不要叫老师选，因为你们心中喜欢什么颜色你就选什么颜色
1: 哦，就要
3: 做出来，
1: 要发自你内心做出来的东西才会有灵魂有感觉。老师的意思是这样对吗？
3: 对，我说天马行空随你怎么想都没关系，我的教法只有一种，但是你们要做的颜色怎么搭配 就你们自己了，是选色，但是在编排上我也会告诉他们怎么做怎么排，你选色你们、
1: 哦、
3: 有的人像阿美族的颜色就会显得很鲜艳啊，排湾族的人就显比较他们比较深色，比较排湾族的色系啊，
1: 是哦、啊、因为每个族群的那种文化还有精神比较不一样，所以你看像我们这种台东阿美族的就喜欢颜色亮丽的，那像台湾族卢凯族的他们喜欢沉稳的颜色，哇老师
3: 咖啡色、
1: 啊、对，那你做了这么久，那也做了这么多款包包，哎，你有在贩售吗？如果听众朋友想要的话呢？
3: 我们会有客制化，
1: 哦、
3: 有的人会去说你帮我做一个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就会讲啊，帮我做多大我们就量身定做啊，都可以啊。
1: 哇，原来，但是你还是希望他们来上课来学啦、啊、自己做自己的比较有感觉，
3: 对对对，
1: 而且是出于自己的手出来的。
3: 对、啊、很多人就是有的不想做但是他喜欢买
1: 啊，
3: 消费者属于消费者这样子啊啊，我喜欢这个你就帮我做这个，要不然他们会跟我说我只要单一个颜色，什么颜色我让他们挑，我要做一个多少钱，我就大概就跟他们讲多少钱哦，他们说好 OK 就这样就开始制作帮他们做啊。
0: 老师你这样就是教学了那么久，你有想过要退休了吗？还是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呢？
3: 目前还在职场上班呐、啊，退休当然这个是业余的，退休有可能会回去婆家回花莲也说不定啊。
1: 反正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是退而不休，能够做多久就做多久，
3: 对对对，
1: 就算回了花莲，回了花莲的家乡之后，还是要会在。这个编织教学上面去做服务去做贡献咯、欸、
3: 对对，花莲还是有啊，那个什么格马兰的那个香蕉丝有没有、
1: 嗯
3: 欸、我到、啊、那里面有我那个小姑也曾经问过我，嫂嫂你退休了没有来我这里做，我说我还在职场上班还没退休啦，等我退休再过
1: 老师不能退啦，因为大家还想跟你学习哈。听了老师这么的分享哈，你看他对编织的这个热爱，虽然白天在职场工作，但是他愿意老师和上妹老师愿意花时间哦去教人家这个传统的编织哈、哦，那也在我们的文件站去服务。那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对我们老师的编织课程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上我们的粉丝专页哈、哦，或是搜寻老师的平台和上妹老师的平台，可以私讯询问他这样的课程哈、哦。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和上妹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生活经验、他的教学经验。那我们今天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0: 谢谢老师，
3: 谢谢。

我希望啊，现在的年轻人呢，能够不要忘本，不要忘记我们的传统。当然，也祝福他们在事业上能够顺利，哦，工作愉快，发大财。这是年轻人最喜欢发财的。这现在这个目前这个社会不是这个趋势，经济不是那么好。当然，我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工作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当然，在我们这个编织呢，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够说，有兴趣的，哎，就来学习我们的传统工艺。谢谢。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只，
1: 拜拜，阿赖，
0: 无你呢。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真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加水气补助。做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3: 现在时间10点整。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戆心戆心徛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真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即摆煞人蠓虫侪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呐！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什么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元到30,000元的罚款呢。
0: 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哦。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的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错，赚钱吼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3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2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3拜六下早时9点，做会来收听。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阿公，
11: 你去买的大卡，阿公来去买的小卡呀。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最后大家中秋节快乐！
14: 现在时间11点整。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2: 哦，好佳哉，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3: 过车路不能靠靠中，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发生一个危险哦。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我是市议员吴明树，月娘姨、新马姨，中秋节是合家团圆，分享平安幸福好日子。阿叔阿议员祝福咱所有乡亲世代中秋快乐，身体永健，家庭圆满。无论人伫倒位，拢爱关心厝内人，讲一声祝福，送一份温暖。市议员吴明树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厝边。感谢感谢。
3: 以上广告由吴明树议员竞选服务处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伯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14号礼拜日透早10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跟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在这也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足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天顶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11: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客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喽！来新北航路地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拢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酒来新北过中秋。
13: 现在时间12点整。
14: 呼呼，要找到娃娃快乐屋，你必须要喊呼呼呼。娃娃快乐屋有温柔的阿布斯姐姐，喜欢帮助人的拉虎，还有顽皮可爱的乌洞猴子。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听故事学族语，一起去冒险，呼呼呼！
15: 娃娃快乐屋，
16: 娃娃快乐屋，
14: 娃娃快乐屋，在这里快乐学习哦。这里是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0: 迷糊迷上，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娃娃快乐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阿布斯姐姐。今天呢，我们又要一起出发去冒险咯。
1: 迷糊迷上，娃娃们好，我是聪明又帅气的乌杜，也是拉虎的哥哥杜哈斯娜娜。杜哈斯娜娜是布农郡群与哥哥的意思哦。
2: 迷糊迷上，娃娃们早安，我是拉虎。我猜今天是去找宝藏，对不对？还是去溜滑梯？哎，我有戴帽子，哎，是不是会下雨啊？
0: 老虎，你好细心哦！今天的冒险真的跟水有关系呢。
2: 哇，那我要穿雨鞋，还是我们可以玩水枪？嘿嘿，
1: 也许要游泳哦。拉虎，你会不会怕水啊？
2: 嗯，我会踢水啦，可是水太深，我不敢。
0: 没关系，每一个人一刚开始都会害怕呀。今天的主角就是一只怕水的小鸭鸭 Vivi 哦。Vivi 就是布农郡群语的鸭子。
2: 诶，鸭鸭 Vivi 怕水，它不是天生就会游泳吗？
1: 对呀，老虎，你看，连鸭子 Vivi 都会怕水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陪伴他，让他不会怕水啊？
2: 好啊，我可以跟他一起练习。
0: 太好了，今天呢，我们要帮一只小鸭 Vivi 找到神秘宝物花里挂。听说啊，只要找到它，心里就会生出勇气。妈妈岸，妈妈岸呢是布农郡群语勇气的意思哦。
1: 我们等一下会进入森林，用你大大的眼睛 Mada 找线索哦。Mada 就是布农郡群语的眼睛的意思哦，还会学到新的族语。
2: 哇，我最喜欢学族语了。上次我学到 Gavia， 娃娃们你们还记得吗？是朋友哦。
0: 哇，拉虎，你太棒了，你记得好清楚哦。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去帮小鸭 Vivi 找到神秘宝物花里挂。在出发前，阿布斯姐姐先带着大家来认识等会我们去闯关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单词哦。第一个呢是小鸭，布农郡群语叫做 Vivi。 第二个是哥哥 Du Has Nana。 第三个眼睛 Mata。 第四个勇敢 Mama。 娃娃们，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我懂，已经准备好了。娃娃冒险队出发，
2: 冒险队出发，等等我啦。
3: 在快乐屋外的湖边，有一只黄色的鸭子 Vivi， 看着哥哥姐姐们在湖里划水、跳水、打水仗，每天嘎嘎地笑着，他也曾满心期待，幻想自己第一次游泳会有多开心、多自在。直到有一天，杜哈斯娜娜哥哥们兴奋地喊他跳水。
4: 来呀 Vivi， 你也该试试咯。
3: 他鼓起全部的勇气，闭上眼睛，深呼吸，扑通一声跳进湖里。但水太深了，他一下子喝进好多水，渴得厉害，还被水草缠住脚。他害怕的挣扎，心里只想赶快逃离这里。虽然最后还是被哥哥杜哈斯娜娜拉上岸，但他全身发抖，从此以后只要靠近水边，心就跳得好快，脚就发软，眼睛就红红的。后来别的鸭子 Vivi 开始嘲笑他，
4: 不敢下水？你确定你是鸭子 Vivi 吗？连水都不敢碰，那你是鸡还是鱼啊？
3: 这些话让 Vivi 很难过，也很自卑，因为他是只怕水的鸭子 Vivi。 他也很想像哥哥们悠游自在的划水，但恐惧让他不敢下水，不下水也就无法练习划水。鸭子 Vivi 既苦恼又失望。
5: 鸭子 Vivi， 你不用担心，我听说在森林最深的地方有一种会发出香味的花，名字叫做神秘宝物花里卜。 只要闻到它，就可以得到神奇的力量，勇气满满。有了勇气，就可以下水练习划水咯。
3: 鸭子 Vivi 听过乌龟哥哥说的克服怕水的妙招后，连忙道谢，并且朝向娃娃快乐屋跑去。因为鸭子 Vivi 知道自己或许很胆小，没有自信能找到宝物花里卜，但是冒险小队一定会帮他的忙。
6: Vivi， 你愿意再试看看，就已经是非常勇敢妈妈案的孩子了。
3: 阿布斯姐姐听过鸭子 Vivi 的解释后，给予温柔而坚定的肯定，就连乌洞也说出了心中的小秘密。
7: 我也怕过啊，我不敢跳水坑还哭了嘞，可是后来我还是跳了，虽然小小的慢慢的。
2: 那我们就一起去找李博，也许花就在等你呢。
3: 于是这次冒险小队成员就多一位，有阿布斯姐姐、拉户、乌洞以及 Vivi 鸭子，踏上了这次森林任务。森林里雾气越来越浓，像轻纱一样飘在地面上，路边突然出现一排小石头，弯弯曲曲地延伸向森林深处。冒险小队成员有些紧张，又有点害怕地继续向前行。
2: Vivi， 你现在看起来更勇敢了耶。
3: 鸭子 Vivi 眨眨眼，用微笑回应拉虎的肯定。他不知道这趟旅程是不是让他立刻学会游泳，也不敢保证自己就此不再怕水，但他知道只要愿意向前走一步，再多看一次水面，再尝试靠近一点点，心里的勇气就会慢慢变大。

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这里有一位年纪已经超过1000岁的神木爷爷。他有点调皮，要是想要进入谜语森林，神木爷爷就会出谜题，只要全部答对，神木爷爷才会让你通过哟。哎，有脚步声传来，神木爷爷要出动了。

0: 我听见你们的声音了，是你们要来找我吗？
1: 神木爷爷，我们今天是要来帮小鸭 Vivi 找到神秘宝物花礼博。
0: 哦，找神秘宝物花礼博啊，那可不是随便走就能找得到哦，要先通过谜语挑战才行。
2: 嗯，我不太会猜谜耶。
0: 没关系，小 Vivi， 只要你愿意开口，愿意试，就已经很勇敢妈妈俺了。来，让我们一起动动脑，猜一猜我的布农族小谜语吧。我像一面镜子，不说话却会闪闪发亮，晴天你看得到我。

0: 可是水也是陪伴我们成长的朋友啊。我有一双看不见的小窗户，可以看太阳，看星星，看朋友，不说话也能表达喜怒哀乐。我是什么呢？
1: 娃娃们，每个人脸上都有哦，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是猫的，是眼睛，对吧？
3: 是眼睛哦，你们看我们大大的眼睛，像不像天上的星星眨呀眨？
1: 娃娃们，大声的一起念，妈达，
4: 妈达！
0: 太棒了，妈达就是布农族语的眼睛，用来观察世界，也看见自己的害怕与希望。他常常走在你前面，会照顾你，逗你笑，和你吵架，有时候会抢你的饼干，但你知道他最爱你了。他是谁呢？
2: 嘿嘿，我知道，是哥哥，就是我的乌冬哥哥。
3: 是哥哥，就是我啊。哥哥的布农郡群语就是杜哈斯娜娜。
1: 娃娃们，我们大声一起念，杜哈斯娜娜，
4: 杜哈斯娜娜。
0: 没错，杜哈斯娜娜就是布农族的哥哥。这张地图就是给你们的奖励，跟着他就能找到下一站，加油哦！

娃娃们听到这悦耳的歌声吗？听到了歌声，也就是来到了快乐长老屋咯。有一位很会讲布农族语的 Hulas Valis， 也就是 Valis 长老，会在这里把关，测试娃娃们有没有认真学族语。娃娃们快来跟着冒险小队一起

0: 米谷弥桑，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欢迎来到快乐长老屋。我听说你们要帮助小鸭 Vivi 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巴，真的很棒的挑战呢！想要勇敢，命茫茫啊，就要先学会一些布农族语，因为这些词汇里面藏着力量。
1: 对啊，娃娃们，今天我们要学四个布农郡群语单词，就是小鸭 Vivi、 哥哥 杜哈斯南南、 眼睛 Mata、 勇敢 妈妈安。 胡拉斯瓦利斯 会一步步教我们发音哦，我们大家一起来试看看吧。
0: 第一个词是 Vivi， 意思是小鸭。好，我说一次哦， Vivi
2: Vivi，
3: Vivi 像小鸭游来游去的声音耶。
0: 很好，娃娃们，你们也大声说一次 Vivi，
2: Vivi。
0: 接下来我们要学第二个词 Duhas Nana， 意思是哥哥。这个词比较长哦，我们慢慢分开练习 Du Has na nan，
2: Do has na nan。
1: 老虎学得很快耶，娃娃们，你们会念了吗？
0: 第三个词 Mata， 意思是眼睛。
1: Mata 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是眨眼的声音呢。
2: Mata
3: Mata要用 Mata 看清楚前方的路，才能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巴哦。
0: 说得好，小朋友们，你们用 Mata 看着

0: 家人有没有发现他们微笑时的样子呀？特别温暖吧？我们一起大声地说一次，妈爸，
1: 妈爸。
0: 最后一个词也是最重要的词，就是妈妈岸，意思就是勇敢。这个词也比较长哦，我们慢慢分开练习。妈妈岸，大家一起说一次，
1: 妈妈岸。
0: 很好，妈妈岸不是不害怕，而是虽然害怕还是愿意去尝试。 Vivi 要不要跟大家说一次妈妈岸呢？
2: 妈妈岸。
0: 对，你做得非常棒。来来来，这个是要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巴的线索地图，你们等等，一直往森林深处去，会经过一条神秘的小溪。答对了刚刚 Budas Valis 教你们的布农主语单词，神秘桥就会出现让你们通过。祝福你们冒险小队加油，乌尼娜，
3: 谢谢 Hulas Valis，
1: 乌尼娜。
4: 森林里有一条很特别的小溪，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可以看到很多个闪亮亮的布农族语单词，就像小鱼一样在溪里游来游去。不过这座小溪竟然没有桥，没有桥要如何走到对岸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呢？
5: 娃娃们别急，我是魔法桥，我只是暂时消失了，要把我召唤出来就必须答对我的谜题，就会让你们过桥继续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
6: 好，我们准备好了，娃娃们也要一起来回答哦。
5: 第一题，有着黄色绒毛，爱在水里嘎嘎叫的小动物，它的布农族语是什么呢？
6: 娃娃们，你们还记得吗？小鸭的族语怎么说
7: ？Vivi，
8: Vivi， 嘎嘎嘎。
5: 第二题，当我们心里害怕但仍然想尝试新挑战，这种精神叫什么？
6: 娃娃们，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它有三个音节嘛。接下来给你们自己念咯。
7: 妈妈岸，
6: 妈妈岸。
5: 第三题，我们用它来看世界，会扎呀扎，它的布农族语是什么？
8: 这题简单，是 Mata。
6: 对， Mata 就是眼睛，我们大家一口气一起说三次吧。 Mata
7: Mata
8: Mata。
5: 最后一题不考你们了，而是要展现你们的行动力，要请 Vivi 边走上桥边说妈妈干，只要能做到，第四块桥面就会浮现，你们就可以继续往前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
6: Vivi， 这是你的时刻，妈妈岸，慢慢走过去吧。
2: 我可以吗？
7: 你可以的，我陪你走。
8: 我们一起喊妈妈岸，帮 Vivi 加油哦！
6: 妈妈岸，
1: 妈妈岸。妈妈岸，
3: 不好了，是捣蛋鬼 Sago 出现了。娃娃们，冒险小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只要答对问题，捣蛋鬼 Sago 就不能捣蛋了。
0: 想去找神秘宝物花里湾吗？可惜呀、啊，地图在我手上了。
8: 沙、啊、狗，快点把地图还过来，我们要帮 Vivi 找到勇气啊！
0: 嘿嘿，没这么简单。想要地图，就得先过我的考验。答对我的谜语，我就考虑把地图还给你们。不过要小心哦，我可不会出简单的题目呢。
6: 娃娃们，我们一起来挑战吧！准备好头脑了吗？
0: 听好咯，看不见也摸不到，它躲在心里。当你愿意尝试时，它会变得很强大。这是什么呢？
7: 吸氧气。
8: 对，不能阻止的勇气是妈妈爱。
6: 没错，娃娃们需要你们大声的一起说妈妈爱，
1: 妈妈爱。
0: 哼，一题就答对。真不错啊，那就第二题咯。两个小小的圆球像镜子一样，看见世界，看见自己，它是什么？
8: 这还不简单，是妈的，
7: 是妈的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
6: 妈的就是眼睛，大家快一起喊一次妈的，
1: 妈的。
0: 好啦，算你们厉害。第三题可没那么容易哦。它有黄色羽毛，爱在水里嘎嘎叫。今天它也需要学会勇气。它是谁？
7: 是 Vivi。
2: 是我吗 ？Vivi。
8: Vivi 就是你，你就是你，最棒的你哦。
6: 没错，就是你啊 ，Vivi。娃娃们，我们需要你们大声的一起说 Vivi
1: Vivi
0: 啊，竟然又答对了。
4: 萨古气呼呼的把地图丢在地上，但看着大家那么团结，心里也有点软了。
0: 你们真厉害，我以为你们会害怕会放弃，可是你们一直尝试，真的很不错。
6: 萨古，其实尝试不一定要很完美，只要愿意迈出第一步，就是很棒的勇气咯。
0: 原来这就是妈妈感啊，我好像也想试试看不捣蛋了。
8: 对啊，沙谷也可以变成我们的朋友呀。
7: 大家一起冒险比较好玩。
0: 谢谢你们接受我，但我还是喜欢一个人看挑战你们。下次见啦，我会准备更难的题目考倒你们的。
6: 谢谢你 ，So good。我们拿到地图了，快出发到快乐鲁马站吧。
7: Vivi， 我们快到了。
2: 妈妈啊，我要努力试一试。
4: 小队带着新得到的勇气，沿着地图指引，踏上通往终点的最后一段旅程。冒险小队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盛开着一朵闪着金白色光芒的花，那正是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比挂。这朵花不仅美丽，更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传递爱与力量。
6: Vivi， 你看，那就是神秘宝物花里布，它在对你笑呢。你想尝试一下吗？
7: 我还是有一点怕。Vivi， 不要怕，我们一起喊妈妈爱。勇敢的意思就是害怕也能试。
8: 对，就像我第一次爬超高的树时，一边抖一边说妈妈爱，结果我爬上去了。哎。
6: 娃娃们，你们也能帮忙喊吗？我们一起为 Vivi 加油。妈妈们，
1: 妈妈们。
4: Vivi 鸭子鼓起勇气，用力地闻着神秘宝物花里挂的花香，然后慢慢走到河边，把一只脚伸进水里。水有点冰凉，
3: 但并不像他想的那么可怕。他抬起妈大眼睛，看见河面上映着自己小小的影子，仿佛在对自己微笑。
2: 妈妈啊，我可以的。
3: 于是 Vivi 鸭子一步一步地走进河里，扑通一声，它开始拍动着翅膀。虽然一开始姿势有点不太对，水花乱溅，但它没有停下来。
9: 太棒了 ，Vivi， 看，你已经在游泳了耶
7: ！Vivi， 你好厉害！
8: 我就知道你可以。
2: 耶、yeah, ，我做到了，我真的会游泳了。
9: 这就是勇于尝试的力量啊 ，Vivi！ 今天你用妈大眼睛看见了自己的勇敢，这真的是很棒的一步哦。
2: 谢谢你们，冒险小队，你们是最棒的伙伴。我找到我的妈妈爱勇敢，我会一直勇敢下去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要回去找我的家人们了。乌尼娜，
3: 当 Vivi 离开后，阿布斯姐姐拿出一枚闪亮的勋章，勋章上刻着四个布农族语单词 ：Vivi、杜哈斯娜娜、玛达、阿曼安。
9: 拉虎，你今天也很棒哦！不仅帮助 Vivi 勇敢尝试，还认真学会了族语呢。来，这是你的族语小勇士徽章。
7: 耶、yeah, ，我有徽章了！
8: 拉虎，恭喜你！我这个杜哈斯娜娜哥哥为你感到骄傲哦。

0: 娃娃们，今天我们一起学会了什么呢？我们知道勇敢不是害怕，而是虽然害怕，也愿意一步一步试试看。就像 Vivi 一样，她说了：“妈妈们，妈妈们，终于学会了游泳，拿到了神秘宝物花利布啊！”
1: 我以后也要试试新的东西。
2: 我也是，哪怕一开始不会，也要先踏出第一步哦。
0: 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天学的四个不能俊群语单词吗？跟着阿布斯姐姐一起复习一次哦。小鸭 Vivi，
3: Vivi，
0: 哥哥 Du has nanan，
3: Du has nanan，
0: 眼睛 Mata，
3: Mata，
0: 勇敢 Mama an，
3: Mama an。
0: 娃娃们，你们今天真的很勇敢，妈妈安哦！下次冒险，我们还要一起学习更多有趣的族语和故事哟。那我们一起和娃娃们说再见吧，娃娃们，乌尼娜，下次见喽，
3: 乌尼。

0: 即摆煞人蠓虫侪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什么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哦。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的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错，赚钱吼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0: 好一定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啊，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2: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诶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诶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诶桶啊无？
2: 对，诶，你看这水桶诶容器内底有虫咧收呢，诶，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已经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2: 哦，蚊啊是足多，哎，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真济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佮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2: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2: 第一爱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是鸟鼠啊，爱对症下药啦。第二爱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会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漂，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漂时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2: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7: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9: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业员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2: 现在时间13点整。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法律单元。来，单元当中、要来跟律师聊一聊，因为现在情侣、如果说很甜蜜很恩爱在一起，当然是最好啦。如果是有一天要分手的时候、真的要和平分手、如果你是遇到那种恐怖情人、恐怖情人怎么分手最危险、所以今天这集吧，跟尤律师要来聊一聊分手谈判最危险，你一定要先做好安全计划。邀请来宾就在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专家尤杰恩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恩律师。
0: 好，尤律师，这个在台中宏观这是前几天而已发生这个砍人情杀事件，
1: 是
0: 男主角62岁，女主角42岁啊，两个相差20岁，两个人到底大周围同居已经十几年了啦，最近因为问题、你知道什么问题吗？经济、常常要吵架的常常都是经济的问题啦、那这名女生、有意分手，两个人要说分手的时候、说不好，女生要分手男生不分手，结果呢女生起一个牙刀、说砍这名女生的颈部，那当然啦是失去生命迹象啦，结果呢这名男子、没有将这名女生、当场送医，而是开车载着、即将垂死的这名纪姓女子到警所投案、后来送医就伤重不治啦，警方讯后啊、检方啦、讯后是声押禁见、所以你看这种恐怖情人，他跟他同居十几年要谈分手就这样狠心居然杀了他呢。所以你说这恐怖情人你朋友是你敢看得出来，有时可能看不出来，
1: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坦白讲、因为咱说感情嘛、而且这个男的、你看好的时候可能真的很好、要不然你怎么可，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会同居到十几年、你说真的、真的说不好、其实现代人、
0: 可能两三个月，
1: 对，两三个月就分手了、
0: 对
1: 哦、所以你看他可以同居十几年，基本上我会认为
0: 感情嘛是有一定的基础了、
1: 感情真的是有一定的基础才有办法撑那么久、尤其是你看到他这个新闻报道看起来这个男子之前好像也是关了很久，
0: 也是有问题啦，
1: 对，也是有问题，
0: 也是被关嘛，
1: 对、那关了之后可能出来有稍微珍惜一下他的生活吧，我在想、
0: 没有，关出来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啊、不是啊，他有关过啦，
1: 关不过再继续关，
0: 继续关。OK， 所以你看哦，情侣常常会吵架，很常常会发生这种经济的问题啊。
1: 对，
0: 因为你两个人要生活没钱啊。
1: 对，
0: 啊，没钱就比较较定定有问题啊。
1: 对，而且他们年纪可能又比较有一点的、你看男生就有62岁了嘛。而且加上他，看他出狱嘛。对不对？可能经济状况真的没有很好。
0: 对。
1: 验证一句话，人家讲的。贫穷夫妻百事哀嘛，我觉得这会应该经济状况不是很好过、所以两个争吵的情况可能还是造成这个憾事的主因、
0: 那尤律师怎么办、也不是我们每很多人都是小康家庭啊，不是每个人都律师啊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是小康啊，那你说贫穷夫妻百事哀，我也是很努力做的啊，一个月才3万块，我妈也3万块，两个人6万块，我又要养4个小孩，又要养房贷车贷，怎么办？
1: 哎，这个无解问这个只能说啦、老实说当然因为现在人说通膨嘛、而且这个现在这世界其实坦白讲嘛很疯狂、你看那个战争
0: 疯子川普，
1: 对，
0: 把那个石油搞成这样子。
1: 对啊，你看最近，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感啊。
0: 伊朗也不屈服。
1: 对啊，油价又涨啊，连那苏格拉你嘛买不？
0: 感觉是两个是这样，一个是矛，一个是盾，谁不让谁、
1: 哎呀，然后变成说、还放话说什么要让一个文明消失？其实我认为这样其实就造成世界对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了。
0: 不过你发现哦，这世界上。在讲的就是一个秩序，什么叫秩序？拳头的秩序。美国人手骨比较大只嘛，
1: 对。
0: 可是伊朗你知道在中东那边、就是那一种因为他们是神学士嘛，
1: 对、
0: 是那种对那种宗教的崇拜敬仰是很深入的，
1: 是
0: 没有人可以撼动我，甚至我还可以绑
1: 牺牲我的生命都可以，对不对？
0: 人肉炸弹绑我自己都可以啊，
1: 对，
0: 我的真主是阿拉不是川普啊，
1: 对、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就会变成说，你看这个世界经济，就是可能因为拳头大 哦，有人觉得拳头大，他可以主宰这个东西，嗯，对不对？可是造成的后果当然是很严重，都是连带，都是连带的一个效应，哦，
0: 嗯嗯，
1: 所以当然就是说，真的我们看到，哦，很多人，很多情侣到后来，哦，不管是情侣或是夫妻，
0: 嗯，
1: 甚至是北京，哦，
0: 嗯，
1: 都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哦，啊，反目成仇，哦，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都跟社会的那个全球的那个局势啊，我觉得都很有连带。
0: 全球的经济就跟你家的经济一样，都联动的啊，
1: 对，
0: 对，
1: 都是联动。
0: 我看到买鸡吧，一只一千块，你嘛是爱买的贵的鸡。
1: 对啊，无法度。
0: 可是我还是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哦，虽然我看到物件嘛是真贵，不，我们就通膨嘛真贵，也许你赚的没那么多，但是我妈妈、我阿妈点讲一句诶，就是说，赚侪钱诶吼，唔是财富诶，会向理财才是真正财富。
1: 对，
0: 就是你怎么样去理财啊？
1: 对，
0: 而且重点是。有一些莫名的不需要的这些物欲，其实你都可以不用啊。
1: 对，
0: 赶快让贵要就好哎。
1: 对哦，那其实我之前哦，

0: 票
1: 啊，
0: 你必须要去打卡
1: 那个都已经
0: 超级网红景点的餐厅，
1: 都那种已经不习惯，是很奇怪。你赚无讲介济钱，你依然跟人比讲哦，我看什么人演唱会，
0: 鞋
1: 买偌好，哦，餐厅食偌贵，
0: 对，
1: 这个世界颠倒啊，颠倒变啊。
0: 对，这个好像是我记得他好像叫称之这个叫幸福经济，就是你需要在啊幸福社交幸福经济，就是你要必须你有个人设型。我虽然我没有赚很多钱，但是我不会委屈到自己，我一样过得很幸福。
1: 外在表现一样给定出来，
0: 所以我周末我就是要去吃网红景点的一客单1000块的那个 buffet、嗯哦、所以我就是这个是很奇怪、啊、那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嘛，你看嘛、哦、我认为经济的问题大家去想、
1: 嗯、
0: 这个我赞成，我也很赞成你讲的、哦、其实一个人赚多赚少绝对你要怎么过？
1: 我真正有看过人，阿婆一个人赚30000块，另外迄个嘛赚30000块，60000块，一年够出国一次。为什么？因为他们很会理财。
0: 对，
1: 他们有一些钱哦，当用则用，当省则省。其实无偌困难、啊。
0: 其实没有问题、
1: 哎。
0: 对，其实真的没有问题。
1: 对，
0: 哦、所以说人家讲说，我刚才讲了，贫贱夫妻百事哀。
1: 嗯嗯。
0: 但是贫贱这个定义，哦，其实它是很广的，
1: 嗯，
0: 它不是，而且这是你自己可以操控的，
1: 对对
0: 对，这绝对不是用说单纯用数字就说啊，我赚的少，我就是贫贱，我赚
1: 不是不是，就最后他们在月底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盈余，
0: 对，
1: 那个才是重点，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名男子哈、哦，跟这名寄信女子常常冤家啦，那女子要提分手哦，那这名男子要挽回啦，结果呢就开车载女子前往距离住家1公里旁的自来水厂旁边。希望要挽回寄信女子，结果呢这名女子也不愿意再上车，也不愿意挽回啊，所以两个人在路旁有口角啦、哦、结果这名男子就情绪失控，从车内拿刀挥向寄信女子的颈部啦。所以你看、嗯、这种情况、哦、其实危险情人过去我们也讲过了、哦、那常常都是有这种的情形 啊,、哦、啊，所以过去两个人也许很成双入对，成双入对，但为什么最近几年两个都无业啊？所以常常你也快点讲，情侣或夫妻之间如果因为经济问题而吵上台面的话，常常就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导火线。
0: 对，嗯，好，那其实我现在哈，我干嘛哈？现在经济哈，真的衍生到我现在其实我最怕两种类型的案件，
1: 嗯，
0: 一种是诈骗案。
1: 诈骗哦，
0: 哎，
1: 你讲你律师被委托案件吗？
0: 对，哎，律师、哦、啊，就是他被不管是被诈骗或是诈骗别人，我最怕这种类似这种案件。
1: 为什么？
0: 好，第一个，因为你被诈骗的来找我啊，律师，我可不可以去告那个诈骗人？可以、
1: 欸，当然可以啊。
0: 对，
1: 可是你告拿不到钱，没有
0: 用，对，拿不到钱，他觉得啊拿不到钱，那天还要花了律师费，他会觉得得不偿失。
1: 哦、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精神崩裂哦。
0: 对啊，你说被告诈骗，那些诈骗，第一个当然我们现在越来越少接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其实这也没什么辩护空间啊，你就是诈骗啊，
1: 你敢骗啊？
0: 对，你就是诈骗啊，
1: 律师
0: 啊，现在法官也都重判了、啊，
1: 哎、
0: 欸，对，我就说你现在找律师没有用了啦。
1: 哎、欸，现在诈骗都重判了，
0: 哎、欸，现在诈骗判的越来越重
1: 哦，
0: 哎、欸，现在而且修法越来越重，
1: 那这样找律师还有用吗？
0: 那、啊、基本上其实没什么用
1: 啊，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权啊，什么都
0: 对啊，只能说，比如说你可以去，我认为啦，哈，像这种案件，律师比较大的作用就是说，他可能可以帮他去跟家属去谈赔偿。
1: 哦，谈赔偿，
0: 谈赔偿嘛，那、啊、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因为毕竟你至少我可以让家属，好、嗯哦，可以给干货点赔偿，我觉得都是好的。
1: 哦、嗯，
0: 另外，你觉得像这种恐怖情人的案件，恐怖情人我怎么制止？保护令啊？
1: 那保护令我们讲过啦，保护令就是一张纸而已啊。
0: 对啊，保护令就是一张纸、啊，
1: 根本就没有效果、
0: 啊。对啊，没有效果啊。嗯、所以这种案件，其实我有时候我会接得很无力啊。
1: 我就常常说了，遇到疯子什么都不是啊！
0: 对，
1: 赶快走，赶快走！
0: 哎、欸、啊，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1: 不是？尤其是问题是遇到疯子之前，你怎么样看出来他是一个疯子啊？
0: 对，
1: 这看不出来、啊，
0: 看不出来啊！就像说有些人，就像说现在诈骗还是一直猖獗，
1: 哎、
0: 欸，哦，即便我们怎么样去宣导了，
1: 嗯，
0: 哎、欸，诈骗还是一直存在，
1: 对，
0: 原来手法就是一直变。
1: 嗯，
0: 那、啊、恐怖情人现在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建立自己的人设，
1: 嗯，
0: 哦啊，在 YT 啊，在 IG 上面，他是怎么样的阳光，怎么样的孝顺、嗯？结果哎、欸，
1: 背后是一个
0: 恐怖情人，
1: 恐怖情人，嗯啊，所以不要抖啊、嗯。所以你看这名男子哈、哦，说载着这名已经失血过多、即将死亡的寄信女子，你应该是紧卡119啊，哦，结果无咧，伊唔是讲卡。

0: 依照吼叫救护车，是讲载人去病院，结果竟然是哈开车去警察局的路上哦，所以就有人说了，这个举动不符合救人心切的寻常做法哦，
1: 是，
0: 而且是你是敢往警局投案，结果警方依据现行犯逮捕哦，这名复姓男子以及杀人罪移送法办哦，至于说行为是不是自首了，交由检方认定。
1: 对，
0: 哎。
1: 基本上哦，我会认为啦哦，他就这个可能性就两种，
0: 嗯，
1: 哦，第一种就是他要自首嘛，
0: 自首，
1: 他要争取一些法律减刑的机会嘛，哦，第二个就是说，不然就是他根本就不想救他了，
0: 嗯嗯嗯，
1: 好，哦，我觉得他可能内在因素是应该是想法可能是这两种，
0: 嗯嗯，哦，
1: 如果说第一个来讲的话，其实他这样做也是很笨的，为什么？如果他真的马上送医救得活的话，
0: 对，
1: 他是伤害罪。
0: 哦，
1: 对不 对,
0: 对？
1: 可是你现在被起诉的，你没救他，你直接送到，你直接去自首又怎么样？你现在是杀人罪，
0: 杀人致死。
1: 对啊，可能是杀人罪或是杀人致死没有错，伤害致死，
0: 伤害致死，
1: 伤害致死，这两个，这两个都是很重的，
0: 嘿嘿，
1: 对不对？所以其实他做这样的行为，你就算你争取到了自首的减刑，
0: 嗯，
1: 可是你已经你触犯罪名是更重的，
0: 嗯，
1: 那这样有意义吗？
0: 你没有意义，
1: 你没有意义嘛？啊，第二个就是你真的想要让他死嘛？
0: 嗯，
1: 对你想要让他死的话。哦，基本上你没有做，你直接去检察官起诉你的法条，也一定是起杀人罪啊。
0: 那应该也不是想让他死了，因为他已经六十几岁，又同居十几年了嘛。只是讲他口气忍不掉啦。
1: 我觉得是，
0: 我就跟你做伙啊，有时啊，咱钱啊用来用去啊，是安尼吼啊，他口气忍不掉，我就要既然你就要分手，我就不爱，我就算了，我就一时激动就把你杀了嘛。
1: 对，那这个真的也是恐怖情人，所以，啊，当然其实。如果说真的齁，我必须要讲，我没有什么歧视啊，只不过说，哎，这个女生怎么会？如果她真的知道她之前她的这个伴侣是曾经有这样的前科的，
0: 嗯，
1: 的人的话，其实她真的也要小心啊。但是在这方面，你可能就要多用心一点了。
0: 对啊，好，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很重要，叫做分手谈判最危险，先做好安全计划。
1: 是
0: 哦，情杀哦不成哦，谈判不成，情杀案件啊，那就有一个。家庭暴力防治官啊，伊讲真侪暴力案件常常发生在关系即将结束或谈判分手阶段。若对方出现过度控制、哦、情绪极端或威胁行为、哦、你都要提高警觉啦，而且避免单独与对方在密闭空间谈判。不过这句我要补充啊，避免与对方在任何地方谈判，就算是公开空间，我也觉得蛮危险的啦，因为伊讲啊。尽量选择公开场所，并告知亲友行踪，降低风险。
1: 那你选说，在一个隐蔽的场合或是公开场合，但公开场合会是比较安全，嗯、
0: 比较安全，至少你可以叫救人。
1: 对，至少旁边也会有人看到，或许可以救你。
0: 哎、
1: 哦，所以说隐蔽的空间绝对不是首选的嘛。但是反面来讲，也不是说我在公共空间就一定安全嘛。
0: 去健身房好不好？健身房有很多教练，至少看
1: 至少那边有人强马壮的，
0: 比较孔武有力、
1: 啊。其实也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哈，这个家房工讲的非常的好，
0: 嗯、
1: 就是说，哈、嗯，你真的要有一个计划，
0: 一个提高警觉，
1: 对，一个提高警觉，一个计划，
0: 稍微紧绷一下。你那边已经在讲准备分手啊，要谈判啊，
1: 对，
0: 这个时阵真正，要不你就找人陪你同行，
1: 没有错。
0: 那至于说要怎么样去。做好这些安全计划嘞，吼，后一段更加精彩，这段进行到这，今天邀请来宾是伫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律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

0: 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级，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4: 没错，
15: 全球租车赞赞赞，
1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朋友今天的这部内容，我是阿华。遇到恐怖情人要记得做安全计划。欢迎尤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恐怖情人早有警讯，那像是强烈占有欲啦，掌控交友行程啦，情绪起伏剧烈啦，或者像自伤，我自己被割腕自杀或伤害他人作为威胁，是说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如果分手就一起死等等的，那是说拄了这款的情形马上找寻帮助啦。所以尤律师你感觉耳朵包括你眼睛要更加锐利一点，对吧？
1: 其实是，尤其是我坦白讲，你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他们同居多久？十几年啦
0: 、啊、
1: 对，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女生一直在忍，要不然就没发现嘛，
0: 对，
1: 对不对？对。那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就已经发现你的伴侣他是有这样的倾向的，
0: 强制占有欲，
1: 对，你就赶快在大家还没有真的感情很深厚的时候，你就忍痛吧，你就真的、
0: 欸。那如果说啊，
1: 快刀斩乱麻，
0: 你像现在就 AI 科技很发达，就请你把你的 Google 定位传给我，我随时都要知道你的行踪。
1: 好、
0: 哦，你敢不？
1: 我觉得这绝对不行啊！这个绝对不行。第一个，
0: 夫妻也不好，
1: 夫妻也不好，
0: 真的、哦。
1: 可以接受就是小孩子啊，父母亲是小孩子、
0: 你要掌握小孩子行踪。
1: 对，我以为就是小孩子可能在还小国小，身材大我、身材大我，其实这个也是太过度的干预啊。
0: 那你觉得老婆掌握老公的行踪，要把你 Google 定位传给他嘞？
1: 我认为这样也是太高度的干预、
0: 可是最近尤律师偶尔会去深圳，他们是
1: 很少了，最近很少，
0: 有去老婆也会担心。
1: 没有，我们常常不是啊，因为我们常出差啊。
0: 常出差、
1: 不是说去
0: 对
1: 去
0: 你对你白天是出差没有错，
1: 对，白天都是工作，
0: 白天出差晚上就
1: 累了半死，
0: 累半死。
1: 就我很怕坐飞机，所以我现在真的很不想，很不喜欢出差啊。
0: 所以夫妻之间也不要太多的拘束在里面。
1: 对，因为其实我是认为就是说，恐怖情人坦白讲，我觉得都是看得出端倪的。
0: 一开始有没有下哇下低啊，
1: 真的都看得出来。我觉得唯一看不出来是你自己在骗自己
0: 一直在
1: 对你不是在骗自己，就是说他会为我而改的，或者是说这没关系，这是小事。
0: 女人好像都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千万不要因为什么他会为我而改这件事，而且不可能的代志。
0: 或者是那个男人是他们家里的经济支柱，
1: 对，
0: 会不会也这样子？
1: 也是有可能，或者是我们讲的见为支柱嘛。所以那些小事情，其实你就是要好好的去衡量了。开始有的像王哥你讲，开始下哇下杯啊下低啊，
0: 开始
1: 这个今天是这个样子，久了其实就不是只有这个样子。所以真的你要当有这个迹象的时候，你就要，我当然不是劝你一定要分开啦，只是说这个时候你就要有
0: 稍微有点警觉性了哈。
1: 对，
0: 那这个分手计划包括避免私下见面啦，这个请朋友陪同，保留通讯记录，必要时向警方或相关机构求助啦。那如果对方出现跟踪骚扰或暴力，可以考虑申请保护令，让自己获得法律保护。但法律只能做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法律也不可能派遣警卫24小时保护你啊，
1: 不可能。所以真的你只能自救，
0: 自救了。
1: 真的只能自救啊。当然就是说，有总比没有好啦，一个法律制那边至少有一定的震慑的效果。
0: 于是我去申请之后，会不会就激怒他啊？我按你，你竟然要去申请保护令，我都要对你不理。
1: 之前不是一个新闻，就涂成的杀妻案，
0: 对啊，对啊，
1: 他们就是开完，可能好像开完法院嘛，出来之后就被跟了，然后先生就
0: 下手了，
1: 对啊，就把妻子杀死了嘛。
0: 对，你看，所以你到底申请还不申请？卖我怎样？
1: 他一定会知道了
0: 啊！他也会知道，
1: 法官一定会通知他
0: 哦。
1: 因为要给他陈述意见的机会，
0: 那这样岂不是激怒他了？
1: 是
0: 哇，不安了，你竟然被申请这
1: 是，所以说变成说，要么就是事前的保护机制，你都要先想好啊。但那个情况真的也是比较特殊的，大家也不要说好像都会这个样子，也不是啊。那毕竟那个是比较少的案例，
0: 不是像我们刚刚这案例，两个已经在一起十几年，对不对？同居十几年，其实那个纠葛已经很深的啦。
1: 是，
0: 我都挑剔啊。
1: 是，那没有办法，就是说我讲的就是说，一个制度不可能100%完美。你既然存在了，我们当然就要评估它的利与弊。评估下来，其实还是至少这保护令的存在，或多或少可以震慑一些、 一些比较正常的情况。
0: OK，
1: 那极端的例子我只能讲，大家需要自求多福，精简，或者是你的敏锐度要很高，
0: 敏锐度要很高，敏锐度要很高哈，生命无价了哈。那妇女团体调查，65%情杀案件发生在分手前后，显示离开往往是最需要警觉的时候，所以那是今天分手前尽量特别注意哈。那这边有一个三步三要哈，不单独赴约，不刺激对方，不再联系，这是三步，不单独赴约，不刺激对方，不再联系。三要是什么？告知亲友，比如说你要去哪里，你要跟您朋友说，收集证据，要报警，善用法律工具。那透过家庭暴力防治法跟跟踪骚扰防治法，那即使未同居，只要曾有亲密关系，也可以申请保护令。所以尤其是没有同居也可以，就对吧？
1: 对，其实是，因为他把这个我们讲，其实以前我们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它是比较因为家庭嘛，所以要限于家庭成员。
0: 对，
1: 慢慢的我们把它放宽了，
0: 情侣也可以，
1: 对，情侣其实也可以。那所谓情侣关系，其实不见得一定要住在一起嘛，
0: 就是两个人有交往，
1: 有交往的一些事实的话，其实基本上就可以了。
0: OK，
1: 那这个也是得证。
0: 好好好，那所以面对恐怖情人，勇敢求助，勇敢求助不是示弱，而是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那另外还有一件，说高雄今年小年也发生杀人案件，说有一名女性男子拿开山刀、西瓜刀闯入前女友住处，结果女友没在的，竟然砍伤前女友的胞妹以及胞妹的男朋友。所以你看哦，这名去砍人呢也曾经说要带几个人一起上路，结果这名男子犯案后遭收押，全案由高雄地检署侦办中。那由于羁押期限届满，被害人及家属出面，担心交保恐再犯，希望法院持续羁押。所以尤律师，这个羁押的部分是到底是不是有算关啊？
1: 羁押不是关啊，羁押只是这我们讲的在审判或是侦查过程中的强制处分，
0: 啊，一次可以关多久？
1: 一次就两个月，
0: 两个月紧紧呢。
1: 对，其实很快，对，没有错。因为羁押它不是执行嘛，它只是在审判确定之前的一个，因为其实羁押的原因有三种嘛，一个就是你可能会串证，被告可能会在外面，譬如说诈骗集团，你
0: 手
1: 对你首脑你首脑还没有抓到嘛，对，所以你可能会串证。第二个是你有逃亡。
0: 逃亡，
1: 对对对，
0: 逃亡还可以剪掉那个
1: 电子脚，对不对？
0: 有个律师，
1: 一个律师，对对，也姓游啊，但是不是我啦，人家赚好几亿，对，
0: 跑掉了，
1: 跑掉了嘛，
0: 怎么办？那抓不到了，
1: 那没办法啊。第三个的情况，你可能有再犯之余，
0: 再犯啊，
1: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他是可能有再犯之余，所以把他羁押起来，
0: 所以只能两个月，
1: 对啊，当然可以羁押再两个月，
0: 再两，所以最多就
1: 四个月，
0: 正
1: 常只能
0: 啊，四个月绑出来啊。
1: 啊，这个赶快起诉啦，所以四个月就督促检方赶快起诉，起诉到法院可以继续押。好啊，判决确定之后，就直接去执行，就把他关起来了。
0: 啊，你也叫你阿公，今晚法院他你要办掉，要四个月都判不掉。
1: 对，这是有可能的。好，就是说有可能就是等他们判决出来，他的羁押期限已经满了。他就没有办法羁押太久，所以这时候你也只能趁他羁押时间，你赶快把自己的人身安全顾好。
0: 哇，那
1: 该搬家了，赶快搬一搬，然后不要这样。
0: 不是不是，其实哈，你如果该搬家，其实如果你们两个纠葛，只有你跟他，倒还好。比方说在外面租就搬走。问题是，如果你们家附近刚好你们家邻居什么
1: 都在那边，
0: 亲戚朋友，你拢有熟悉的，那边安怎？
1: 不可能就全个家族拢搬嘛？
0: 不可能啊！
1: 对对，他肯定威胁你的爸妈，
0: 对，
1: 威胁你的兄弟姐妹，
0: 怎么办？这样很麻烦啊。
1: 对，所以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啊。恐怖情人就是一个，我们其实真的也碰过这样子的案子。
0: 所以你要看，女生跟恐怖人情人交往，或男生跟恐怖情人交往，你交往的第一天，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恐怖情人，
1: 是，
0: 而且他还是有甜蜜，很有这个浪漫的时候。
1: 对
0: 啊，别安装，
1: 所以就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还是要审慎的去看人呐、啊。其实这案例就跟我们讲的，就是说，好像很多很多的人去借高利贷，讨债集团讨债到家里面来。
0: 对
1: 啊，家里面的家人说啊，这是他外面借的债，跟我们什么关系？可是他觉得他不会管你啊，他是继续骚扰你啊，逼你去
0: 把人找出来，
1: 对，把人找出来，
0: 把钱找出来，
1: 或者说逼你一样，不然就替，不然就替你儿子还。
0: 哎、欸，真的呢，那这样子不就打扰到你的生活了？
1: 是啊，啊，当然他这个讨债权这样的方式当然是处罚的啦。哎、欸，好、哦，可是有些人
0: 处罚不阿斗啊，你光一天到晚要处理那个妻，你那个泼妻，你把吐了，吐就过了啊。
1: 对，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土木建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哎、欸，所以你就住在顶楼就好，他泼不到，楼下就给警卫别人去处
1: 理。对啊，所以现在住，其实有时候你说。我们讲的住那种集合式住宅、哦、那种公寓大厦那种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好处就是说通常都有一楼的警卫管理嘛，
0: 还有在一楼啊，
1: 对、
0: 哦、啊你住在楼顶也没了，
1: 对，他就比较没办法
0: 啊，但是倒霉的不就在一二三楼嘿，
1: 是，所以我还是建议住高楼才会比较好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对吧、哦、所以这恐怖情人、哦、实在是盖恐怖了，
1: 防不胜防了。
0: 对、哦、然后这名男子说羁押期限将至了，但本身有重大疾病、哦、那说小明有熟悉这三十几年了
1: 是、
0: 哦、这个小港这个部分
1: 是、
0: 哦、但是这个女生的家族共十七人住在附近、啊、根本没有办法避开啊，所以这名男子如果假获释的话可能无所顾忌再度犯案，所以这段期间啊每天都出门会提心吊胆啦、啊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攻击嘛？
1: 对，
0: 所以啊，所以你讲拄有这款的人嘛，无阿斗
1: 是
0: 哦，那就算有保护令也没办法。
1: 他也就没再怕了，他保护令违反两年以下，也嘛不得惊啊，其实就很难处理这件事情了、
0: 啊。对对对对对，那怎么办呢？分手谈判啊，有意思，
1: 或者是说你在分手谈判的时候，尽量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
0: 带有律师去，
1: 不要太急躁，欸、或者是说，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说你在谈判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讲的，谈判的时候，分手其实也是一门智慧，
0: 嗯，分手
1: 学习怎么谈，
0: 学习怎么样、
1: 欸，就是慢慢的，可能就、啊、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你已经预料他做这样的事情，就慢慢的梳理嘛，啊、也不要太激进，
0: 各位要一点生活费之类的。
1: 可能就慢慢的去沟通啦、嗯哦、友善去沟通、嗯哦、学习找到一个更或者大家去諮商、哦嗯、情侣间的諮商什么的慢慢的去、
0: 哦、諮商也有
1: 对啊諮商、哦哦、慢慢的去淡化这件事情可能不要一下子让受太多的刺激可能也会好一点、
0: 欸、可是你看哦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分手、哦、情杀案件、嗯、好像大部分都是男生
1: 对
0: 没有办法忍受被女方抛弃
1: 哦、
0: 那就要动手杀女方的情况比较多、欸、你看女生杀男生的好像反而比较少
1: 是对第二呢我觉得这个是生理的因素啦
0: 女孩子比较稳定一点
1: 对我那边稳男生比较从崩一点嘛、
0: 欸、我记得分手我干嘛、哦、我是不是乌辜戴绿帽
1: 没有错、哦、第二是就像讲的这个男生的就是会有一些拉不下脸的情况
0: 嗯，
1: 有没有、
0: 嗯
1: 哦、就像说我坦白讲外遇的通常外遇的状况哦如果是太太外遇先生通常原则上都没办法接受可能就会离婚、
0: 嗯、
1: 如果是先生外遇、欸、好像可能太太会给一些
0: 真的吗
1: 原谅的机会
0: 你像现在的你依据你最近这两三年三五年的离婚的官司
1: 对
0: 男生外遇女生会选择留下来不离婚的多吗我觉得很多不多耶、欸现在大部分都我来动一条，我临走嘛，够对不？家己出去住嘛，是让好势好势，我想要跟你结婚，跟你做伙。
1: 可是真的，我们实际碰到的女生容忍度还是比男生
0: 高一点。
1: 对啦，尤其像你有小孩之后，
0: 嗯、可以吞顿老公外遇，
1: 状况比较多，
0: 会比男
1: 生高一点比例上高啊。但你说真的高很多嘛？其实也很难有这样实证上面统计啊、嗯、不过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碰到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0: 男生会为了小孩子忍气吞声那女生啊
1: 女生会、欸、对的确会
0: 那、啊、男生就不要懂
1: 男生就不要懂男生就靠冲崩
0: 嗯 OK 好啦今天跟尤律师来聊一聊、喔、分手谈判啦
1: 是
0: 那面对这款呢美好的感情总是祝福嘛
1: 是
0: 啊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祝福的话就和平分手、哦、
1: 没错
0: 那尽量不要纠葛太多尤其情侣之间哦纠葛太多常常是什么我送你多少钱我送你几个包包哦那些都是我的啊这个就纠葛在一起的不要都崩溃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是干嘛哦情侣之间哦那就大概就是怎么样 AA 制哦提卖交叉胸椎
1: 对
0: 那来被分手会比较简单一些
1: 没错
0: 啊最重要是做一个聪明的情侣啦哦那杜尔就关恐怖情人的话、哦、要有一个很高张力、哦、很有敏锐度的 观察力、哦、那这样才可以好好保护自己，
1: 真的安全。
0: 来，感谢尤律师，谢谢，
1: 谢谢。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2: 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7: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15: 现在时间14点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怎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8: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7: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8: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好已经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哦，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口度，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痒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下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对对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了呢，赶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真多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还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爱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是鸟鼠啊，爱对症下药啦。第二爱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漂，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爱依照漂时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爱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会在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5: 现在时间15点整。

0: 人啦、啊，看我舌头这厉害。
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4: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3: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4: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3: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2: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迄是虾米款的物件咧？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利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猴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笑脸家数个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包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养自习连命都不起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2: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8: 阿公地动啊，
9: 你去买的大卡，阿公来去买的小卡呀。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甲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10月4号礼拜日透早10点来邦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跟大家报告邦桥的未来规划。在这也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2: 现在时间16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嘛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霞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妈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3: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2: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3: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2: 那当然。
4: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9: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狂心狂心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薰呢，凡说是参与依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2: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药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甲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5: 现在时间17:00。

0: 糖啦，看我蔗糖这么厉害。
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共心共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都市府新闻局广告。
11: 我是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局长陈崇岳，祝各位听众月圆能安，好事连连，家庭圆满，身体健康。为了确保居家及公共安全，提醒大家中秋节烤肉特别注意人离火席的原则，烤肉结束后用水将已尽的木炭灰烬彻底消息避免不然。另外特别注意烤肉的时候要保持通风，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祝大家月圆能如意，事事都顺利。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落脚边，静静搁浅。风吹散日日夜夜的狂恋，此刻心。

0: 终究还是要离开，只希望至少曾留下一段属于我们之间的快乐。
1: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新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会流入食品厂来对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5: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真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现在时间是8点整。
17: Oh my God! The music just turns me on.
18: Let me hear you scream.
19: Let's get crazy!
3: I'm crazy like.
7: Welcome. You're just a champion.

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 咋这样？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大家好，

0: 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兔啊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书巧会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8: 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中秋烤肉开心吃，也别忘了帮地球减轻负担，用瓦斯炉取代木炭，少油烟，空气更清新，瓦斯罐用完记得排空，单独打包交给回收车，回收安全更安心。中秋连假期间，新北环保服务不打烊。我是新北市环保局长陈大为，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伯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6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现在时间19点整，
11: 7点喽，我们一起来听歌、谈天，享受快乐好心情。

0: 好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那今天呢，乐乐来跟大家分享乐活休闲。那今天的节目中呢，乐乐要跟大家一起来乐活休闲哦。那桃园的特色公园啊，这几年名号响亮哦，受到很多家庭旅游还有亲子部落客的喜爱了哦。那为了让大家更好亲近桃园的特色公园，桃园市政府呢出版了专书《乐桃园公园无限探索指南》。那这本书呢整理了桃园市啊13个行政区的公园。乐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分享这本实用的书籍给大家。那乐乐呢就为大家采访桃园市公务局景观工程科科长陈翠慧，请科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科长好。
1: 乐乐主持人好，还有各位那个听众大家好，我是公务局的景工科翠慧。
0: 是，那科长想请教您哦，就是说我们为了公园啊出了一本书哦，其实真的可以让民众哦很完整的来探索这个特色公园，享受绿意休闲，请科长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1: 好，那我们今年的321，我们正式在桃园的大南森林公园，然后正式启动了一个乐桃园公园无限探索的一个专书哦。然后这一份这个书里面呢，我们大概容纳了这大概十年来，我们包含我们公务局水务局风管处或者是相关单位里面的这些大型的特色公园，我们容纳了各区13个区都有一些特色的点在这里面。然后我们也打开了有八大的一个主题哦，包含游戏无限啊，探索在地啊，或者是寻访滤镜等等的这一个部分，然后让我们就是全家人在假日放电多了一个好去处，这样。
0: 是，那这本书是一个很好探索公园的指南呐、啊。那我想请科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公园专书大架构。
1: 好，这一本其实我们在几年前111年左右，我们其实已经有发行的第一本。那这一本呢是继原本的那一本之外，那我们这一次就把它就是做一个升级版的一个部分哦。那它里面的大架构里面呢，就是包含我们这几年在做的一些明星特色的相关的一个特色公园，或者是其实每个民众他的需求可能不再一样。那我们桃园其实从山边到海边其实有蛮多不同的路线可以来做探索，或者是深度的旅游，甚至于2天或者是3天的这样子的一个小旅行哦。那甚至于就是我们在公园里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包含我们现在所做的全龄特色公园之外，其实我们一直也还蛮着力在我们的自然游戏场的这一块，我们也深耕了大概有3-4年了。那至于就是共融的部分呢，其实就延续上一次所讲的，除了我们的各个游戏场的年龄层要符合我们 CNS 相关的规定之外，其实我们更在乎的是大小朋友，然后甚至于家人可以一起在公园里面做同乐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就是会有像共融时光这样子。那甚至于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正在着手在做的就是高龄友善的公园，好，那我们现在也已经有一处正在施工中，好，就是我们的中壢區的中正公园，这个已经在很核心的地方，这种将近50岁的老公园，然后我们重新的去改造它，其实在今年年底就可以就是完全跟大家做见面哦。然后甚至于就是还有其他的部分，我们的公园里面有很多的迎宾宠物，就是像角犀啦、长颈鹿啦，或者是说狗狗啦，或者是台湾蓝雀啊等等的这一块，就很像我们在玩宝可梦一样。所以呢，你在我们踏访这1000处的公园里面，也可以有主题性的去收集这些主题性的趣味的一个小公园，这样。
0: 那所以我们的民众朋友、社会大众都可以透过这本书来了解每一个公园的特色。
1: 对，然后我们除了专书的部分，我们当时候除了那一天的活动之外，我们也桃园的各个学校 图书馆，然后我们都有专书放在那边，甚至于其实你只要搜寻所谓的乐桃园公园无限探索指南，我们网络上其实有电子书，而且电子书的下载的量从三月份到现在我看了已经将近有30,000浏览的那个次数哦，所以其实需求也算是还蛮大的，
0: 可见大家都很需要放轻松啊。
1: 那我们刚刚除了就是刚刚的五大，在目录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五大主题之外哦，那其实呢在各区，我们13个区哦，比方说桃园龟山中立甚至于复兴哦，我们通通都有把各区里面的我们有把各个公园的名称，然后包含它后面的页码，直接就可以探索。所以你今天假设你想要去新屋啊，那就可以直接点到这新屋里面的相关的页面。你想要去桃园就近，那我们桃园也罗列了10几处的一些特色公园来供大家做选项哦。所以呢就是其实就是挺方便的。
0: 哦，所以它的分类的架构在目录的部分它就帮大家很快速索引它有分比方说游戏无限，或者是有的人就是想要共融时光的，他就可以从他的他的需求目的去找那如果说他想要从行政区的位置去找也有按每个行政区来分类这样子。
1: 是的，
0: 重点是它还有页码非常的贴心，这真的是很方便这个现代人呐、那请科长跟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说这本书里面介绍在公园的里头这些照片哦，都很漂亮，所以都是你们去实地拍摄的。
1: 是的，是的，我们的这里面的所有的照片啊，然后都是由我们的团队，然后甚至于有一些各个区公所他们也会优先的提供一些照片的一些角度，然后再由我们的伙伴们然后再去做补足或者是加强的部分。简单的讲，这一本书呢真的就是我们全桃园里面有关于公园这一块的相关的主管机关以及维护管理单位，我们共同合作把这一本书给产出这样。
0: 哇，这是探索桃园特色公园最入门的工具书啦，因为它把特色公园这边都列得蛮详细的，就每个公园的特色，然后还有它很漂亮的角度，还有它漂亮的这个风景都有列进来。
1: 是，
0: 那会不会最后有选择困难症？
1: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就近的，然后很方便的，然后来使用我们桃园的相关的景点，也不只有公园哦，这里面也会包含比方说像大溪老街，你可能想到也许就是豆干。那除了豆干之外呢，它还有哪一些衍生出来的生命力，或者是就近的这一块里面？所以我们就是除了公园的工具书之外，它也有结合周边的一些相关的景点，扫描 QR 码的部分呢，它就可以再连接到相关的资讯，连停车场的资讯，我们都帮你一起的把它就是。设想很周全的帮你们一起把它填放进来的，
0: 所以是非常的人性化就是你可能会遇到出去一趟休闲旅游会遇到的问题这本书都帮你列进来了。
1: 对，
0: 乐乐跟大家讲就是你这本书最好不要在上班时间翻不然你会分心真的觉得这本书还蛮人性化的一点，是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人手一机，那它其实有把一些重要的资讯都用 QR code 嘛，就直接在里面，所以其实你如果要拍起来要分享给亲友也很方便，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可以很开心很及时的去做相关的分享那另外也包含比方说像我们就是这几年从航空城发现桃园的珍稀植物可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珍稀植物长什么样子。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淡蓝森林公园里面其实就唯一一个露出的一个点那我们也在这个书里面也呈现出说有哪一些鸟类可以在这个公园里面做欣赏，那这个什么宽叶毛毡苔或者是异蕊草这一类的它到底长了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模样，所以我们从书里面其实真的也是一种寓教于乐的一个功能
0: 所以这本书其实阅读起来也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
1: 是
0: 全家三代多代同堂甚至家族聚会大家要讨论去哪里玩都可以
1: 真的是
0: 那想说再请科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如果要读他的电子书的话怎么样来搜寻
1: 哦，很简单，你只要搜寻相关的关键字哦，比方说乐桃园，快乐的乐，然后我们桃花源的这个桃园，那它上面其实就是因为大家的搜寻量其实都还蛮多，你在 Google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搜寻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部分，嗯，然后或者是说哎进到我们公务局的相关的网站里面，它也有一些连结的一个页面，嗯，那我们公务局的主题网我们也是一样在三月份的时候整个上架，我觉得蛮让我惊讶的，
0: 嗯，好，
1: 它整个的浏览量高达50几万人次，
0: 真的。那我们这一段另外好好讲。那好朋友，这是书的部分哦，所以这本书不仅有纸本书，嗯，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让眼睛放轻松一下，我们看一下纸本书，嗯，但是你要。

0: 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央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央，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就厉害呢。
2: 噶等你才知咧。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阿基沙古的后裔母沙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达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8: 哈！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来深度探索桃园特色公园。那桃园市政府提供了书籍和网站哦，这两项公共资源给大家来使用哦。那我们就继续请科长来跟我们分享。
1: 请问科长，因为现代人哦，其实每天在手机或者是电脑前面的时间非常的长哦。那他手边没有《乐桃园公园无限探索指南》这本书的时候，他如何透过网站资源来查询？哎，现在桃园的公园，
2: 好，我们其实桃园的公园网页哦，从了一开始的几个主题，然后包含我们去年八月上架的乐桃园 Park Go， 一直到我们最近三月份上架的放游公园玩，放游桃园玩公园的这个主题网站哦，那实际上它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你想要去一个公园，但是 你去到那公园才发现说，哈，你最想玩的那个设施现在居然封闭中。
1: 对
2: 或者是说，哎，你去到那个地方才发现说，哎，原来它没有你想要的那些比方说休息设施也好，或者是等等的，那实际上就有点可惜了。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网页里面，其实它有一些选项，你直接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勾选你的需求。然后而且可能整个公园里面可能它最及时的一些更新的状况，你就直接可以在我们网页的走马灯上面，其实就可以看到，哎，现在哪一个公园正在施工，然后发生哪些事情，那你就知道说啊，我原来我想去了这个公园，可是可能目前我想玩的那个设施，它可能正在就是更新维修中。那我们的网页里面一开始呢，就是我们的就是八大特色的公园里面可以直接做相关的选择，就会连接到那一块里面的相关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包含我们整个的网页的部分，就是这几年的有关于公园里面的主题的影片或者是我们一直在推力的自然游戏场的影片，你从这里面都可以更了解我们桃园市公务局的公园它的整个的一个方向跟一个轴线到底在做什么。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所谓的公园里面的自然游戏其实在公园里面爬树，或者是玩躲猫猫，然后或者是用那些球果，然后或者是用一片叶子当做滑草机，或者是等等的，或者是滚草皮，然后或者是甚至于下大雨的时候呢，就是一样可以在雨中里面跳水蛙。
1: 哇，
2: 好，所以其实是有很多可能性的，所以就变成说它不再局限于我们就是设计出来给这些比方说不同年龄层的小朋友他们所玩的那一块，虽然就是游戏场的配置小朋友会创造自己的路线，可是这些可能原本的一些泥巴也好，或者是树屋，或者是更天然的这些素材，实际上可以创造小朋友他跟另外一个大朋友之间的一个互动，或者是刺激他的五感，实际上他的创造力还有很重要的是陪同，就是父母呢，其实我觉得他把小朋友放到公园里面，他可能很不是只有单纯的让小朋友自己去放电，而是也许我们可以回味一下我们小时候当小朋友的那个时候，变成是两个大朋友或者是两个小朋友，或者是一家人这样子可以一起玩的那样子的一个可能性，事实上就是可以创造更多的一种回忆或者是回味的这一块这样子。
1: 公园也提供一个场所，不仅只是假日休闲，它就是找回你的赤子之心
2: 啊。
1: 那我请教科长这个网站这么方便啊，那就是桃园所有全市的公园都查得到吗？
2: 我们的公园里面其实有分为全市型，然后核心型，然后还有卫星型的这一块里面，大概就是卫星型以上的，就是比较就是全市那种最大的特色公园，大概就是面积差不多就是一公顷左右以上的公园，大概在这我们里面都查找得到就是只要那个公园里面够有特色，甚至于就是低于一公顷以下的我们大概也都有。所以呢，我们都市计划内里面的公园绿地广场儿童游戏场这边的整个公园数是来到了1010个嘛，但我们这一本这个网页里面我们罗列的就差不多有400处了，所以其实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
1: 哇，400处公园，如果一个公园玩一天，你要玩一年才能玩完了。
2: 你很反应真好，真的
1: 因为一个公园待一天不是问题
2: 真的。
1: 对，所以你可能要 类似像那个刷卡分期付款，你要每个礼拜都要安排行程，嗯，你才有可能把桃园公园升套套，啊，
2: 真的
1: 哇，那太丰富了，400多个公园哦，嗯。那我再请教科长，就如果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标榜说要有智慧化的功能嘛，嗯，哦，所以不管他用什么需求，他都可以用选单去选嘛，或者比方说行政区或是怎么样查找。嗯，
2: 对，没错，其实它是真的很方便的。比方说像进来这一块里面呢，它有一个几大主题，除了上面直接很视觉式的帮你可以自己做选择之外，你可以选择说哎，我想要怎样的游戏场，它会直接就近，就是你当下你可能不知道去哪里，它就会直接就近说哎，那你人在哪里，其实附近有哪几个公园，它就直接就可以帮你点出来了。
1: 哇，这完全就是智慧推播，
2: 啊，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上面就会有一些有一个小宠物，你点进去你就知道说哦，那我可以去哪几个地方，那它上面大概有什么，有怎么样子的一个部分，然后甚至也可以做选项做相关的一个筛选这样子。然后我们后面也有就是弄一些相关的主题的部分，就是你可能比较喜欢怎样的主题，比方说你今天这个小朋友他是2到5岁的年龄层，然后或者是他是5到12岁的年龄层，或者是怎样，他想要特别玩溜滑梯、荡秋千，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挑战型的，直接都有。然后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哎，我们的夏天快到了，那我们的水域的就是空间，游戏场的空间也是颇受到我们大小朋友的一个喜爱，所以呢你如果夏天然后想要带小朋友去一个免费玩水的好地方，那你就直接可以点那个水游戏的空间，那他就会带你说，啊，好，那这里面有哪几个全桃园有十几处的这个公园里面它的开放时间，然后它里面有哪一些设施设备，那就是非常的方便又清楚。
1: 所以可以按照我们的玩乐需求啦，比方说我今天想要清水空间，或者是比方说希望荡秋千的，
2: 对，
1: 或者是说哎攀爬类的，哇，让小孩子去爬树放电的，嗯，我可以按照这些你的休闲的目的去查找，嗯，那原来按行政区去查找的也是
2: 可以的，也是有的，
1: 所以是智慧选单的功能。
2: 对
1: 好，那这非常的方便了，所以好朋友如果你没有书籍的话，其实透过网站也非常的方便，而且就是假设你脑袋完全没有想法，对不对， Google 也会帮你想办法，太方便了哦，直接就你所在的位置帮你推播，太智慧了。那我也想请教科长，我们这个网站它的资讯啊都是定期更新的吗？
2: 对，其实我们的资讯还蛮及时的，就是只要包含我们自己本身所辟建的那些公园的资讯，或者是我们的公所里面有一些就是比较长时间的资讯，然后可能会影响到民众使用等等的，他们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平台里面，然后来做共享。
1: OK， 那请科长再跟我们大家补充提醒，就是怎么样来进这个网站。
2: 好，那我们进到这个网站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只要输入相关的一个关键字哦，比方说游桃园，或者是桃园公园，或者是一些游戏场哦，然后或者是一些关键的主题，甚至你直接打说我比方说大园华清池，好，就是这样几个，它都可以衔接到我们的放游桃园玩公园的这个主题网。
1: 哇，超级方便的，所以打相关的关键字就可以了。
2: 对，
1: 但主体的名称呢？
2: 主体的名称是就是放游桃园玩公园，桃园市公园游戏场主题网这样。
1: 哇，太方便了，所以你可以打很完整的网站的名称，那你也可以打可能你印象中有概念的几个公园的名字，
2: 对，
1: 那他就会帮你带到这个网站过来。
2: 没错，
1: 哇，所以在电子资讯时代哦，我们要去公园放轻松的时候，你这样的一个公共资源给大家就方便，而且这样的网站最方便的是说，比方说现在大家很多人家庭里面都有LINE的群组啦，或者是说比方说你那个社区的乐龄长青班大家都有群组嘛，那如果说我们要揪团共游的时候，我们只要把这个网址往群组一贴，我们来表决就快很多，你也不用介绍，因为大家看到哇好漂亮的图片，搞不好大家会意见太多，很难下决定哦。因为其实每次家庭或者是朋友或者是社团朋友，尤其是现在的长者 他们退休之后，因为高铁也半价嘛，哈、啊，搭什么东西很多都有打折，所以他们最大的消磨时光的方式就是搭着这个台湾海好行啊，或是搭着台湾高铁，或是搭着台铁哈，到处爬爬照，然后当然就是会讨论大家要去哪里嘛，哈、嗯。那现在有电子资讯的时候，往群组一贴，
2: 对，
1: 这个就没有争议的，不会说哎呀，我觉得那里好不好？哎，其实公园的资讯就在上面，那就很适合大家来分享，然后投票表决，哎、我们今天就来个公园玩。
2: 对啊，甚至于就是比方说你今天一路可能假设从桃园火车站集合，然后一路想要往哪一个方向走，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边里面共同去串接，包含吃喝玩乐的部分，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动线整个组合起来，会更为方便这样子。然后它再转到那个 Google 里面，直接就可以分享给各个伙伴们，就是变成你们今日比较特别的相关的一个行程的就是直接就是个人化的一个设定这样。
1: 对，尤其是你知道每次只要讨论到玩哈，那个乐乐发现自己的亲友的群组，有的就会贴那个截图资讯啊，或是标榜它的特色。其实真的有电子版的这个查询网页哈，你要跟大家揪团分享，或者是指定说，我一定要去清水的这个区域，我要去玩这个水，哇，那会变得相当的方便，
2: 真的。
1: 对，所以乐乐也希望大家能够善用这个电子资源，因为这也是我们政府提供给大家的公共资源。所以呢，然后这个在电子时代，乐乐邀请大家来探索桃园特色公园，那同时也可以上这个泛游桃园玩公园的这个网站。OK， 好，那我们很谢谢科长。
0: 希望透过这一集访谈呢，让大家更能够善用《乐桃园公园无限探索指南》这本书，或是《泛游桃园玩公园》这个网站，这两项政府提供给大家的公共资源。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哎，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穿。
3: 穿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个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7: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在节目的这个阶段，乐乐提供交通资讯给大家。台二线是美丽的滨海公路，但是呢，这一条台二线路上也常常有交通事故。那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就宣布，从2024年10月16日开始，台二线的79.7K 到84K。鼻头到南亚奇岩附近的路段啊，双向都会纳入区间的测速路段，淡水区关渡桥违规的侦测也上路咯。那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基隆公务段也核定这个地方的速限就是每小时60公里，那提醒用路人在转弯的时候啊，要记得小心减速慢行，避免失控发生危险。台二线是一条美丽的滨海公路，乐乐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快乐又安全地欣赏美丽的海岸风光。
1: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2: 97.5，
1: 快乐云嘉南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平湖
2: 96.7，
1: 快乐红沙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好心情》。节目进行到最后，不知道您喜欢我们今天跟你分享交流的话题吗？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吗？如果您有任何节目的想法啊，或者是想跟乐乐交流的话呢，都欢迎你传真到02-2378-1800 02-2378-1800，或者是上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官方粉丝页，在 FB 搜寻快乐联播网，然后留讯息给我们，那我们的网络小编呢就会把您的讯息转给乐乐咯。最后记得哦，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才能迎接明天周一工作的挑战。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锁定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我们下周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
9: 肖。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现在时间20点整。
13: 我住立台北，感受紧凑的生活步调。这时我捂起耳朵，静下心来，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悠游过日子吧。
14: 是的，在台北，我们拿一张悠游卡，便能四处走走，感受台湾之美。而从台北悠游卡好出发，也能体验不同国度的人生风景。准备好了吗？现在一起倒数：5、4、3、2、1，出发！台北悠游卡好玩 ，Let's go！Let's go！Let's go！

闭上我的双眼，去感觉你的气息就像在耳边，不管这世界多令我疲倦，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呢，就是之前呢去美国去了凤凰城，还有去了西雅图的这一趟旅程。那这趟旅程呢其实时间不长，但是非常非常的充实，而且也非常非常的幸福。因为呢哇，来回呢都搭乘华航的商务舱，真的是太幸福了。在回程的时候呢，我们还搭乘的呢是皮卡丘专机。哇天哪，真的，如果你是宝可梦迷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说天哪，这也太幸福了。因为皮卡丘专机呢，它上面呢真的全部都是皮卡丘哦，而且甚至就是连那个空姐呢换装的时候呢，它那个围裙呢也是皮卡丘的哦，所以是真的太棒了。那我们今天呢要当然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西雅图。那我们呢就是从凤凰城然后搭乘西南航空，然后到了西雅图，那大概花了就是3个小时的时间。就是3个小时前呢我人还在沙漠，3个小时之后呢就完全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城市，一个很凉爽的一个城市，所以就是感觉就像是从夏季飞到了秋季，换了一个季的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特别的部分。那我记得呢，当飞机快要降落西雅图的时候呢，坐在我旁边的新朋友呢就跟我说西雅图是一个忧郁的城市。我瞬间讶异了一下，我又跟我另外一边的朋友就问说，哈，西雅图怎么会是一个忧郁的城市呢？对我来讲的话呢，其实西雅图呢明明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特别是我们以前呢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呢叫做西雅图夜未眠，所以我都会觉得西雅图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城市。他后来就说呢，西雅图的忧郁呢是因为这里常常阴天，天空常常灰灰的城市印象，所以呢才会让人家觉得说这是一个忧郁的城市。不过确实也是啦，我印象中我上一次的西雅图之行呢也是灰灰的，也是那种忧郁的天空。那但是其实我们这一次运气非常的好，天气好的不得了，都是蓝蓝的天，然后甚至很晒很晒，仿佛像夏天一样。但是我觉得我喜欢这边的温度，因为这边的温度呢非常的舒服，就跟沙漠型的一个气候很不一样。而且加上这是一个港湾的城市，所以它这边来讲的话就有一些海风，我觉得这真的很舒服。而且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漂亮了。那我们抵达西雅图的第一餐呢，我们去吃了一个呢就是有西雅图算是跟，如果你是去加州的话呢你会去吃 In and Out， 然后如果你在西雅图的话呢你就要来吃这一家汉堡店。因为这家汉堡店呢它可是连比尔盖茨都来跟着排队的。细节的部分呢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 Google 快乐云的部落格，我文章已经写好了。这真的是一家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老派的汉堡店，老派的美式汉堡店。所以如果你想要体验呢美式汉堡是什么味道呢，就要来这一家当地人呢都推荐的汉堡店，连比尔盖茨都跟着大家一起排队的汉堡店哦。那接着之后呢我们去了就是西雅图的近郊，原来也有酒庄。我们去了一个呢叫做圣密系酒庄。那这个酒庄来讲的话呢，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周日的下午，所以呢整个草地上面呢就看到有一些就是家庭，然后就是看到那个爸爸妈妈在那边喝酒聊天，小朋友在旁边跑。那因为那一天天气也很好，阳光暖暖的，所以我们在那里呢其实也是觉得走在户外非常非常舒服。可是我们那一天其实是来这边上课的，是认认真真上了一堂的品酒课程。我们有就是桌上有白酒，然后桌上有红酒。那白酒跟红酒呢各有就是搭配的一些食物，那所以老师呢真的就教我们怎么样拿酒杯，怎么样晃酒杯，怎么样看就是酒的一个色泽，然后怎么样闻香，怎么样入口，
然后到最后就是入口之后呢怎么样品尝，然后品尝之后最后再怎么样又去搭配着我们的那个食物。所以呢我们是很认真去上课的，不过我们就想要在外面晒太阳，想要跟大家一样可以躺在外面的草地上面。不过那天我们大家很乖哦，大家都是来上课的哦。那其实那一天就是抵达西雅图的晚餐呢也安排的很特别，它是一家台湾人呢在当地开的就是日式烧肉店。那一天的日式烧肉呢，哇，那个肉其实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里来讲的话呢，就是大家就是吃烤肉，吃韩式烤肉，然后其实有点韩式烤肉也有点日式烤肉，其实我有点分不清楚。那我记得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呢，就是同桌朋友一直讲说他觉得这里好像温哥华，可是因为我温哥华待的时间太短了，所以我其实就也不知道到底温哥华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么像西雅图啦。不过印象中呢，就是上一趟旅程呢是从西雅图开车一路开往北开，应该是有路过温哥华，但是温哥华跟西雅图的印象其实我都觉得我有一点点模糊，因为毕竟那个也是时间比较久以前了啦。那这一次呢我觉得很棒的呢，就是我们在西雅图入住的地方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呢我们入住的地方呢它走去那个派克市场呢只需要10分钟，所以我觉得真的真的很好呢。因为我们住的是那个威斯汀的西雅图，那这个饭店呢我看了一下，其实它是比较有古老比较有历史的，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因为它的 location 太好了，所以我很喜欢住在这里。因为住在这边你知道，像第一天我们就是吃完晚餐之后回去饭店也比较晚了，我一开始呢我只是在饭店呢特别是在我的房间看着我窗外的那个城市的夜景，我就觉得说哦，那个外面城市夜景的那些灯光呢仿佛一直在挥手跟我讲说出去玩吧，走出去吧，走出去吧。所以我后来呢就立刻决定，就是说我只带着我的手机，然后出门前呢我又抓了就是几十块的美金，我就想说啊这样子出去散步。那晚上西雅图的温度呢我觉得真的也很舒服，我就是看着就是那个街景，然后就是就在街道上面散步。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刚刚才在那个快40度的凤凰城，结果我才3个小时的飞行时间，然后才同一天的时间呢我就已经穿短袖然后走在那个西雅图的那个夜景。然后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那一天呢其实我就是自己走在西雅图的晚上，我就是先走走走走，我就走到了派克市场。那走到派克市场之后呢，我就是先去看了我上次错过的那个口香糖墙，然后呢也走着走着就发现说哎，西雅图这边呢有那个皮克敏活动，所以我就往港口走去了，就有玩了一点皮克敏的一个活动。那我自己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晚上的西雅图其实是还蛮漂亮蛮舒服的，可是隔天早上呢我跟同行的朋友们讲的时候，他们就说啊，西雅图晚上很危险呢。我就瞬间吓一跳，我就一直在心想说为什么他们讲说危险。我就回想了我在前一天晚上我走在西雅图的市区，有啦，我确实看到很久没有看到的就是街边有一些就是流浪汉。那其实因为对我来讲的话呢，这些场景我并不会太陌生，其实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就甚至在东京的话，东京街头在那个就是晚上的时候呢，浅草晚上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流浪汉。那甚至说以前在旧金山，在旧金山的市区，在晚上的时候在某一个区域呢也是有很多的流浪汉。所以我是觉得说并没有到那么的可怕，那么的不安全，不过出门在外了安全还是最重要。所以我就说啦，我有做了准备，我就没有带什么东西，我就是带一个手机可以拍点照片，然后就是再抓了几十块钱放在口袋，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或者是真的遇到他们的话，我可能就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们了。那也许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应该在我可以控制安全的范围内，我还是跑出去然后就看了晚上的西雅图，然后也就想起了就是我觉得西雅图的浪漫就是西雅图夜未眠。那我那天晚上呢真的就是西雅图夜未眠，我就是出去散步，大概走了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那大概就是在午夜的时间，大概晚上12点半以前就回到了饭店。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一个体验。其实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我都蛮喜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

0: 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美国行的另外一个城市西雅图，一个呢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城市，但是我不知道去过人有多少呢。因为西雅图呢，其实我周遭蛮多朋友们呢，他们也都熟悉，也都去过，甚至以前有朋友呢，他说他在温哥华的时候呢，诶，他会就是跑来西雅图这边。所以当朋友又跟我讲说温哥华跟西雅图很像，西雅图跟温哥华很像的时候呢，因为我没有认真比较过，所以我没有办法确定，但是很多人都这样子讲，那我相信应该是他们都很像吧。那最近呢，听朋友讲说，其实西雅图呢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在那里，所以我们在抵达的当天晚上呢，就直接吃了一家呢有台湾人开的一个日式烧肉店，口味真的不错，而且就是真的有那种蛮亲切的感觉吧。那后来呢，我晚上的时候，我说我出去外面散步了嘛，那散完步之后呢，回到饭店之后呢，我就要赶快的就是去洗洗睡。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隔天呢一大早就是6:30又要跟我们的导游 Amber 呢就是一起去那个派克市场的星巴克这个店。因为之前呢就是说星巴克呢就是在派克市场的这家店呢是他的创始店，我之前去过，之前人是不少，然后现在是人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听导游讲呢，就是说必须要先去预约才可以减少排队，那他当时呢就是想说帮大家呢就是争取可以入内的一个机会，所以他就说6:30呢他就要出门去排队，那就是去登记去预约。然后呢我又很怕说会不会到时候没有办法入内，所以我就是举手说我也要跟他一起去，我想说可以早一点点去。那结果早上6:30呢去的时候完全不用排队，他可以就是去预约去登记，然后我们在里面呢也可以逛一逛，买上一杯咖啡，然后还可以就是买买里面特别就是该店才有的就是纪念碑，还有就是说城市碑，然后甚至就是说呢该店特别的那个咖啡豆，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就是那个相关的就是周边商品。说真的，那一天在店里面呢就会想说不行，我家已经有200多个星巴克的城市杯，我不能再买了。结果当然手还是滑了，不但买了星巴克的杯子，还买了别的呢。那一开始就说不买不买，结果大家还是最后就是买买买。那因为呢其实这个店里面呢也有特别为了就是这家店限定才能喝得到的饮料，所以这当然也是要买。所以我们就等于说买完之后呢就回饭店了。那回到饭店之后呢，就是我们先去吃早餐。那第一天这个在西雅图的早餐呢饭店的早餐我觉得还不错吃。那我跟我的朋友呢点的不一样，我是先点的就是蘑菇的班尼迪克蛋，那我的朋友呢他点的是一个牛排，他说牛排很好吃，所以呢后来我隔天我就去点了牛排，对，真的很好吃。那在西雅图的早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幸福比较悠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是10点才集合，所以我们就是10点集合之后呢，然后就有人提议说我们就是散步去派克市场，因为原本是要搭车的，结果我们就心想说又要再散步过去。其实真的我们饭店的位置非常非常好，走路到派克市场的话呢真的只要就是10来分钟，然后所以那一天呢我们大家就是先走路去那个派克市场。那派克市场呢就跟我早上大概7点多左右、8点多左右看到的状况不一样，因为大概8点多左右看到派克市场呢是大家还没有起床，然后就是还没有开始忙碌起来。可是等到我们10点多去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已经开始就是人多了，然后就是开始忙碌起来了。那其实这个才是我对派克市场的印象，也是我上一次多年前来到西雅图对派克市场的印象。那在这边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去摸摸那个Rachel 的金珠啊，然后去看看就是大家那个就是丢鱼啊丢鱼秀这样子。那后来呢其实因为那个导游 Amber 呢帮大家预约的那个星巴克的话是10:45的时间，所以我在逛逛之后本来是心想说不要再走回去了，那不要再去星巴克，而且甚至怕他预约的名额不够就把名额留给别人吧。结果我去的时候
原来还有名额，然后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没有特别要进去，所以我又跟着再一次第二次又去了星巴克的店，本来想说这次应该不会再买了吧，结果不好意思又再买了一点东西，所以就真的、我觉得这家店好邪恶哦！你一进去的话呢，他都会想要把你口袋的钱掏光，真是太可恶了。那比较特别的也是呢，就是来到了派克市场这里呢，我又走过去看了口香糖墙了。天哪，我是有多爱这个墙啊，就是导游带我们再去的时候，其实我原本可以不用再过去，因为我昨天晚上已经去了，结果我后来呢，我第二次我又再去了，结果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呢，发现说哇，早上的口香糖墙呢人真的很多，而且真的是你想拍哪个角落可能还要稍微等一下，但是早上呢，因为当阳光打进来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口香糖墙看起来更恶心了，比昨天晚上黑黑灰灰的时候又更加恶心，然后在空气中呢真的弥漫的那个口香糖的一个这个味道，所以呢这边也有人说呢，因为这些口香糖嘛都是大家嚼过口香糖贴上去，有人说这边是细菌超多的地方，那就看大家怎么想咯。那我就在想说好啦，他换一个角度的话，这也是一个就是行动装置艺术，大家把自己嚼过口香糖粘在这里，所以这个真的也很妙。然后后来上网去查的资料呢是说，原来呢原本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在那个他戏院后面的墙，然后原本大家也是就是有人吃了口香糖 把口香糖粘在墙上，那曾经也有把它全部清除掉，可是清除掉之后呢大家又还是继续贴，所以最后呢其实就保留了一个就是现代的一个模样，所以我就觉得啊，这真的还蛮妙蛮特别的。那就是在派克市场逛完之后呢，大家又决定呢就是散步到那个就是码头边，因为我们吃午餐的地方呢就在码头边，那一天的午餐呢吃的就是也是在地比较有名气的就是的一家店，然后我们大家呢就是一坐下来之后就发现说为什么桌上有一个围兜兜还有一个就是木锤，所以原来我们吃的是等一下是会有那个整堆的海鲜，然后倒在桌上，然后大家拿桥子，大家拿的那个锤子那边敲敲敲敲敲，然后就是吃那个部分。那这个其实让我想起，其实台湾以前也有一段时间还蛮流行，我记得在那个华泰奥莱那边就有一家店，当时呢还是要排队的，所以我就在想说啊，天哪，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那个经验啊。那后来呢其实我们吃完午餐之后呢安排的就是搭那个游船，搭游船的部分呢其实我觉得搭游船呢我自己很喜欢，而且我真的觉得我们运气超级好的，因为天气真是太好了，所以我们呢搭游船的时候呢其实我就一直都在甲板上面晒太阳，我舍不得去下就是离开甲板然后到那个内场去，我发现其实外国人啊他们也是一上船之后呢他们也都是到外场，而且都是坐在就是那个外场的那个找个位置坐下来，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就是做日光浴。那个这个观光船也很特别，就是说他其实每经过一个地方他都一直不断的跟我们介绍说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可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其实真的坐的这个船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呢西雅图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天际线，因为这个天际线呢我觉得这也是我印象中西雅图它的很标准的一个那个天际线的一个模样，所以是搭了这个船呢就可以顺便休息，然后可以顺便看风景，我觉得真的真的太喜欢了。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其实搭完船之后呢其实船程好像是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吧，我们后来就回来了，那回来之后很快的又到了晚餐时间。那晚餐时间呢我觉得这次安排也很特别，这次就带我们去吃就是巴西窑烤，这应该是我自己比较少数的饮食经验。巴西窑烤呢我记得在国外吃过一次，我记得我在台湾也吃过一次，但是我已经不太记得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一次我们吃的那个巴西窑烤呢必须得称赞它，它的那个肉呢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然后它也很可爱哦，它就是桌上放了一个牌子，一边是绿色一边是橘色吧，
你就是如果你要吃肉的话，你就把牌子翻开来，他就会知道，然后就来你这边切肉。如果你觉得饱的话呢，哎，你就不用了。然后他另外有一个吧台还搭配有一些就是蔬菜啊，或者是说有一些 cheese 啊，有一些水果的部分，我觉得很特别。我看到外国人一直在拿凤梨，还有拿木瓜，我就想说，嗯，木瓜很难吗？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真的在美洲这边来讲的话，这些食物稍微少了一点呐、啊。那天我们就吃了像有烤的牛肉啊，牛肉有不同的部位啊，还有人吃的就是说烤羊肉不错啊，还有就是烤鸡的肉啊，烤猪的肉啊，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烤凤梨。烤凤梨我觉得其实也挺好吃的，所以其实那一天就是这样子，哇，还蛮精实的一天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精实然后又幸福的一天。我真心觉得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如果自己去自助的话呢，我觉得西雅图这个城市我应该会待很多天，而且我应该会属于慢慢走慢慢逛，应该很少像这一次跟大家一起这么精实的部分。不过也挺好的，因为这么的精实呢，把很多很多的东西呢也都是一次先看够。那当然很幸福的是西雅图还有隔一天，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再跟大家分享之后的西雅图旅程哦。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3拜六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3拜六会在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这一次呢，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的美国的，算是比较短的一个旅程，但是我觉得又短又精实。那就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呢，就是第二个城市，就是西雅图。那西雅图来讲的话呢，其实有完整的2天的时间呢，其实西雅图我们还是玩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那就是最后一天的行程呢，就是在西雅图。那因为从西雅图飞回台湾的班机是晚上1:55，那这次很幸运的呢，搭乘到的是皮卡丘专机，所以如果喜欢皮卡丘的朋友们呢，哦，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华航现在皮卡丘专机有2班，就是会飞西雅图，然后跟一个是飞东京，所以就是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呢，要上网去查一下，才会知道说有没有机会搭到皮卡丘专机哦。所以长程的时候呢，可以搭到皮卡丘专机，真是不错。那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下呢，如果你有机会搭到皮卡丘专机，如果有带小朋友的话呢，你会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我有看到呢，他们给小朋友的贴纸超级可爱的。那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没有人有带小朋友，而且空姐说飞机上也没有了，所以都没有机会拿到很可爱的皮卡丘的那个贴纸本，那个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那其实小朋友还会拿到呢，就是有那个皮卡丘的一些设备啊，一些可以画画的，我觉得那个也都是非常非常可爱。所以有的时候反正搭飞机都是同样的钱，所以如果时间可以的话呢，不妨可以挑挑这种特殊的联名的班机，你就可以拿到一些可爱的赠品，而且在里面呢用的餐具呢也都会有皮卡丘哦，然后甚至连空姐的维多多都是皮卡丘哦。那好，回到了就是西雅图的最后一天。西雅图的最后一天呢，因为我们午夜的时候呢就要搭飞机离开西雅图了，所以这一天最后一天当然也继续非常非常的一个精实哦。一大早的时候呢，我也是跟我的朋友呢，就是昨天我吃的是蘑菇的班尼迪克蛋，他吃的是牛排，然后呢因为呢他就一直讲说牛排非常非常好吃，所以我也点了牛排了。果然早餐吃牛排不太习惯，但是早餐吃牛排呢，我觉得那个牛排好吃耶，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非常幸福了。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我自己呢也是属于就是说早餐可以吃比较重的东西，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说很好吃，所以整个呢我也觉得说 啊，选牛排选对的。那另外来讲的话呢，像我自己呢，因为我们就是发现的，在西雅图有那个就是皮克敏特别的活动，所以呢，我跟我的朋友呢，我们就相约早餐赶快吃，吃完之后呢，我们赶快去港边找皮克敏。结果呢，我们就算一算时间呢，就是说，好啦，那我们就是决定搭 Uber 去，然后再慢慢走路散步回来。其实我们从那个最远的那个找皮克敏的地方呢，走路回到饭店呢，大概差不多是30分钟的一个路程。但是我们就很怕说啊，这样子三十走一回一去一回的话，60分钟太赶了，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去的时候呢搭 Uber， 回来的时候呢就是用走的。那所以就是，我们就很幸运，还参与了一个皮克敏的活动。那皮克敏活动呢，刚好是在9月初就结束，所以刚好在我们在的时候呢，就还有参与到，真是太幸福了。那如果有兴趣想知道细节的朋友们呢，也可以 Google 快乐云的粉丝页，我在上面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喽。然后重点是，我跟我的朋友们呢，走完皮克敏呢，我们走回来，我们又经过口香糖墙了。我们两个是心想说，我们是有多爱口香糖墙，我们是多爱这个充满细菌的墙呢？我们又回来了。那这次又回来呢，当然不免俗的又要继续拍照咯。果然呢，就是来的比较早呢，他就真的比较少人。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在那个跟朋友就在口香糖墙这边呢，比上次来好拍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些热门景点呢，可能还是要起得早一点点，不然的话就像我之前呢晚一点点咯。所以我们拍完口香糖墙呢，我们就走就走回去我们的饭店。然后呢，我们呢其实行程还没开始，但是我跟我的朋友呢就已经仿佛先走过一段小行程了。我们吃了牛排，搭了 Uber， 然后打了皮克敏，还去港边散步，而且还拍完了口香糖墙，也去拍了那个金珠 Rachel， 然后还看到了丢鱼秀，然后又再走回饭店。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精实的部分，觉得明明才只有那个一个多小时，怎么仿佛好像玩了半天。结果回到饭店呢，跟大家集合之后呢，我们去的呢是一个就是在太空针塔旁边的奇狐狸玻璃艺术园。那这里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我第一次来，我之前没有来过。然后进来之后呢，非常非常的震惊，一路上的哇，他的作品呢是真的真的非常的漂亮，然后就是用玻璃做的，很多的颜色非常非常的美丽。然后听说这个艺术家后来到老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眼是瞎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烧玻璃烧成瞎掉的。那因为也是时间比较有限，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逛的比较快速，里面有很多的作品还蛮厉害。而且他这边比较特别的呢，他是这些作品除了就是说在室内展区之外，他有一个室外的展区。室外的展区呢，这些玻璃的作品呢，他就是跟那些花园在一起，所以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棒。而且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呢，其实这里很适合好好拍照。只可惜呢，我们今天的天气就没有前一天那么的好，所以就是开始有一点点，我想西雅图的忧郁就是在这种灰灰的天气之下吧。如果说呢是好天气的话呢，其实那一天拍起来就会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离开了这个奇狐狸玻璃艺术馆之后呢，就直接到旁边的太空针塔，这个就是西雅图的地标。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之前来西雅图的时候有来过，而且我记得那一次呢，我在这个太空针塔这边待的时间应该还蛮久的。我记得我们应该是从下午吧，一直就是应该是差不多夕阳时间一直待到晚上，还看到夜景的部分。那这个呢是真的就是西雅图最经典的一个地标，它几乎已经跟西雅图画上了一个等号。那这个地方呢，原本是在1962年的时候呢，为了世界博览会所打造的一个建筑。你站在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西雅图的市景，然后还可以看到就是它整个海湾的模样，还有远方的一个群山。这里真的真的很漂亮。那这里其实跟以前 以前可能没有这个设计吧，我这次看到有一个设计还蛮特别的是，它上面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利用扫 QR Code 有一些互动的拍照装置，你可以在这里呢，然后就是拍下他们精心设计的一些角度的一些照片，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那后来呢，其实在那个太空灯塔逛完之后就到中午，中午又是吃饭时间咯。那这一次中午呢很特别的就是呢临时改变吃了一个中餐，吃了一个中国菜，是在一个港口边吃了一个中国菜。它应该不是港口，应该算是一个，应该也算是港口跟峡湾边，跟不是峡湾，跟一个那个湾边。你在这边吃饭的时候呢，就看到西雅图呢真的是一个港口城市。然后重点是那一天的中餐每一样菜都很好吃，有龙虾，有螃蟹啊，炒蔬菜这些等等。但是我觉得好可爱的是大家因为呢有炒饭就开心的不得了了，我觉得这太好笑了。那其实后来呢吃完午餐之后呢，就是去了那个西雅图的也是非常有名的飞行博物馆。那如果你是飞机迷的话呢，你来到这边呢铁定会疯掉，因为飞行博物馆呢原来它就是在波音公司旁边。我记得上次我来这边的时候呢，其实我对飞行博物馆里面的飞机我不太有印象的，但是我的印象呢是在于就是说哎，我是去旁边的飞行公那个旁边的波音公司去看到一些就是飞机的制造过程。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还有没有，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呢因为呢我去看了波音飞机的制造过程，那个是完全无法拍照的。可是没想到没有办法拍照的东西却让我永生难忘。那后来其实这一次就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看了飞行博物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飞机，甚至还有就是已经退役的空军一号，甚至还看到了就是一直都好想看到的协和客机。所以这边如果你是飞机迷的话呢，其实也要多排一点时间。那后来来讲的话呢，我们晚餐呢他们就挑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西雅图呢是一个就是由蛮多小岛构成的一个地方。我记得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它又在某一个岛上面，然后这家餐厅呢在当地也是非常的有名。那这家餐厅呢其实它刚好呢在它的那个窗户外面呢，你可以完全看到整个就是西雅图的天际线，就像我们之前搭船的时候看到天际线一样。我们就坐在餐厅里面，然后就是慢慢吃，然后就是喝喝酒，然后就慢慢看的那个天色变暗，然后慢慢看到就是西雅图的城市的那个灯火点起，然后看到它夜晚的天际线。我又想起，因为这个已经是我们最后的时间，因为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往机场去搭飞机回到了台湾。那确实今天的天气呢就比较让我稍稍想得起呢，他就是讲说西雅图是一个比较悲伤的城市，开始有一点点微微的阴雨，然后也有一点就是带着就是要离开的一点惆怅。所以我就觉得说啊，这一次的西雅图呢，我觉得其实时间安排的我觉得刚刚好，然后这些重点的景点也都去了，就是哎，你看西雅图有酒庄，西雅图有飞机，而且西雅图还让我们抓了皮克敏，然后西雅图有星巴克的那个创始店。其实西雅图的咖啡是很有名，就是呢它除了就是星巴克创始店在这里，其实也带动了当地的咖啡文化。所以如果下一次有时间的话呢，我倒是挺想好好的在西雅图慢慢走慢慢看，找到一些其他也很厉害的咖啡店。那真的就是很惊时的一趟旅程，但是也非常的难忘，而且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喜欢。那刚好时间过得很快，节目接近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见咯。也希望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记得打开收音机收听由快乐云所主持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进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不去看一看，不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9: 我是新北市劳工局长阿刚，感谢大家今年对 PU 工厂的一个厚爱，让我们今年新北市的 PU 工厂订单满档，也希望不是只有中秋节购买 PU 工厂的产品，未来只要有需要继续支持我们 PU 工厂的一个产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现在时间21点整。
15: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一加一更快乐，快乐在一起。以下节目为快乐新生，由许志杰代班主持。
16: 快乐新生，你的新生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咱做代志拢欢喜心认真做，吼，安尼较重要，吼。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新生节目空中连欢迎单元，这个节目会当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 台中彰化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 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平湖地区请收听凤山广播电台 FM91.3。今天节目里面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智慧观物增效益，守护国门更有利。今天访问是我们观物署，我们高雄观的观物长，我们的刘芳柱观物长。观物长你好。
17: 你好主持人，还有中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6: 哦，我们观物长台语说得不错，
17: 要你学啦。
16: 我有一次在有一次访问一个不知道什么人我忘记了，他不会说台语，所以我全都对他，全都讲华语， 啊，讲到尾啊，后边有人敲电话入来讲，啊，弟弟啦，你看拢讲华语，拢无讲台语啊。我讲好啦，我知啦。哦，反正吼，咱家就是华语台语穿插嘛。啊，当然，咱做者听朋友爱听台语，我都会讲台语讲较济啦。啊，就是拢欢喜啦，哈哈。哎，我讲欢喜上用高嘛，讲华语讲台语拢欢喜，啊，都大家拢欢喜心认真做，安尼就好，哈。啊，所以今日欢迎咱的管务署，哈，咱的管务长，哈，啊，这个。即马吼，管务是毋是请咱个管务长甲大家报告一下，大概咱个管务署是咧做啥物工课？吼，咱个高雄啦、台北啦、嘉南啦、啊机场啦、啊迄个码头啦，哈，做者遮是毋是吼？咱听者物仔想一个简单个观念。
17: 哦，好，那个温台官吼，拢做迄接触卡货物的通关啦，好，所以然后除了通关之外，我们就是加速货物通关。那我们是啊，要征税，好，那爱财金嘛，爱税收嘛，好，要征关税，啊，我们还要征的营业税、货物税，还有最近这个烟品健康捐
16: 啊，
17: 好，健康福利捐，好，所以我们是征税。那另外
16: 一包是三十嘛。哎，唔啦哦，即马一包加上五十，一包五十啊，所以食薰的人即马算一包薰扣五十块的税金，
17: 嘿，对，
16: 做健康捐啦，
17: 嘿嘿嘿，啊，还有健康福利捐啊，都烟酒烟捐，还有烟税啦，烟税加烟捐这样子，
16: 啊，所以即个反正税务都无用管务署来处理啦，
17: 嘿，对，
16: 啊，都不管是人流还是。物流啦，
17: 我们能处理物流呢。
16: 物流较侪，
17: 人流是
16: 飞机嘛，过海关啊。
17: 飞机过海关对，我们是旅客的行李物品的检查。啊，人会使礼拜，会使礼拜是袂使礼拜，还是移民署？
16: 哦，所以我拢想讲，我若要出国，拢爱过海关嘛。
17: 出国应该过移民，海关是嘿。
16: 迄个人的部分是移民署，人是过移民署的关，
17: 嘿，
16: 啊，物件是过管务署的关，
17: 嘿，
16: 所以海关是包括两个，包括人甲物件。
17: 移民署唔是阮海
16: 关，一般的民众吼，伊
17: 都
16: 感觉足都一个观念嘛，伊嘛无去分，这是国家内底是移民署的业务，还是管理署的业务啦。
17: 啊，大家拢讲，
16: 啊，都过海关啊，那迄阵啊，有一个啥英语系简单的教学，伊讲吼。英语你教吼，就是 A B C 啦，啊，像 A 就是迄个 arrival 到达嘛，啊 B 就是 baggage， 迄个行李嘛，啊 C 是 custom 海关嘛，所以大家咧感觉啊，我就是过海关，啊，所以其实过关啊，就是人是移民署，啊，你若货物诶嘛是管务署爱处理啦，
17: 货物管务署，
16: 啊，所以咱是货管务署是管货诶啦，啊，移民署是管人诶啦，
17: 吼，
16: 白白拢过海关，但是无同款啦，
17: 无海关，
16: 哦，所以可能咧听众没有了解者啦，啊，我管务署做侪主要是做啥，哦，啊，你像我有当出去招小团啊，什么进出口贸易什么协会啦，哈，啊，因咧就是讲啊，拢有迄个报关行啦。好啊，这个工作就是拢跟咱的管路署有关系。
17: 嘿，对，嘿。
16: 啊，这大概那是不是？咱听这么了解一下，一般那个咱的生理的工厂啦，哈，出货啦，哈，啊，是讲世界的货来到咱台湾啦，哈，这个和咱管务署的关系差不多有啥物定数，还是啥物美感？
17: 哦，其实报关无啥物美感啦，哈，就是进啥物货。好，你都诚实申报，好，你进上面货名嘛，哈，啊，数量嘛，价格嘛，好，这个都会涉及到说你被课多少税嘛，好，啊，还有说有些货名要诚实申报，涉及到有些东西我们是有管制的哦，
16: 嗯，
17: 好，你进来之前要先跟相关的主管机关申请输入许可文件，
16: 嗯，
17: 啊，不你袂使入来，
16: 嗯嗯，
17: 哎，所以你货名要申报，我开关都看你。申报来的报单，我用看，我讲你这货名啊，有爱输入许可证的啊，我可以搞，比如说你要这个药品，好药品进来，我们食药署，嘿啊，食药署啊，讲你要核准才可以进来，啊没有的话，啊你无你都要去搞食药署申请，食药署我们报你嘛不报掉，你都物件都爱退关出去啊，
16: 所以你所有物件要入来的。拢一定爱先有进入哈，还相关的证明啦。
17: 嘿嘿嘿，
16: 啊，等于讲。 药品有药品嘛，
17: 对，
16: 肉品有肉品嘛，
17: 对，肉品要查验查有没有防疫检疫，要查检疫呀，
16: 哎，这它都有相关的，比如说药品有可能的食药署，嗯，肉品有可能够什么防检动物防检署，
17: 对对对，
16: 防检局哈，啊，对，相关的各个部分拢爱有一定的证明，靠或者入来咱海关啦，
17: 嗯，
16: 啊，有的人拢搞不清楚无的咧，
17: 无哦，哈。啊，无有当时嘛，嘛讲诚实申报还比较紧，还袂快。好，啊，好，啊，嘛讲报错，故意要报错，或是不小心报错，
16: 哎，
17: 好，那可能就会有处罚。
16: 因为黑官，
17: 所以申报很重要，诚实申报很重要。
16: 因为够国境安全，够防毒，哈，够产业公平，这些东西咱海关爱共同维护。
17: 对对，嘿。
16: 所以等于讲啊，即卖有啥物智能海关啊，智慧通关啊。
17: 嗯，
16: 是含过去有什么不同？
17: 智慧通关其实我们就要求，我们是贸易立国嘛，我们要求一定是要贸易要便捷，通关要快速嘛。
16: 嘿，
17: 啊，就考关啊，这行李都卖走啊，对不？你回来出不出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快速通关。
16: 快速通关。
17: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朱启林嘛，讲的要安全嘛，好，有的物件袂使入来，好，往底边境上我们就要严加要查缉。
16: 嗯，
17: 好，那现在我们会利用一些科技。好，科技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用 X 光机，好，我们尽量就是说用 X 光机扫描货物，看有没有影像异常，里面有没有说他没有申报的东西，
16: 嗯，
17: 好，或是报错，好，那我们就不用说啊，那怣怣去开那柜啊，爬开那嘛是爱钱呀，那都需要费用，打开来啊，结果人家是没有问题的，
16: 嗯，
17: 好，所以我们会利用这些 X 光机，好，那货柜有大型的货柜检查仪，
16: 嗯。
17: 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小型的行李有小型的 X 光，
16: 嗯，
17: 好，那还有我们一些怕有一些辐射，好，我们有个侦测仪，我们就看它那个里面的货物，像以前那个三废啊，好，什么废弃物啊、废铁啊，哈，嗯，看有没有一些辐射的，我们也会去扫描，好。
16: 哦，哎，我安尼八八种呢。
17: 对啊，啊，毒品嘛是赶快呐，毒品我们有时候看到白色粉末的，我们都会特别小心。
16: 哎哈哈，
17: 那我们有试剂啊，也有我们的拉曼光谱仪，还有各式的一个毒品的测试的器具，嗯，我们会去当场就测试。
16: 嗯，
17: 所以就可以加速。
16: 咱较简单讲啦哈，就讲咱是管货物的嘛，
17: 嗯，
16: 所以咱对坐飞机开始讲嘛，哈，
17: 对，
16: 坐飞机，阮咧过关的时阵有咧行李嘛。爱过 X 光机嘛，迄，
17: 嗯，
16: 嘛，
17: 嗯，
16: 是恁管的嘛。
17: 嘿，对对对，
16: 好，哦，对吧？好，就讲吼，每一个人坐行李啊，拢爱送行李，一定要带行李出国嘛，啊，都要经过 X 光机嘛。
17: 嗯，
16: 啊，内底你有炸什么违法的？啊，液体未使超过七十 CC 的。
17: 哦，液体，嘿，好像是100cc 吧。
16: 打火机未使炸迄个什么火焰型的，啊，是你有啥物有诶无诶？即个就是 X 光机的，迄个算原来咱管务署管的嘛，对吧？
17: 诶，这个如果说出去的话，上飞机是属于我们的安检，
16: 哎，对，
17: 安检都是我们的港警，港务警察或是航空警察，
16: 哎嘛，属于咱管务署的嘛。
17: 诶，那是内政部警察，
16: 内政部
17: 警政署的，
16: 对，所以迄个部分不归我们管。
17: 诶，像那个。跟属于飞航岸的航安
16: 那是
17: 飞
16: 行
17: 安全
16: 啊，飞行安全啊。啊，咱呢，咱若会规入来，迄规车会规，有呾过来百卡，甚至过来千卡会规。啊，内底底什么有诶无诶，咱管务所是袂呾知影，伊有食偷无食偷。
17: 这都要凭我们有一个查缉系统，加上我们的人员训练，我们把每个人都要训练成哪里有不法的货物，你要查得到。那我们很多的工具，那人员的训练是最基本的，比如说报单啊、仓单，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要资料嘛，我们才能去筛说，哎，这个他所申报的货物，会不会是高风险的货物？因为我们只能还没有开柜之前，我们只能去做高度的怀疑啊。如果是高风险的，我们就先过 X 光机，或者我们就直接拉到货柜站，我们就直接开柜。检查好，那这是我们人员的训练。那还有我们当然也利用一些大数据分析。
16: 嗯，
17: 好，我们有太多的这仓单报单还有以往查获的一个违章的案例，还有一些相关国内外的给我们的情资。
16: 嗯，
17: 好，我们会去做系统会去做综合的分析。
16: 嗯，
17: 好，然后让我们的投人好，怎么去这个筛选高风险的货物跟船舶来做查缉。
16: 哦，所以恁十八般武艺还足够的咧。
17: 哎，而且做搞哎。
16: 我咧想讲吼，迄个做出来一面，啊不，做出来一时，过出来一面。你若要个人做茶啦吼，你爱过一面，规面都要过。
17: 嘿嘿。
16: 啊，你管务署的讲，我所有的货物要入来台湾，啊，迄货迄我头拄仔讲，迄过来百卡，过来千卡货柜，啊，内底底啥物古色笔落好诶，歹诶，你也拢唔知啊。
17: 嗯。
16: 啊，结果有可能有问题，恁爱搁甲列出来。
17: 嘿，迄都是我的任务。
16: 所以吼、哦，迄、那个爱甲咱听众朋友报告吼，咱一般咧看吼，个性足简单诶，有诶人咧讲，啊，国家都做好得啊，迄有啥问题吼？我头都安尼愈想愈困难的，讲吼、哦，这爱有通天的本领，靠我都去掠这有诶无诶走出来。
17: 嗯，
16: 好、
17: 嗯
16: 哦，所以就讲，啊，咱高雄县成绩未歹呢，是不是？甲咱报告一下。
17: 哦哦，我嘛讲掠，我嘛讲掠黑掠黑烟酒啦，哈、哦，我们是赚，因为我们的烟酒的税比较高哈、哦，所以我们。查获到的烟酒哈是还蛮亮眼的啦哈、嗯，比如说我们在
16: 毒品呐、啊、哈，这有诶无，这能够聊聊成绩未歹。
17: 对，我们就是查出来烟酒是我们是、哎、我们总共四个关是四关里面是最多的，
16: 嗯，
17: 哈，所以我们还有查到这个，也有抓到一些毒品哈，那尤其现在我们的旅客。
16: 哎，
17: 就坐飞机的吧，旅客携带的毒品、哎，我们也抓到不少。
16: 哎呀，嘛是恁俩，
17: 嘿，对，嘿，嘿，毒品，嘿，都是伊个行李物品，没有入境，入境的行李物品，
16: 入境的行李就是你们管的，
17: 对，
16: 出境的行李是航警管的，
17: 航警他管那个飞行安全，因为他上飞机，
16: 嘿，
17: 可是我们还有出境还要注意，民观众要特别注意，如果带现钞或者是这个比较贵重的。物品，比如说黄金，
16: 哎，
17: 好，这个如果一定要跟海关来申报超量的话，要跟海关来申报，
16: 好、啊，
17: 不然超量的话，那个是要被除以相当那个超量黄金的价值的金额，
16: 好、啊啊啊，
17: 所以这个部分，
16: 哎，
17: 就是那个观众要特别或听众要特别要注意，
16: 啊哈哈哈哈，
17: 哦，哎对，
16: 哦，所以行李乍出国，
17: 嗯，
16: 是航警局管的，行李要回来。是管务署管的，
17: 对，要比如说要不要课税啊，超量要课税啊。
16: 好好好，啊，有什么什么炸低吧，非洲猪瘟。
17: 哦，那对我们也抓不少，我们也是我们的任务。
16: 哎，
17: 低吧，我们也是我们执行的重要的任务之一。
16: 嗯，对啊，就咱即马其实台湾你看非洲猪瘟啊，口蹄疫，咱拢拔针有无？
17: 嗯嗯嗯，
16: 这算就无干啦，这算管务署。
17: 嗯嗯嗯，
16: 这嘛的训练的行政呢？
17: 哎，对，哎、嗯，因为这个我们是这个是边境嘛，哈、哦，边境不管在非洲猪瘟的肉制品。
16: 哎
17: 或者是毒品、
16: 哎、
17: 或者甚至一些烟酒它叫电子烟啊、
16: 哎哎、
17: 我们也是我们要去查缉的
16: 是
17: 对、
16: 嗯哦、所以这个查缉权嘛是您的所以您管人还要管动物
17: 这、啊、对动物
16: 这么是您管的
17: 对有动物、
16: 哎哎、
17: 活动物进来要经过这个防疫检疫署要检疫合格才可以进来、哎啊、如果没有、哎故意要藏匿没有申报、
16: 哎
17: 哎哦、的话被海关抓到、哦、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移给农业部的防疫检疫署、
16: 哎
17: 哦、来做处罚、
16: 嗯嗯哦、所以就说、嗯、我知道高雄官商表现得很好啦、
17: 嗯
16: 哦、你说毒品案件啦、嗯、智慧财产权的案件啦、嗯、仿冒、啊、这仿冒品也是管务署厉害吗、啊、是要怎么厉害智慧通关这是其中的一个
17: 哎、因为吼，其实我们海关真的是真的要样样都要通啊。
16: 哎，不要误解哦，我来听听，我感觉关务署真搞。
17: 我们也要通了、哎，要知道那个商。

关务署实在是太厉害哦！啊，当然哈、哦，咱今嘛就是讲啊，就关务署我们内部怎么样去啊、哦、保护国境安全啊，让产品公平，该怎么课税啊，包括缉毒权啊、哦，防毒品的进来台湾啊、哦，这些拢是恁的工课、哦嗯、啊。啊，这咱内部爱做诶啊，过来就讲啊，今嘛有一种认证哈，对、啊、讲啊，咱内部什么认证，而且很国际。哦嗯、中间有什么互相的关系？哦，安尼来讲哈，你唔免全世界，大家国家拢都要验来验去，真麻烦。啊，就是讲，咱有一个互相帮忙的机制。哦，安尼来讲啊，你日本会使，我台湾可能就会使。啊，我台湾验过，你日本嘛就你，美国嘛就你 ，OK。哦，像这种认证哈，其实是等于国与国之间的关务的互助啦。好、哦，咱等下休困一下，看请咱啊，关务长过来给咱报告一下，啊，咱台湾和国际安尼的关系哈。到什么程度啊？啊，让咱台湾国际地位嘛相对的提悬啦。好、嗯，咱即马先休困一下哦。

0: 即摆做人网糖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呐！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拿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诶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着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
1: 哦。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卖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欢迎各位来到我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各位用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今天后面的是咱智慧官务增效益，守护国门更有力。好，那呢，官务署各用官呢，刘芳助官务长，官务长你好。
5: 主持人好。
4: 哦，谢谢啊，咱官务长真的不简单呢哈、看着这里。那个女生啊，较有能力啊，呢吼，我个路无简单吼，哎呀，好啊，即马这个海关吼，其实台湾甲世界有一些互相认证哈，所以有一个叫做 AEO 咱的安全认证，啊，个有一个国际相互承认的 MRA， 啊，这是什么物件？
5: 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让这个模范生，所谓优良企业的是模范生，没我们国内的企业，
4: 国内的企业是模范生，然后他定出来，
5: 还给定出来，也货物啊，我都卖惯了，让他快速通关，一卖惯意思我都卖检查，
4: 我都相信，
5: 我都相信你新报的，都卖检查哈，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业者，可是业者要跟海关来申请，他是不是符合这个优良企业的这个安全的认证，他申请这个认证，好，那我们当然不是我们国内海关通关快，我也希望说我们的台湾的优良企业，因为货物进出口嘛，出口到其他国家的海关也可以让它货物通关能够快速，可是我们的认证，那其他国家他要不要相信我们对我们这家厂商的一个
4: 认证
5: 、那我们就会去找我们的这个签署这个合作的就是合作的国家的协定，我们如果跟他签了这个相互认证的协定，以后我们台湾认证的这个公司的货物出口到这个国家的话，也是享有快速通关的优惠。
4: 哦，安尼足好个啊！
5: 嘿，对，
4: 因为咱慢慢啊，国内的讲有一些优良厂商、优良企业，所以咱伫国内得爱个认证。认证了，咱含国际个相互认证诶。我头拄讲诶，咱诶物件去日本、去美国，还是日本甲美国诶物件来甲咱台湾，因为咱有互相认证，所以这伊就会当拢优先通关。
5: 嘿，对。
4: 吼，安尼就会当加速度会当加速紧。
5: 嘿，增加我们的这个全球的竞争力。
4: 因为少数不良分子经过优良认证之后，又少数做坏事了，怎么办？
5: 我们就把那个认证取消啊。
4: 但是也要发现他再做坏事，我们才能取消。
5: 对对对，我们曾经有因为他这个申报不诚实、重大的违章，我们就把他取消啊、废止啊。对，因为我们要让这个好学生继续还是要维持他的优良的。
4: 所以好学生 有没有抽检？
5: 会会会，我们每三年要校正
4: 啊，所以要抽检啦。对对对，等于讲我们把好学生找出来，让他享有优惠。但是好学生如果偶尔少数变坏了，那我们也要有一个纠错的机制。
5: 对，
4: 啊，就是三年认证一次，那我们有时候会去抽检，
5: 对
4: 啊，然后才会保持他这个好学生的认证嘛。
5: 对，
4: 好，所以这类内部的好学生的认证就是 AEO 安全认证嘛，哈，
5: 嗯，
4: 啊，就只要是好学生啊，我们就会啊让他快速通关。
5: 对。
4: 好，那我们有一个国际相互承认的 MRA， 好，这个就是希望跟其他国家都可以互相，好，可以让好学生在世界上通行无阻，通行更快速。
5: 嗯，哦，
4: 这个嘛，让咱国内的朋友知影一下哈，
5: 嗯。
4: 啊，另外還有一个迄个报关哈，像 EGWAY 哈 ，EGWAY 就讲过去报关拢要透过报关行嘛，啊，即马报关是咱家己，你也当上网报关。
5: 嗯，这个这只有快递货物的个人进口的货物才能够使用这个EGWAY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一般大部分其实大部分的进出口商哈，他还是委托报关业者来报关哈，因为个人都是进来一些个人自用的
4: 啊，
5: 其实他还是由快递或报关业者来报关，只是因为报关我们要出一个委任书，好，比如说我今天我这个公司进口人，我被请A 的报关行来报关，我要出一个委任书啊，那海关的认这个委任书才可以让这个 A 报关行来帮这个进口人来报关，所以这个是属于委任的证明
4: 啊，委任的证明，
5: 对对对，委任报关的证明
4: 啊，是我委任报关行帮我报关，
5: 对对对，它是一个委任报关的一个概念
4: 啊，只是就是我较方便，哎，委任因本来就会当委任啊，
5: 哎，啊，较早的用纸本啊，不方便啊，
4: 啊好，
5: 啊，所以可以线上委任啊，
4: 啊，今麦是线上委任，
5: 对嘿，啊，用EGWAY那个 app 就委任，
4: 好，所以这类嘛是智慧通关的一部分，
5: 对，方便啊，阿伯。啊，无迄曝光下，都去恁家提讲，你啊登一张纸给我，吼，按下个资啊，有的人讲我身份证吼，你我吼身份证字号啊，出生年月日啊，姓名给你，有些人会怕啊，会惊啊，我给你，我给你，你唔知搞我做什么歹代志啊，伊会惊啊，吼，啊，起码抵咱抵认证之后，以后你就给电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4: 哦，
5: 哎，
4: 所以提讲，起码系迄是你要买物件，
5: 嘿，
4: 所以啊，我若家己。唔免透过报关行，我家己买，家己用EGWAY敢会使？
5: 哎，未使哩，即卖嘛是啊，拢透过快递跟报关业者。
4: 哦，透过快递跟报关业者。
5: 因为不可能，因为他不可能单一件货物就送到你，就跟你讲啊，你自己去报关，其实也很不方便。因为像如果透过这个报关行，好，这一起帮你报关税，他也自动主动先帮你代缴。
4: 嗯，
5: 好，先代缴完，好，货物通关了，然后送到你家，
4: 啊，
5: 然后那个报关行再跟你收钱，收这个相关的这个税费。
4: 所以这个是不是包括在数位海关再造计划的一部分？
5: 哎，也算是哈，因为我们的报单量太大了，所以我们的那个容量不够哈，所以我们要扩大啊，也要改善我们整个通关的一个。通关的系统的架构，
4: 嗯，
5: 好，让它一次可以容纳这么多一次申报的这个单量，因为像那个双十一，好，它一次来的报单量非常的大，好，所以会让我们的通关稍微在资料的处理上就会稍微有点速度会没有那么快，
4: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尽量把它改成数位海关。所以什么是数位海关再造计划？
5: 数位海关再造计划，以前我们当然我们海关是，其实我们海关业者都可以用这个网络都可以查询他的货物状况。
4: 哎，
5: 好，那我们现在大家手机嘛，人手一机嘛，就是手机嘛，你用手机你就可以查询货物的状况。
4: 嗯，
5: 好，那甚至我们在保税这个服务平台，好，有时候一些申办的业务，
4: 嗯，
5: 好，我们会主动告知相关的这个审查的进度啊结果。
4: 嗯，
5: 好，我们都会这个透过手机的方式，好，来通知这个申请人。
4: 嗯，
5: 好，那还有我们在货物的移动，其实我们海关对货物的移动是把关相当严格，因为还没有缴税完成的货物在比如说基隆港 卸船的货柜、嗯、可是他可要拉到高雄关来报关、啊、好，那在这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因为他还没有缴税嘛，还没有完成通关、嗯、好，所以我们会用这个电子封条、
4: 啊、
5: 好来加封，好、嗯、那我们就可以去监控说他整个货物的安全有没有有逾时，好，逾时寄到运到指定的地点，或者是说有没有柜子被拆开来，货物有里面可能有被调包走私，好，那这些我们有个这个物联网的监控系统，好，来做一个监控。
4: 所以比如说我一个货柜、嗯、你都跟我的说啊，我货柜到基隆关啊，那这些货柜是对国外到基隆关呢、欸、
5: 嗯，
4: 那我到基隆关可能我还要送到，有一部分留在基隆关，有一部分要送到高雄关、嗯、好啊，这个就是变成货柜的转运嘛，
5: 对对对，
4: 好啊，他到了基隆关下了一部分的货柜了，好，这个是基隆关的海关会去处理嘛，
5: 嗯嗯，
4: 那他可能有一部分的还要再到我们高雄关来、嗯、啊，所以他就底下都要用电子封条
5: 要把货柜要加封，
4: 过去都用 人工吗？
5: 以前也有 不同啦，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前也会有泰登封条、钢缆封条，好，可是他没有办法做全程的监控，
4: 嗯，
5: 好，我们只能抵达目的地看一下，哦，那个封条没有被破坏，
4: 嗯，
5: 好，那现在有电子封条，我们知道他出站的时间到进站的时间，那他这个运送的有没有超过一个合理的时间，
4: 嗯，
5: 好，那甚至有一个车机封条，我们沿路上都知道他那个货柜的所在位，
4: 嗯，
5: 好，他有没有脱离一个他合理的运送的路线，
4: 嗯，
5: 嘿，然后封条有没有被破坏，如果我们发现封条发生异常，我们可能说啊，柜子有可能被失效打开来，嗯，那我们就赶快要查取一个查气的作为，哦，
4: 所以他的电子封条是用什么电子？
5: 电子封条，
4: 你我想讲我输入里面个的
5: 是
4: 电子，
5: 哦，不是
4: 啊，结果你讲电子封条，
5: 那当然它有它的晶片呐，
4: 啊，
5: 嘿，
4: 啊，晶片，
5: RFID， 嘿，
4: 因为食物晶片，食物封条很简单嘛，我就是绑上去封条什么之类的，那，
5: 嗯，
4: 啊，你现在就是变成一个电子化的，上面都有一个晶片，
5: 对，有个晶片，它要读取，然后上传到我们物联网系统，
4: 啊，
5: 哦，就是开始就知道这个柜子，
4: 啊，
5: 在哪里这样子，
4: 啊，
5: 对，
4: 哦。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海关，其实这个跟我们一般人比较没有直接关系了。
5: 对，我们都是，這個
4: 啊，就是货物流 的时候，它会有这个东西，啊，
5: 嗯，
4: 那当然有一个那个次世代 AI 弃尸计划，哎，这个跟一般人就有关系了，
5: 嗯。这个最主要是我们海关自己来用哈，
4: 嗯。
5: 好，那次世代，那就讲说我们是次世代的这个弃尸系统，最主要是毒品。好，我们在我们海关上，毒品是我们的任务嘛，
4: 很重要，
5: 哈，
4: 嗯。
5: 那我们刚讲的我们的物品，哈，像我们的旅客行李，我们渐会用 X 光来扫描，那我们都用我们的官员，嗯，好，用眼睛来判读他那个影像，好，里面有没有夹杂好一些毒品或者其他什么猪肉制品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有可能有一些不法的违禁物，嗯，我们都是用人来做判断，
4: 啊，
5: 对，
4: 啊，
5: 那现在我们希望用大数据去做分析，然后 AI 协助我们来判断，
4: 嗯，
5: 好，那这个可以节省我们很多判读的直接，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查缉的效能。
4: 嗯，因为现在 AI 很流行嘛，什么东西都要加入 AI，
5: 嗯，
4: 没有 AI 就不流行。
5: 也不是，不过 AI 是可以增进我们的行政效能，不过它需要有一些大数据，哦，
4: 嗯，
5: 所以我们不断在增加它的这个异常影像的资料库。
4: 嗯，
5: 好，那因为以前在我们这两三年来，哦，我们都有在增加，可是毕竟还是不够，因为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数据来让影像让 AI 去做判读，所以我们现在又有生成式的 AI。
4: 对。
5: 好，他可以
4: 他要学习，
5: 嗨，学习，然后他可以生成，学习之后是生成说，哎，他那个夹杂毒品，好，的太阳可能会有哪些，不再仅限我们给他的样本。
4: 对
5: 对，嘿，所以他的自己可以生成那些影像，那相对他也可以作为我们官员的训练的教材，可以反而还可以教我们官员说，哎，有可能毒品的夹杂有可能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不断的也是喂资料给他，那相对他生成性的资料要反过来教导我们官员怎么来辨识。
4: 嗯哼，所以这个 AI 其实我有时候很在人家就一直讲现在是 AI 时代嘛，
5: 嗯，
4: 有时候我就开玩笑他说，欸，把 AI 那个股票会不会崩盘啊，啊，我会跟他们开玩笑说，啊，AI 产业是不可能崩盘的，啊，
5: 嗯，
4: 啊，AI 股票我不敢讲啊， 那 AI 产业就是说未来这个产业一定是势必会一直发展，未来就是 AI 时代。好，所以有些 AI 刚那个光武长讲到 AI 要学习哈，其实那个生成式 AI 真的是一门学问的啊。也就是说，你今天所有的毒品，它比如说包括那个肉品，你用扫描机扫描，你如果用人的眼睛去辨识，有得买灰啦，
5: 对对，嗯，
4: 还是讲看无真少啦，
5: 那伤痛嘛，
4: 哎呦，
5: 密集的
4: 那个，啊对，密集伊都贵啊贵啊，都不了得，哎呀，哦啊，但是 AI 伊都袂，伊唔免爱困，
5: 嗯，
4: 好，伊就是叫电脑处理。啊，你现在你头都讲的 AI 学习，我听众没有可能无啥了解哈，
5: 嗯，
4: 等于讲吼 ，AI 其实是你输入啥物物件好伊，啊啊，伊会当知影边啊判断。啊，比如讲啊，所有有问题，影像弄好伊，一扫掉一点，当判断讲这有问题。但是有诶新诶物件，伊不一定逐项拢你有法度输入好伊。
5: 嘿，对。
4: 哎，所以有一寡新诶物件造出来，啊，造出来的时候，哎，这个得爱伊爱去经过学习诶阶段，好伊以后这个愈来愈成熟。
5: 嗯。
4: 好，所以这 AI 真正愈来愈深啦。所以咱即马管务署算讲
5: 爱时间啦。
4: 啊，对，连那个抓走私，
5: 嗯，
4: 啊，还是毒品，还是像。猪肉，啊，哎，猪肉，啊，猪肉一定是猪肉无青色的拢同款啦，
5: 拢同款，
4: 啊，青色的拢同款哈。
5: 月饼内底嘿肉馅嘛是袂使炸入来。
4: 对哈，你看了月饼内底佫有包肉馅的，嘿嘛袂使，
5: 嘿嘛袂使哩。
4: 哦，啊，嘿拢是靠 X 光刻料用 AI 甲你压出来安尼。
5: 嘿嘿。
4: 哦，所以、
5: 啊、我们也会用有 AI 在学习嘛，所以我们还是现阶段呢、啊，还是以人工为主，好、
4: 啊啊、
5: 人工判读为主，那 AI 是辅助。
4: 啊、哦，未来慢慢咧 AI
5: 会给咱
4: 取代啦，哦，所以哦，这 AI 时代嘛是真趣味，啊嘛是真可怕。未来的 AI 时代，大家真的是欢喜去迎接，也要注意 AI 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哈、嗯。今天讲欢喜哈，那呢，管务署哈，那呢，啊，管务长呢，高阳官哈，啊来给咱报告下哈。我突然发现讲哈，十八般武艺啦哈，恁真正足厉害诶。我都安尼抓东抓西抓头抓尾，安、尼唱一直都一硬唱，你都还佫硬甲吹出来。
5: 哎，对、
4: 哦。所以这管务署真的是也蛮辛苦的。有啥物结语要过来来甲咱听众朋友讲一下吧。
5: 哦，好、哦，那个听众朋友哈，我是讲我海关做的是货物的进出口哈，我们还是要求诚实申报。
4: 啊
5: 哈。
4: 好、
5: 哦，诚实申报。啊、那有啥物我海关会使服务的哈，我嘛会。关注听众朋友嘛，可是要讲，讲好，我们当有进步的空间呐、啊，嘿、
4: 啊、
5: 嘿、
4: 啊啊。所以重点就是诚实申报，
5: 对，
4: 不要偷鸡摸狗，偷鸡摸狗会被我抓出来。
5: 对对，
4: 这个就是关务署最大的能力。我讲十八万个月做辛苦的是安尼哈，今仔真感谢哈，咱的智慧关务增效益，守护国门更有力。咱的关务署高雄关，咱的刘芳柱关务长，谢谢关务长。
5: 谢谢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谢谢，
4: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一再会，拜拜。

0: 听众朋友请注意，您的汽车、机车或微型电动二轮车强制险过期了吗？如果过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车牌可是会被注销的哦。万一收到违反强保法注销牌照处分书，请立刻办理投保，就能马上到监理机关重新领牌，不用等6个月咯。想查询投保状态，上网搜寻强制险有效电子式保险证就查得到咯。请记得准时投保强制险，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若想知道更详细相关资料，可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1: 我要寄挂号，
2: 要寄什么呢？
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3: 帮我操作啦。
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
1: 哈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7: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22:00。
13: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一加一更快乐，快乐在一起。

0: 受呢，会感觉这就是蚊仔幼虫解决。
1: 对呢，赶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0: 哦，蚊仔是很多，我看我们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那蚊虫药啊啦。
1: 啊，这蚊虫的药啊，哪有这么多款哈？啊，有蚊仔香、蚊仔水、防蚊挂片，啊，还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0: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1: 有啥四个步骤？
0: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猪、是狗仔、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要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要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跟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会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要色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标示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1: 安尼我了解了啦。
0: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听众朋友请注意，您的汽车、机车或微型电动二轮车强制险过期了吗？如果过期超过六个月没有投保，车牌可是会被注销的哦。万一收到违反强保法注销牌照处分书，请立刻办理投保，就能马上到监理机关重新领牌，不用等六个月咯。想查询投保状态，上网搜寻强制险有效电子式保险证就查得到咯。请记得准时投保强制险，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若想知道更详细相关资料，可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2: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1: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
1: 哈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阿基萨古的好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亚过大虎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天顶的月亮啊，我轻轻叫一声，
12: 圆圆的圆圆的月亮的脸。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杨宗明。客家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又过来咯，来新北航路地南山福德宫、新月桥、淡水渔人码头都是赏月好所在哦，欢迎大家小小来新北过中秋。

0: 大脑里头，我们的夏世秋，我们如果把它很简化来讲，一个叫饥饿中枢，一个叫饱食中枢，就像油门跟刹车一样，身体觉得不够，它就会通知饥饿中枢，哦，我们赶快吃点东西。那理论上吃了，哎，就饱了，所以饱食中枢就被活化。那我们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如果你已经变胖了，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可能已经体重已经增加了蛮多了，可是他还觉得饿，这个就很奇怪，就好像我都已经穿很多了，我怎么还会觉得冷呢？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说，你其实不是饿，你是累，或者是你愤怒，比如你特别烦，或是你很无聊，这些东西都可以靠食物去做一个填补。那有的人是觉得空，就是我不是真的饿，但是我觉得我很空，我需要一点东西。所以如果你在还没有理解自己本身跟食物的关系之前，你就先把食物咔掉，那个有时候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哈？好像有时候代谢比较不好的时候，情绪就会跟着受到影响。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是非常知名的一位名医哦。那么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我们新店更新医院的新陈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马薇亚医师。马医师你好。
0: 你好，大家好。
1: 对，常常在好多这个 YouTube 上都看到你的这个、
0: 啊、是吗？
1: 你的这个许多的分享。
0: 是
1: 特别的很多，包括你个人的经验哈、
0: 嗯，
1: 还有在这个新陈代谢的相关的一些专业。
0: 对，我们科越管越宽了，所以
1: 、欸、所以我刚一开始提那个问题哈，到底我们代谢不好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情绪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身体是息息相关的。我与其说代谢，我觉得我更想要讲它是内分泌。
1: 是，
0: 嗯，因为内分泌就是身体的讯号。
1: 对，
0: 所以情绪跟它是一个跟身体的讯号有一点关联的东西。
1: 对，
0: 就是比较广义的来讲，其实它是有关联的。
1: Okay. 对、嗯，其实今天有机会邀请到马医师哈，是因为上次听了您的演讲嘛。对，那演讲当中呢，您也分享到，不只是您在这个部分就是医学上的专业哈，那你自己也有一些这个生命的故事等等。
0: 是，
1: 我们要不要从你的故事来让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呢，更多的来了解一下，就是说，其实身为医师自己也会经验过很多生命不同的经历，那么进而呢改变的就是你的生活呢。
0: 好，那我讲一个，你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什么科会得什么病这种？
1: 有
0: 有听过对吧？
1: 这个、
0: OK OK 那
1: 然后我好奇说会不会
0: 真的假的，
1: 他有好奇说真的假的，然后会不会是因为常常接触同一类的这个病患个案自己受到影响，大家都会自己脑补。哎、欸，
0: 对，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如果什么科什么病的话，我觉得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礼物。
1: 哦，怎么说呢？
0: 因为你只有在自己变成病人的当下，你才可以意识到你的病人是什么感受。
1: 哇，这个想法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正向、嗯、然后突然间就是说我们对于那个悲苦啊、哦、这个梗的阴霾都一扫而空。
0: 当然我讲疾病这件事情听起来都不舒服嘛， disease 嘛，一定是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要讲这个关于我自己本身跟内分泌疾病的关联啊，因为我刚刚讲到内分泌管很宽，所以有很多的病。那我得的一个，其中一个叫做甲状腺机能亢进。
1: 哦，也跟内分泌有关。
0: 对对对，它也是我专门在治疗的其中一个部分。那就讲一下故事的刚开始好了哈。其实就在我大概很蛮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刚怀孕。那刚怀孕的就觉得其实那时候情绪比较急，可能当时压力也很大，然后每天都觉得好赶哦，然后就很忙啊这样子。那也刚怀孕就觉得我是不是验个血，然后我们的那个检验科的姐姐也很好，说没事，我买一送一，你我帮你验一下你有没有就是你那个胚胎怎么样啊，我顺便帮你验个甲状腺好了。结果验出来说没事，你的甲状腺功能很高。我就想说真的假的，怎么会这样子呢？后来还真的，我真的自己机能亢进。然后我就觉得原来我后来才发现，就你知道正常来讲，甲状腺机能亢进的人通常吃药都跟病人讲说你只要吃12个月到18个月通常就好了。但是我自己呢去搞了很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就铁齿。
1: 是，
0: 就是我突然在得自己生病的时候意识到一件事，叫做你叫病人吃药乖乖吃，自己很难乖乖吃。然后呢，甲状腺机能亢进它算是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那所谓的自体免疫就是自己的身体攻击自己。 那用白话讲叫做跟自己过不去。那我就发现，我真的是很喜欢跟自己过不去。那如果我们用比较科学的讲法，就是你在压力状态之下，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比较活化，有可能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对象来攻击。所以甲状腺机能亢进的患者可能都会有一些经验，就是他的症状在他可能发病就跟压力有关，或者是他在好了很多年之后复发的时候刚好是一个压力事件。那这个经验对我讲很蛮珍贵的，因为我后来面对我的甲状腺亢进的病人，我就会稍微问个两句，有没有什么压力啊，是不是对自我要求比较高啊，或者是你可能不知不觉的都在压抑自己。好，那这个经验其实我觉得算是，因为甲亢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他就吃药就好了，可是我后来发现如果我有在搭配一些情绪上的了解，或者是舒压的一些建议，病人好得比较快，比我快，因为我治疗了6年，他们都两年就好了。
1: 哇，您治疗了6年啊。
0: 就是也不是说治疗，应该说我的整个反反复复，我现在已经有10几年没有复发了，可是我在前面6年的时候，我是一减药就高起来、
1: okay.
0: 一减药就高起来，就没有办法完全正常。
1: 是，那甲状腺机能亢进，如果你说这个亢进的时候高起来，这个情况会有什么症状呢？
0: 就是心悸啊，手抖啊，情绪比较暴躁啊。有的人会有一个听起来像好处的事，就是你吃很多然后还瘦下来，就大家都还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好啊，吃很多还瘦下来，就是你的代谢会变快。那你可能会怕热啊，你可能会睡不好，可能会有点拉肚子哦，甚至你的月经量可能变少，这些东西都是甲状腺亢进的症状。当然症状本身跟焦虑的症状很像，差异可能就只是验血结果。所以有时候病人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机能亢进，因为其实那个是交感神经特别兴奋的症状。所以呢有些患者还说，马医师，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些症状，我觉得我是不是亢进了。我说没关系，我们验一下，因为如果你验起来功能是正常的，那你这些症状有可能是来自于焦虑。
1: 了解。所以就是说像这种就是刚说心悸啊，手抖啊，会不会就有点坐立难安，想要动来动去？
0: 会哦。应该是说以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会变得非常没有耐性，就是很，那甚至我就印象中当时还有点亢进的时候，我想要让自己变改善的，我就训练等公车，就是一直急着想要做下一件事情，我想办法让自己慢下来，说反正我急公车也不会比较早到，那用这个方法来练习让自己慢下来。
1: 哦，所以事实上你是很有自我意识的，知道就是说我现在太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透过自我对话的方式帮自己的心先安住在某一个等公车的片刻。
0: 对，但是那个自我意识并不是一开始就觉察到的，那个是经过了很多次，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怎么弄不好自己，我治疗病人都没有问题，我怎么弄不好自己的时候，我才去意识到说，原来我有把自己当成攻击对象的倾向。
1: 哇，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说，事实上一样的这个疾病对医生来说有时候会帮助我们更了解个案，
0: 是
1: 就是这个原因，就你刚刚提到的说这种跟自己过不去或者不安、紧张、焦虑这个部分的现象所呈现的时候，自己的觉察也跟你自己有真正的经验过，那讲出来就完全不一样。
0: 对，所以我是有看到，我们是赶快呢，就是同一款的，就是比方说自我要求比较高啊，然后很希望把每件事都做好啊，然后一旦有什么事情，就觉得我有时候会问病人说，假如今天考试考不好，你会觉得是，老师干嘛出那么难，还是你觉得，一定是我不够认真？大部分我们甲亢的病人都会说，都是我觉得很喜欢怪自己。那我们在医学上我会把它叫做内归因的人格。那这种内归因的人格其实也不只是甲状腺的问题，常常自体免疫的问题好像机会也变得比较高，因为免疫系统比较容易把自己当成攻击的对象。
1: 哦，所以他是等于说自我攻击的这个部分，从自我否定到自我攻击甚至自我伤害等等这样的一个现
0: 象。是的，所以刚刚提到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归类在这个部分。
1: 了解。那难怪所以说像忧郁症也是被视为一种内归因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症状嘛。
0: 是。
1: 不过刚听马医师这样讲，是不是说哎，有时候有些焦虑的人呢，他也可以去验个血，比较了解是不是自己可能有甲亢。我们来休息一下，等一下呢请马医师继续跟我们分享。
2: 这里是快乐电台，就像酒局下半的全雷达，我是台钢雄鹰王柏龙，让你每一天都逆转胜，加油。
1: 可爱协会在关心忧郁症的朋友哈，我们常常也会在朋友之间的对话里面提到，就是焦虑或者是坐立难安啊，或者是紧张等等的一些现象。当然刚刚呢在上一段节目里面马医师跟我们提到，其实呢甲亢也会有这种类似焦虑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这样反过来讲，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如果真的太焦虑的话，可以去验一下血了解呢？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比如说身心科的医师他们也会帮病人检查，那有时候他们真的筛检出一些甲状腺问题，那就转介给我们。好，这个确实。那有时候是个案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症状不确定是不是甲状腺造成的，那我们就当然最大的好处就是验血就可以回答甲状腺的问题，但是症状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
1: 了解。验血呢可以知道这是甲亢哈，这个就是相关的情形以及用药的方式嘛。
0: 对
1: 对，但是情绪就比较难。
0: 是的，
1: 情绪说焦虑这个部分，但不过现在就是说比方说焦虑的朋友也会有一些焦虑的用药嘛。
0: 是，
1: 那这样讲起来，焦虑的用药跟甲亢的用药是不一样的吗？
0: 不一样，大概只有应该甲亢的用药里头有一个常用来症状治疗的药，是一种交感神经的阻断剂，它会让心跳慢一点。那有些人他的焦虑的症状可能在这种药物的帮忙之下会降一些，但是大部分治疗焦虑可能还会用像其他类型的药物来做治疗。那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焦虑大家都会有点，我觉得焦虑这个情绪常常会被一般人会觉得尽量不要，比如说我们有些比较焦虑的倾向的病人，他会觉得哎呀我知道我自己不应该这么紧张，或者是说他的家人可以跟他说你不要这么紧张嘻嘻的好不好，所以焦虑常常会被谴责哦。我不知道就是一般朋友会不会这样觉得，就是好像我们一旦产生了焦虑的情绪，我好像做的什么不应该的事情。那在我们医师我觉得也很我觉得我自己就有感受，就是专业人士如果你在病人面前展现出你的焦虑，好像就很不专业了，所以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冷静，或者是说不要把焦虑表现出来。但是就演化上来讲，焦虑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绪，因为它其实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焦虑是一个保护而且会让你产生行动的一个重要的情绪，并不是我们把它消灭就好了。有意义的情绪不应该在演化上被消灭，所以焦虑本身其实它有保护的作用，只是当它太过的时候可能会让这个个体非常不舒服非常的烦躁或者是说他会想要产生行动可是却动弹不得，这都有可能。
1: 了解。也就是说这个事实上面对情绪那么就以焦虑为例的话，它是有

0: 境不断的重播，他自己就跟自己讲，就说不要紧张，不要焦虑，我现在又焦虑了，该怎么办呢？等等，
1: 嗯，
0: 哎，他就会变成一个无限循环的这种自我魔控，哎，
1: 是啊，是啊，就是他为了避免外在的冲突，就产生了许多的内在冲突。那我觉得面对焦虑情绪的时候，我常常跟病人做比喻，就是说。你摸到烫的东西你就会收回来，好，你遇到下雨你就撑伞，你觉得天气冷你就穿外套。其实你觉得焦虑的时候，你应该问自己在怕什么。假如你已经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了，那这个焦虑就不需要再继续出现了。那我知道常常会有一些病人说，我就是不知道我在怕什么呀，所以我才一直不停的焦虑着。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0: 了解，所以如果说我们已经陷入这种就是无限循环的哈，这种自我否定，乃至于呢一下子自我安慰自己，一下子又自己自我分析，那么不断的反刍这个焦虑这种现象的话，那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吗？
1: 会哦，应该是说如果我们大脑的杏仁核知道这个主人非常的危险，那我们的一些自律神经、一些交感神经、一些压力荷尔蒙，它都出来要保护啊，因为大军出来，就是，不管今天的这个危险是真实的危险，还是想象中的危险，其实我们身体都会做出反应。那反应当然就是一种保护。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透过药物来让大家静下来，好，这个也是一种方式。那我想这个部分，身心科的医生应该比我更加专长。那我只能说。从内分泌的角度，我发现病人很有趣，他如果说，哎，你这个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他不太能接受，但是你跟他说这是内分泌讯号的问题，他突然觉得，啊，好像也很合理，
0: 是，
1: 反而愿意去接受这个问题。
0: 对，接受度相对的高哈，好像，而且也觉得就是说，啊，那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那也知道怎么解决了，好像心里面就安定很多。
1: 因为事实上焦虑跟兴奋在身体反应是一样的，只有大脑的解释不同。那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像我，比如说我很喜欢滑雪，那站在一个坡上面往下看，在我还不太信任自己身体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很可怕，心跳加速嘛，手心冒汗，然后这个可是如果当你其实信任自己身体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兴奋，我等一下就要冲下去了，很好玩。所以身体的反应一样，只有大脑解释不同，所以焦虑跟兴奋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0: 差别是在于我们的解读。
1: 是的，
0: 那解读也来自于我们的经验。
1: 是的
0: 所以因此呢，就是说一样的这个情绪哈，那么对我们的身体的内分泌来说，它引发的影响是一样的，只是在解读不同。
1: 对，
0: 但解读不同又 会不会又继续让它之后的影响呢产生一些新的变化呢？
1: 所以我们才说那叫认知行为治疗。
0: 哦，
1: 有的人就认知行为治疗，就同样的事情我调整我的认知，然后重复新的反应，然后来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改变。因为很多人会灾难化这个想法，比方说他我今天早上才遇到一个，我说，欸，你是不是夏天就在穿外套防止冬天很冷，但是你现在是夏天哦。很多人会这样子，比方说他血糖的好了，以代谢来讲，那很多人都很害怕说，哎呀，我以后会不会得糖尿病，所以他现在血糖高一点点他就非常非常的紧张。那其实原因是来自于对身体或是行为不够信任，他不相信自己其实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所以就会很害怕说，医生我这个可不可以吃，医生我那样子会不会怎么样。那有的时候在门诊就需要，至少以我的就是看诊的习惯，我会试着让他去看见他对身体，第一个身体没有那么脆弱，第二个你对你的行为其实有掌控力，那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方式去帮助你，看看他卡在哪里这样子。
0: 了解，就是说从我们身体的现象，我们回过头来解释一下自己在这件事情的看法的合理性哈。
1: 是的，
0: 那么就不会陷入这种无限循环，心理影响生理，生理又回过头影响心理。
1: 对，这太辛苦了。
0: 我真的有个朋友哈，他真的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的疫情期间呢要戴三层口罩，这样子，然后常常也会是说像您刚刚所说的，他衣服要多穿一点来保护自己，就是也视线的时候他的不安全感。
1: 是，那不安这件事情就像回到这些讯号就是保护，你如果感觉到不安他会来保护你也很合理啊。
0: 对，主要是本意是要就

0: 做这个自我保护啦，
1: 是，
0: 只是这个方式可能因为他过度的担忧哈。
1: 对，
0: 那像您刚刚所说的，把冬天的衣服拿来夏天穿，这反而会影响到就是他跟周边的关系，那么也会影响到他自己身心的一些变化跟健康。
1: 是的，是的，
0: 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身心的变化就是连一念之间都会受影响，
1: 有影响，有影响。
0: 好，我们来休息一下，继续来聊聊，从内分泌来了解我们的情绪。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达波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10: 哈哈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3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3拜六下早时9点，做伙来收听。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7: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新店更新医院的新陈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马医师。刚刚我们聊了，就是从内分泌来看情绪这件事情。提到这个新陈代谢科，很多人会不会觉得这就是减重门诊呢？
12: 哦，我确实有很多病人都是需要做体重管理，确实。
7: 是，所以意思就是说，体重管理跟内分泌也是息息相关的。
12: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这样讲好了，大家。听到体重这件事情，最常的直接印象叫做哎呀，你就意志力不够啊，你就是少吃多动就没事了呀。确实我们过去常常用这种比较简化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回到现在对于这个肥胖的理解，它其实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失调，也是跟认知行为有关系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需要做减重的，因为它影响了代谢，其实还蛮复杂的，说真的。
7: 哎，我今天好就邀请你就分享这一段，我就特别觉得原来我们情绪跟念头跟我们内分泌是这么的靠近。
12: 是，应该是说过去我们常就以我们专科来讲，我以前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蛮讨厌处理情绪问题，我觉得哎，我去帮你介绍给我身心科的医师因为我好像 不知道怎么接住我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接你的情绪。那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年轻的我并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样觉察我自己的情绪，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认识我的情绪。我们甚至讲，我们讲情绪的涵容能力，我们其实缺乏的情绪教育，在至少我不知道现在的教育，我觉得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所谓的情绪教育，叫做怕不要怕，哭不要哭，勇敢一点，他哪有情绪教育啊？他不就是只是阻止你表达情绪吗？
7: 对，反而让我们对情绪这些部分呢有一些错误的一些认知哈，
12: 很容易被指责，
7: 对，被指责，像你刚刚所说的结果焦虑还会被嫌弃，
12: 是啊，
7: 这个过程但提到就是这个情绪跟这个减重，我最近就有一个经验，因为我大概是4个月前开始168嘛，然后168就是像我是晚餐8点以前要吃完，那第二次下一餐呢就要到隔天的中午12点。事实上是要就是允许那个身体该饥饿的时候有那个饥饿感这样子。那 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都很顺，反正就早餐没吃嘛，哈、然后晚上呢就是这个不要吃宵夜这个方式，一开始都蛮顺的。后来我就发现，就是说我有些时候哈、我感觉到饿，不是肚子饿，是我觉得我情绪上好像需要有点东西去填补跟补偿。
12: 是的，
7: 我突然间对这个情绪性的饮食呢感受就特别深刻。嗯，对，所以有时候那个吃哦，还或者说自己会胖，还真的是情绪的问题。
12: 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说，你其实不是饿，你是累，或者是你愤怒，哦，比如你特别烦，或是你很无聊，这些东西都可以靠食物去做一个填补。那有的人是觉得空，就是我不是真的饿，但是我觉得我很空，我需要一点东西。所以，如果你在还没有理解自己本身就是啊。跟食物的关系之前，你就先把食物咔掉，欸，那个有时候会连本带利的讨回来。
7: 是，
12: 那我新写的那本书其实就也在探讨这个部分。我们先回到大脑里头，好，我们的下视丘，我们如果把它很简化来讲，一个叫饥饿中枢，一个叫饱食中枢，就像油门跟刹车一样。那身体觉得不够，它就会通知饥饿中枢，哦，我们赶快吃点东西。那理论上吃了，欸，就饱了，所以饱食中枢就被活化。那我们比较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如果你已经变胖了，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可能已经体重已经增加了蛮多了，可是他还觉得饿，这个就很奇怪，就好像我都已经穿很多了，我怎么还会觉得冷呢？不合理吧。可是你饿的时候，正常讲你如果身体的饿的讯号出现，下一步应该是把库存拿出来用，但是我们因为很怕，所以我们在库存还没拿出来用之前就先吃了。所以其实那个饿，以我们的祖先，你从饿到吃东西需要时间吧，可现代人就是立刻马上 seven 就，欸，对不对？所以从饿出现到我们获得食物，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余裕的，我们并不会因为现在不吃就怎么样。可是焦虑的情绪会让我们觉得，我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吃，不然我就不舒服。这个是跟现代人变胖的有关系，
7: 哦，所以等于就是说我连一点点不舒服我现在都可以耐不住。
12: 是的，
7: 而且 我甚至不用耐，因为我马上就可以拿到吃的东西。
12: 对，
7: 啊，然后就形成了这种就是快速的补偿。对，那刚刚听你这样讲，事实上就是你刚刚讲一点我觉得特别对，啊，就是像我到现在有时候啊一累的时候就想吃东西，吃零食啊什么之类的。
12: 是啊，是啊。
7: 对，但我还记得我曾经有过一个老师啊，他就提醒我说你累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吃东西。
12: 就是你累的时候可以做很多事情，当然吃也是一种方式，但是不是只有吃。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一个小宝宝他哭了，那这个新手妈妈不知道他是累了还是尿布湿了，还是他就以为他饿了，就先给他塞奶嘴。其实我们有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不放心。可是我今天是一个很熟练的妈妈，她就会先看看这个宝宝，她哭啊抱一抱，然后她不会一紧张就立刻塞奶嘴。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反射动作，我们不够信任自己的身体，觉得我一饿我就得吃，不然怎么样，不然也不会怎么样啊，不是吗？
7: 对，这也回到了觉察，你刚刚所说
12: 的
7: 我们的觉察哈。那么我就想说，有时候我们都以为说觉察只是觉察情绪，这样看起来其实不是哦。我们也要觉察我们的身体是不是累了，
12: 是
7: 好，或者是你刚刚所说的空虚感。
12: 就是你觉察完，你发出这个讯号，接到这个讯号之后，你可以决定我接下来的行动是什么。可是其实大部分的人之所以会需要赶快吃，他没有往下想，不赶快吃会发生什么事。其实真的身体也没那么脆弱，只是你可能之前亏待了身体，你需要赶快补偿。所以那种累通常不是一般的累，是特别累就特别得吃。
7: 是，像您刚刚提到哈，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子，我一累有时候就想吃东西。那因为现在吃东西很方便嘛，可是吃完之后呢，好像就是那个疲累感可能其实分不清了哈，那个感觉消失了一点，可是有点脑雾，吃太多了就有一点点。
12: 是啊，
7: 下午茶吃太多开始昏沉了。
12: 而且其实 比如说像我们都常常知道这么多科学的根据或者医学的原理什么什么的，但是我夜诊回去特别累的时候我也想吃啊，我们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了你就不会受到这个反应的影响，因为它确实是舒压的，所以我都跟我们的病人说你想要吃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吃，而食物不是你的敌人，当然不能光只靠吃来缓解压力，你最好多一点方法，比方说你今天又可以做这个又可以做那个，有很多帮你舒压的方法，吃就只是其中之一，那你就不会因为吃太多变胖了。
7: 听起来我们对舒压的这个方法跟工具还要多准备一点，而不是只有一招就是吃
12: 啊，是啊，是，这是吃很有用啊，我必须承认，吃是很有用的，
7: 但是也会有副作用、
12: 啊，当然当然、
7: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聊聊。原来啊，我们的内分泌跟我们的情绪这么的靠近，连就是说一个情绪性的饮食都已经完全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惯性，这样到底会不会上瘾呢？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聊。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都拢袂记了了。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走，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噶等你才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戒槟榔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2: 吃东西呢是舒压很快的一个方式哈，但确实呢，我有时候真的吃太多，有时候尤其是你知道吗？出去跟朋友一吃啊，我就忘了节制。啊，吃完之后就觉得我这个气都堵住了，特别难受这样子。
13: 是，
12: 所以这都是我们当时的哎一兴奋，你刚刚所说的。
13: 是啊是啊，啊 okay,
12: 跟朋友吃饭也兴奋、一嗨嘛，
13: 对对对，
12: 东西又特别好吃，
13: 对，
12: 哇，各种让自己可以吃的这个想法，立刻就把自己就是吃过头了。
13: 不过正常来讲就是你这个饱足的感觉去会延长很久。所以也许你下一餐就有点吃不下，再下一餐就哦好像要需要点时间。把它代谢掉那种感觉，其实这个是正常的，身体会有调节的作用。那我们讲有需要治疗的人，其实是他可能很快下一餐他就忘记，他就开始觉得饥饿，他开始觉得我得多吃一点。那大部分都是压力很大，或者是注意力都在别的事情上面，或者是他常常就是又忘了一餐，然后又要开始补偿，这种情形其实很多。所以作息不规律的人，他也很容易有需要体重会好像暴增啊之类的，那个都有可能。
12: 了解，所以他彼此都会互相影响。
13: 是的，
12: 作息不规律啊，那么影响到他的这个情绪，他影响到内分泌等等，
13: 是
12: 每一个都会就是互相影响。
13: 是的，
12: 我们就多了一个要觉察。
13: 对啊，好像很多事情要控制，
12: 要同时能够觉察到身体啊、日常生活的一些惯性啊等等。
13: 对，
12: 这种情形，因为刚刚就提到，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我根本神经反应就直接砰就去，就是多吃一点东西哈，或者是说我不想去经验那个累，我很快的就要就是做出一些补偿性的这些作用跟效果。
13: 对，然后对于如果说有长期在做减重，或者说他常常减重觉得是失败的这样子，他要觉察到自己的指责或是批判，因为很多他自己。要控制他又控制不了，然后他就会自己批判，然后又罪恶感，他就揪在一起就变成一大坨了。好，那这个情形其实常常需要梳理，梳理开来会发现啊，也许他对自己其实是很严苛的。
12: 哦，这意思就是说高强度或者是过度严苛的这种减重方式可能会有反作用力的意思吗？
13: 是的，因为我讲其实为什么现在有时候用一些药物它比较省力，它觉得效果很轻松，它不用用那么多意志力在跟自己做对抗做内耗，它会觉得哦，原来 我可以用选择，然后用省力一点的方法，勉强来的不长久嘛，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现在会比较倾向，假如有一些个案他真的很困难，那我们会搭配一些药物来做治疗。
12: 哦，所以 before 药物之前，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可以来进行，就是减重或者是我们代谢这个方面的管理吗？
13: 是的，就先认识你自己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吃心理的需求。这个我的做法就是说，你先搞清楚你自己是怎么跟食物的关系是什么，你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想要多吃。那有的人说我已经吃的很少了，对啊，没有错，但是你有可能以前吃的不少，现在需要做一些调整。那这些惯性不见得在被提问之前他是觉察到的，有可能我们问了问题之后还在发现，哎呀，我都忘记了，或是我已经不记得我以前的体重是多少了。哦，那这些我觉得减重门诊的提问过程是很有趣的了。
12: 是，尤其就是说会来到我们门诊做这个代谢这个部分的问题，一般来说它是肠胃的问题吗？还是说在代谢上出了什么样的情况比较会来我们这个门诊科别挂号呢？
13: 大部分的人就是会来看内分泌科，通常是他可能靠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的调整，却发现效果跟自己预期的不同，或者是他曾经瘦下来，成功的瘦下来，可是却复胖了。那复胖的速度通常会很快，所以他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内分泌有问题。哦，那这个才会来看医生。大部分如果你只是比如说过年多个两端午节粽子吃多了，你大概就少吃一点就回去了就是超过预期或是觉得自己想不通发生什么事，他就会来看诊。所以这时候也是需要我们去比如说验血啊，或者是从问诊中间了解他发生状况，我们来帮助他。
12: 所以验血会验出代谢的问题，
13: 可以至少可以验出第一个我通常检有没有内分泌问题导致你的体重异常，或者是有没有因为你体重增加太多产生了一些代谢问题，就是两个层面去判断。那大家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胰岛素阻抗或者是说脂肪肝或者是糖尿病前期啊，代谢症候群啊等等这些东西，或者甲状腺机能低下，它也可以造成或者是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常见的叫多囊性卵巢，以前叫多囊性卵巢，那现在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内分泌的异常，这些东西都可以是导致这个我们这个个案，我们不要讲病人好了，就是他对于体重好像觉得失去了自己的原本的掌控力。
12: 是，所以到后来呢已经病理化了，形成这种就是疾病的现象。
13: 是，那也有可能有病的问题是你的行为，或者有病的是你的认知，这都有可能。
12: 从认知到行为到身体都要付上代价，这个病理的这个过程哈。
13: 对，
12: 但好像似乎也是马医师在跟我们分享说，事实上我们的情绪代谢跟我们的食物代谢这些，
13: 我觉得情绪代谢这个词说的真好对，情绪也需要代谢，
12: 情绪也需要代谢。对，情绪代谢不良的时候，就一步一步可能就会陷入这样的一个身体的
13: 代偿。情绪代谢不良，我们需要代偿，而代偿的部分可能食物就是一个代偿的机制。
12: 对，
13: 所以体重增加只是个结果，我们要从根源去看。
12: 没错就
13: 我也喜欢这个说法。
12: 是哈，在我真的这次168的感受好深刻，当我觉察到就是说我是情绪问题，我是因为我情绪过不了关所以需要食物的时候，我就好像多了一点选择，那我可以踩住刹车，就是说我呢我就用了几个比较笨的方法，首先呢把食物摆得远一点。
13: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一点都不笨，这叫环境设计这叫环境设计。
12: 你知道像我们办公室啊，食物有一个工区嘛，
13: 对
12: 对，我只要过去拿食物呢，大家都会发现我就增加这个难度，你知道吗？
13: 是
12: 就是说我必须要走过去，然后在众人的面前把食物拿出来，
13: 就想发生的行为让它门槛低一点不想它发生的行为让它门槛高一点，
12: 门槛高一点。
13: 对对，就是环境设计，
12: 对，就是在这个环境设计上呢，增加一些难度。
13: 对，
12: 然后再来呢我就是还是吃，但是吃一点点，
13: 是
12: 味道尝到了呢我就又把它打包放回去
13: 那会不会过喜欢这个过程吗？因为我常常问别人说你喜不喜欢你现在的状况，我觉得你愿意你喜欢，比如说有的人他瘦下来了，我问他你喜不喜欢现在的状况，他觉得喜欢这个就可以维持，
12: 就结果来说哈，会喜欢大过于就是这个环境设计中产生的压力。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自己就观察之后，首先我的体重掉下来，
13: 开心吗？
12: 开心啊，因为 我自己希望就是我能够到68嘛、
13: okay.
12: 那我之前到72了，
13: 是
12: 我就慢慢现在已经可以到69、
13: okay.
12: 70之间了哈。那么再来就是说很奇怪哦，当我就是早上没有就是这个168之后，反而早上那段时间精神特别好
13: 啊、okay.
12: 对，反而不会就是说因为过往已经就是吃东西吃到一个程度很容易脑昏，可能是食物都在肠胃里面要消化嘛、嗯、我就会比较容易就是昏昏沉沉，
13: 是
12: 那这种脑雾的现象呢反而就是早上精神特别好，
13: 是是是，
12: 所以就整个来看的话盘算起来还是划算
13: 对，开心但不开心很重要
12: 对、嗯、当然就是说这个环境过去那时候它会有一些压力，但我就觉得我创造了一点压力然后让我的注意力改变了，
13: 嗯
12: 对，然后就是过程当中反而就不会就像过去一下就被情绪带走。
13: 我想要提出一个看法，就是减重的人其实有点像搬家的人，就是说比如说你本来在这个体重你要搬到另外一个状况，那搬家过程你要适应，你要喜欢新的环境，不然你很快就回来了。
12: 对
13: 我每次跟别人说你这口口声声说你要去法国去那边看了巴黎铁塔就回台湾了、
12: wow、
13: 那就没有用了，那就是复胖了。
12: 是是是，哎、嗯，提到代谢哈，像以前哦，就是有些人就会看一下自己粪便的状态，但西医不会看这个吗？
13: Uh-huh、应该是说西医也有肠内菌的这个概念，只是说肠内菌这个概念要单一用肠内菌来解释一切难，有点难度。当然我们知道肠内菌跟体型是有关联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去介入，就是说确实我们可以看到有用一些饮食的方式去改变肠内菌，因为我们知道胖的人跟瘦的人肠内菌的菌相是不同的。
12: 了解，
13: 嗯，
12: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从粪便这个地方回过头来理解的是肠内菌，
13: 是
12: 然后对于就是说比方说它的形状啊等等啊肝啊这种之类的哈，
13: 是
12: 因为想到代谢都会想到便秘啊这种问题嘛等等，所以也是有相关吗？
13: 有相关，只是说我们至少我个人对这个的研究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什么哈，但是我知道肠内菌和菌相跟体型确实是有关联。
12: 是 ，OK。我想今天呢，我们真的从代谢这个部分更深刻的理解到，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日常，或者我们的情绪表达哈，对于我们的就是代谢乃至于内分泌都是息息相关的，
13: 是息息相关。
12: 是非常谢谢就是马医师今天的分享哈，让大家更要在觉察上呢多了一个视角。
13: 对，然后可以的话就稍微接纳一下自己的情绪让他有机会代谢，不要一直压着他，
12: 不要对自己那么严格、
13: 那么严格，
12: 或者是自我否定、
13: 是
12: 对、战跟逃之前呢给自己多一点空间。
13: 是的是的，
12: 谢谢马医师，谢谢
13: 谢谢。
1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个地方、
13: okay.
12: 跟听众朋友说一声拜拜
13: 拜拜。

0: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4: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倒计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鹅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0点整。
13: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虾米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狼。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侪案例，少年家暑假卡手麻气，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养自习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阿公，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甲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3: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5: 伊达达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4: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0: 欢迎收听化学 Q 的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这个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较红较水，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红，购物为着让刀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红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样会流入食品厂里面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哎呦，老的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7: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哎呦呀、
6: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7: 哦，好加载，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8: 过车路唔通扣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10: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鹅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也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9，0295123459。那是出来的电话是控诉救的，请你的直接给伊拨0251235251235。感谢你叠加，今天你也是叠空中甲凯奇叠加相会，也个陪伴。那需要着凯奇服务的电话直接啊，今嘛是现场的节目，你得直接卡凯奇，看你要点什么歌叫 OK。哦，也是讲你有啥物代志要甲凯奇来问诶，也是要讨论诶，拢嘛同款欢迎你拍一支电话，你拨一支电话。凯奇咧讲咧做节目诶时阵哦，有一个较无好诶，算缺点呐，就是我讲话就敢若咱一般人咧讲话安尼，我袂去用讲啥物台语，我一定爱讲台语啊。因为很多大家人的口音都不一样，海口有海口的口音，宜兰有宜兰的口音，南部有南部的口音。譬如说我们说吃梅，吃梅是吃梅的意思，吃饭，有的人说吃饭，有的人说吃饭，梅啊，我们的梅啊是穿的，脚在穿的梅啊，有的人的梅啊是在吃的梅啊，很多口音都不一样、哦、所以整齐、哎、呼呼的总一样呼呼的总一样，口音真的非常的多、哦、譬如说有一个说台语的口音，那天我才听到吃麦，他们吃饭叫做吃麦，这 我不知道这是哪位的、哦、不过他们真的说吃饭来哦，吃麦哦，是吃麦哦，我没听过吃麦，吃麦唔捌听过食麦，食麦哦，因兜也个有因亲戚咧讲话，拢是讲食麦，唔知影有人嘅口音嘛是即款嘅无，非常嘅特别。咱台湾虽然真细，虽然真细，也唔过讲诶，咱唔呐讲台语尔，然后佫有讲客家呢，客家话呢，啊唔过客家话我着真正无法度啊，细汉嘅条件吼，敢若。我们熟悉的人不多，也没有人说客家话、哦、我可能跟人说安子西安子西阿婆安子西我这两句我就很厉害了、啊、如果英语、哦、更厉害，我会像 one two three 这样就好了， go go go yes no 这样就足够了，所以你不要说、哦、我不会像英语出国要怎样 yes ok no no no no 会像这样就好了，千万唔好感觉你家己英语袂晓呢，凊彩老嘛几落句，对无？你嘛会晓讲，嘿，BNW 对无？佮会晓讲啥？佮会晓讲，佮迄句叫啥 ？Nike 哦，佮会晓讲 Nike， 啊，佮会晓讲 OK， 佮会晓讲 Yes， 佮会晓讲 No， 佮会晓讲，有诶佮会晓讲 I do， 有诶佮会晓讲 WC。到倒的几落句安尼，真有够用安尼，真有够用安尼。佮咱佮会晓讲 one two three 嘞，对不 ？one two three 会晓，你讲这一个，你讲 one one one， 这两个 two two two， 咱安尼就我都食饭啊啦。啊，叫司机来讲 go go go， 安尼就要行对不？对不？讲买 no no no， 安尼拢会当沟通啊。所以莫想讲家己拢袂使，家己好到不行，家己高干呢。千万唔好讲家己袂使，嘛莫讲咱拢袂晓，嘛莫讲咱拢无读册，啥物无读册？人我有一个大哥，我甲即马嘛非常的钦佩伊。一个大哥，住咧咱高雄的廖大哥，人甲即马吼退休啊，还佮咧学 AI， 伊 AI 会晓做，甲凯奇做影片，甲凯奇做相片，做足水的，互凯奇你敢知影？我拢甲伊寄好好。寄伫我的电脑内底寄好好，我用用吼，我就伫遐看一下看一下。本人无生啊水，互阮廖大哥做出来了后吼，吼、哦、比本人还佫较水哦，还佫较水。所以我就感谢阮廖大哥的。还佫一个，
我们黄大哥，台中的黄大哥，我嘛感觉足厉害的，伊是真正目睭看无哦，真正目睭看无。不过我捌看过伊咧用手机啊，而且是咱即马即款8888无头字的即款手机啊，也阁有法度用 LINE， 也阁有法度用 LINE 拜托的。你莫讲你无读册，你看无，逐项拢袂晓，人迄真正看无的大哥。有法度会帮人做代志，哦，有法度协助伊遐看无的朋友，会帮因协助真济个代志。唔呐，安尼人是真正我看到伊，也搁咧用手机啊，会当背，也搁会晓家己用赖，家己用呢。佫有一个人客嘛真厉害哦，伊嘛是看无，也毋过伊就是逐项拢家己来，坐客人车去医生看医生，佫转来落客人车了后，伊就嘛无提乖啊。家己用行用摸的，敢那正常人同款，入去坐电梯，入去甲引导，也阁有法度煮饭，也阁有法度提物件，而且手哦，也阁掼菜哦，也阁掼物件，阁举电梯，看起来你若伊若卖讲吼，拢唔知影讲伊目睭是真正完全拢看无的，伊拢总做会到，甲正常人拢同款的。虽然正常人有啥物好怨叹的，哦，我看到伊哦，我心内真正是敢那钦佩尔。莫讲老啊，逐项拢袂晓。阮廖大哥做 AI 做了比少年啊，也搁较厉害。伊用 AI 用了比少年啊，也搁较溜，厉害无？看袂到的人比正常人生活了也搁较好。你讲你袂晓用赖，哦，人看袂到的用赖用甲比你搁较好，足厉害的啦。是你袂也搁唔念吼？世间真侪代志是袂也搁唔念，因就是真正我钦佩的人。真正钦佩的人，讲到 AI， 你逐天听这个哪里哦？二四点钟的看电视看二四点钟的，你敢知影？即马迄 AI 啊，我唔是讲已经可能代替着咱公报人员啊，这是真正的哦，代替着公报人员，我已经感觉有危机感了。AI 即马已经会当做电影、做电视、做连续剧。即马真侪连续剧拢唔是真正的人落去搬的，拢是 AI 落做的，而且佫赚足侪钱的。哦，也佫有即马唱歌的嘛拢 AI 出来啊。以前日本有一个上有名的 AI 咧唱歌，伊叫做初音未来，著名的差不多伫咧二十多年前，就一个电脑的歌手，伊唔是真正的人，伊就是一个电脑的歌手。啊，这个歌手伊内底的歌手吼。伊是我一个日本的朋友，还是真正的哦吼。伊是电脑咧唱歌，要唔过有伴奏无？嘛有，也有歌手啦，也有本喇叭，反正总有就对啊。啊，唔过唱歌就是电脑咧唱。伊的销售量吼，伊卖出来的唱片吼，卖了比人唱还搁较侪。唔呐安尼哦，电脑的歌手佫有法度开演唱会。伫日本真大的舞蹈馆开演唱会，而且这个票是非常非常的贵哦，全部拢卖了了。电脑不是真正的人哦，电脑会唱歌的歌手，一个电脑一个影尔，啊，毋过用电脑唱歌，会当开演唱会，会当卖唱片，会当有所有的人真正来替伊伴奏。20年前就有啊，啊，那即马 AI 也搁较流行，所以。AI 唱歌的人非常的多，今天的节目不是 AI 唱歌的人，是用电脑唱歌的这么歌曲非常的多。今天的节目开始就要邀请你、邀请你来听什么是电脑唱歌。电脑敢会唱英语唱国语而已？无，我已经做三天的功课了。今天我有选几首歌曲是电脑唱的，很多人都翻唱过的歌曲啊，电脑一个唱一遍，叫电脑唱，跟人唱的有什么不同吗？我相信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歌曲、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歌曲不是听一般的这个台语、人都唱说，开始你是卖药台的啦，你是卖药的主持人啦，我不是只卖药而已，我不是只卖药而已，我是要真正做节目给你听的。卖药啊的主持人，可能话讲讲的，新闻讲讲的，家己讲家己欢喜，讲完准都煞。我有倒一边的节目，我唔是有主题出来的。开始逐天的节目，我拢是有主题出来的。包括我今仔日要做的歌曲，我嘛是要播的歌曲，我嘛是有主题的。
今天就是要叫电脑唱歌给你听，要让你知道现在你听到的不一定是人唱的，这是电脑唱的，就是人说的 AI 唱的。我是卖药台的节目主持人，没不对，但是我也是一个认真要做好这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我相信很多的主持人没办法做到这点，只想说要有业绩，业绩我也想要有啊，我也真的想要有，但是这就是命里面要做福报，做对的事情，不是只自私，为着我自己的这个工资，为着我自己的薪水而已。我做这个广播，我就是有广播说出来，有很多人都会听到的，我要做好的事情，真正有帮助到别人的事情，不是要利用你来赚钱而已。我一定要有东西给你，这样才会当，这样才会当，所以这个是半公开的，我们有公众的影响力，这个公布有公众的影响力，不可以只拿来想要买东西，不可以，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这是我们老板给我教的，我自己也喜欢这样做，所以我们老板才会请我，虽然业绩做了不好，但是听过开始节目的都有法感受到开始跟别人不同，虽然没法做了比别人更好，虽然没法跟别人来比拼，虽然没法每一句说的话都是你爱听的，都是你喜欢的，有的人喜欢的就是唱歌拉客啊，黑白说说的你欢喜我也欢喜，这样就好了，我爱有真正的东西给你。咱虽然老了，不过咱对时代在走，咱也是在进步，我也不是只会念新闻给你听而已，这个讲新闻的时阵，我嘛会跟你讲，因为时代都有咧变，所以产生这款的问题出来。我爱乎你会思考，咱若会思考，头壳有咧叮当，咱有诶节目听落就过啊，欢喜一下就过啊。要唔过我若乎你会思考，头壳会叮当，你逐天逐天听着我诶节目，逐天逐天头壳咧叮当，咱就较袂老人痴呆症。逐天头壳有咧叮当，较袂老人痴呆症。有，搁一个来。开始讲啊，开始，我逐天头壳嘛咧叮当，我刚才咧想讲要安怎甲阮新妇今日是谁来冤家，因拢要摕我的钱，我逐天拢咧叮当，迄是一种个怨恨。你的叮当是为着可能要报复，你的叮当是为着要赢，要过我的叮当是要你头壳会当思考，无同款的。你唔呐动着你正边的头壳，佮还动着你倒边的头壳，两边的头壳拢动起来，才有法度真正让你的头壳会当。继续保持着活化，你要甲恁囝、甲恁新妇、甲恁厝边隔壁、甲恁亲戚朋友冤家，你嘛还袂讲想着啊？嘿，头壳想着啊，也毋过甲嘴煞讲袂出来，这就是头壳个退化。我要尽量互你会当思考个能力，也个会当保存、保持。甲伫我节目内底，咱互相讲，互相来思考问题，咱来活化咱个头壳，保持着头壳个清醒。也个来，你要冤家，就甲你少年啊同款啊。头壳都还没想到，嘴都已经先来骂出来了。是不？我希望我做的是安尼。第一节目，我唔敢讲我做比别人更加好，我嘛唔敢讲我比别人也更好做，无。要唔过我真正是真用心，每一工的节目，我拢是爱去做功课的，唔是我凊彩提来啊，坐落我就马上我都讲。我唔是一个遮尔样搞的人，为着一工的节目，我可能爱做三工的功课。真正我是安尼吼，所以今仔日开始就要邀请你电脑唱歌互你听，要甲你介绍虾米是 AI 唱歌。譬如以前上有名的一首歌曲叫做《迄个小姑娘》，第一首歌就要邀请你来听《迄个小姑娘》，这是台语真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啊啦吼。要甲伊唱做虾米款的风格？要用什么款的声？电脑会用什么款的声唱出来？电脑又有什么款的音会当来唱？今仔日第一只这首歌开始，过来也够有真侪首哦，吼，也够有真侪首哦，邀请你豆豆来收听。唔那安呢？咱今仔日节目内底开始，搁要来讲看人的面色，也够看神的面色。你嘛就爱听开始讲神明的代志对不？讲庙的代志吼，无唔对。今仔日我要来讲咱。普通是伫厝诶，还可能以前呐，看老爸老母面色，
老完了后看囝儿是谁面色，即马伫咧厝诶，唔那安尼，还阁爱看孙仔诶面色。啊，若拜拜咧，咱嘛爱看神诶面色呢，要安那来看神诶面色是安那诶？这部内底今仔日嘛要甲大家真趣味来分享哦。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所有就开始服务诶，也阁有。甲凯奇支持的，拜托你嘛拨一支电话来甲凯奇做一个支持，互凯奇有一个业绩。虽然互骂业绩做了无好，也毋过有业绩，我想无也阁会当继续做落去，继续认真落去嘛吼。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迄、那个小姑娘，阁讲一遍哦，我今仔播的歌全部拢是电脑唱的，毋是真正的人唱的。哦，你唔好讲在假唱诶，电脑

迎登来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迄、那个小姑娘，伊的这个编曲、伊的乐器、伊的唱歌，全部拢唔是真正的人唱的，全部拢是电脑落去编曲，电脑去配乐器，电脑去配讲这首歌的编曲，爱用什么款的声去唱出来才会好听。你感觉甲一般真正的人唱有啥物无共款无？是毋是一首听袂出来？一首也无感觉，不要紧，连咪马上速速。第二首歌特别有你个偏旁一个，啥物叫做电脑唱歌？共款咯吼，不管是曲哦，伊这个编曲，也是讲伊个乐器，伊个配啥物乐器，也佮有伊个节奏，也佮有伊个声。拢是电脑去甲伊量身定做出来的，哦，唔是讲我今仔日食有名的叫食来唱，并唔是的，并唔是的吼，也个有拄只讲到，咱的头壳愈来愈无好啊，讲完代志水袂起哩，上重要的就是讲头壳想到啊，嘴讲袂出来，头壳想到啊，嘴讲袂出来，你定定的讲迄句，我老啊啦，我唔知，唔好讲即句话。少年啊，足讨厌听这句话的。少年啊，足讨厌听这句话的。我老啊，我袂使。安尼就表示讲，你是咧来树伊后脚的，你是一个负担。是安那，你爱变作人的负担，伊爱负担着伊的囝，伊的家庭已经真忝啊。你老爸老母以前有对我好无？就算有，我即马嘛无能力甲你饲，你嘛变作我的负担。所以你若感觉定来讲，我老啊啦，我袂使啊。你有发觉无？你的囡仔面都拢变去啊。做人的负担吼，爱看人的面色做工课哦。过来，你唔呐讲定定记袂起来，也阁有下暗你感觉讲以前的一暝甲天光，即马奈搞眠梦啦。下暗要困吼，这个心神就不灵啊，开始乌白想啊。也阁有一个空嘴好了足紧的，尤其是咱卖讲空嘴啦，神经的修复挂一空，你敢那无影响？用过即马挂一空。

的这个肉会凹落去，虽然空嘴已经缩起来啊，也唔过这肉哪会凹落去？也佫你靠那底关节的震动，你会感觉讲啊，这个关节虽然空嘴是好啊，也唔过震动起来哪会怪怪，敢若中风同款。这就是神经受损。以前你若咧好空嘴的时阵，伊含你的神经嘛，甲你做伙会甲你修复。也唔过老啊，你就欠一种的元素。迄种的元素，只要你一欠，空嘴虽然好啊，也毋过你的神经就无啊多好。你神经会受到，老实讲，严重的这个损害，而且无法度去甲伊修补倒来，无法度。除非你补充这项物件，你才有法度甲你受损的神经倒倒去修复倒来。我大家拢知影讲要修复这个空嘴尔。空嘴好啊，也毋过你感觉讲永远拢会留着后遗症。你咧叮当，也是讲你做任何的动作，也是讲你有虾米款的状况，伊就互你疼，丢丢疼，伊就互你艰苦，伊就互你熬袂过。足济无法度去修复的，这是神经的受损。人体若欠这项物件，你身体神经的受损，你就受到影响。过来，坐骨神经是又个是神经啊，神经的问题。要安怎去修复坐骨神经痛？安怎去敲？安怎去冲？拢无效。坐骨神经痛，除非甲你开刀，开真侪钱，一条一条甲你接断去。坐骨神经袂去损伤着。要毋过你要接神经，这手术爱偌大？你身体敢会抗拒？敢会抗拒？啊，即卖科技有法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无？会当解决咯，会当解决咯。也阁有一项，你想的、目睭看的、也甲你讲的。这三项是完全拢无同款的，这款的镜头，有的人40岁就有啊，有的人35岁就有啊，有的人55岁，这款镜头已经真严重啊！头壳想的、目睭看的、嘴讲的，完全拢无同款。我要讲一个真正的案例，我来这一个同事40岁，伊最近一直咧无用，唔知咧无用啥，一直提伊护照出来看，要出国嘛，提伊护照出来看，伊讲啊，我这要过期啊。我这护照要过期啊！我要提来办。我护照要过期啊！我要去翕相。这护照敢那一直在讲，我就想讲，你提起来，你就随去做就好啊嘛。安内敢那一直讲，一直看。我问伊在看啥？伊讲，我来看这到底有过期无过期啊？你即马是毋是在想讲，啊？着伊着白纸乌字伫遐，有过期无过期？你看敢毋知？你敢知伊甲我讲啥？40岁哦，40岁尔。伊甲我讲吼，凯奇，你无你看。这字我拢看有，也毋过我感觉我逐遍看，伊数字拢无共款的。我说惊着，你知无？伊逐遍看数字拢无共款，真诶呢！我，你知毋知影？我当作无代志，隔工，我看伊搁咧看，我搁甲问，你今仔看诶吼是当时过期？伊讲伊今仔看诶是今年5月份就过期啊，即本护照已经过期啊。好，我搁隔一工搁甲问，你今仔看当时过期？我看是11月份过期，我讲哎，5甲7敢有差济？佮过一天，我第三天甲问，我真正挡袂牢啊！佮家己问一遍，伊讲伊看是明年才过期。伊讲伊逐遍看拢无共款啊，伊毋知影要安怎才好。这就是已经失智症啊！确定伊是已经失智症啊，40岁，已经失智症阿兹海默症啊，也佮有50岁大姐。伊定定拢摕袜仔咧擦脚床，咧穿个脚穿个袜仔咧擦脚床，叫伊摕卫生纸伊抹，是安那抹？伊讲迄毋是卫生纸，干那袜仔才是卫生纸。伊阁安那看袜仔摕到伊面头前啊，伊就是讲迄卫生纸，所以伊若要擦嘴擦桌顶，伊拢紧去摕个袜仔来擦。咱看迄是袜仔，要毋过伊看迄叫卫生纸。你会甲讲啊，这也袂当抽啊，对无？也袂当捏，那有可能是卫生纸？伊甲你讲卫生纸的声呢，因为伊的目睭内底看的物件，伊的神经，伊的头壳的神经，就甲伊讲，迄个物件就是卫生纸，伊看到的就是，你毋是伊的头壳，你毋是伊的神经，所以你无法度知影伊的感受。这是爱真正有经过着老人痴呆症的人，伊才会知影的。因为阮爱去外口做演习，甚至爱去老人院去看老人是真正虾米款的状况，去。照顾老人痴呆症的人，老人痴呆症伊脾气拢非常的歹，伊会甲你乌白骂，吼、哦，甚至有老人痴呆症的初期，伊拢会怀疑厝内底人家偷摕钱，
有老人痴呆症的人初期拢会怀疑着别人家偷摕钱，怀疑着别人对伊做啥物歹代志，这是初期哦。嘛有初期，就是像开始讲的四十岁，伊安那看，逐天看迄个物件拢无共款。嘛有迄，你摕饭互食，伊讲迄毋是饭，迄是面，伊要食饭。你安那家摕互伊看，伊拢讲迄拢毋是饭。你摕面互伊看，伊阁知影是面哦。奇怪，你毋知影讲咩呐？这奇怪，这就是脑头壳神经受损啊，已经受损啊，伊无法度甲正常的物件接起来啊。啊，放屎尿无法度去管的咧。老人痴呆症放屎尿大部分拢无法度去管，就是因为伊的神经无法度去接到伊放屎尿迄条线，接袂起来啊，断去啊。要安那去顾伊的神经修复？好，感觉讲只顾头壳的就好啊，无法度。你爱知影，顾头壳的是你个头壳记忆较好诶。要毋过你爱甲神经接起来，你才有法度，互你真正恢复到正常。看物件，你的判断是对的。卫生纸就是卫生纸，鞋啊就是鞋啊，袜啊就是袜啊。你看到数字十一就是十一，十五就是十五，袂一天变一变。这是爱神经的修复，毋是干那互你记忆好尔。神经的修复，才有法度互你恢复到真正的记忆。像老人痴呆症，伊的记忆敢无好？你敢敢讲老人痴呆症的人记忆无好？伊是无法度去修复到即卖的记忆。你叫什么名？你是伊的囝，你伊的查囝，伊全部拢袂记哩啊，无一项记得掉。要毋过你若讲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代志，伊逐项记甲足清楚的。伊敢记忆无好？毋是嘛？伊毋是记忆无好，伊是线无法度接起来嘛。开始讲安尼有辨别无？老人痴呆症，你若讲过去，伊逐项拢讲啊足清楚的。倒一个人的冤仇拢记得掉，倒一个人做啥物代志拢记得掉。因囝以前甲伊安那去佚佗，去倒佚佗嘛拢记得掉。要毋过因囝即马徛咧因的面头前，伊就毋知影因囝是假。这叫做老人痴呆症，这就是线神经线接了无好。唯一有法度甲伊接无好的，叫做 AND， 叫做 AND 这个成分，这个成分才有法度真正去修复着神经的接触。AMD 佮加上 MMN 会当加速着伊接触的这个活性，加速伊接触的这个速度。AMD 佮 MMN， 所以阮的脑连锁才有法度真正去解决着这个问题。脑连锁内底 AMD 也佮 MMN 才会当解决这个问题。足侪人拢讲咧食老人痴呆症，到底是为倒咧家治疗？卖讲袂治疗唔对吼，我讲唔对，歹势重来。到底是为倒咧家做修复？到底是为倒咧改改善，毋是治疗、改善甲修复，因为已经歹去了嘛。医生，老人痴呆症，你看医生嘛无法度啦。伊互你食药啊，莫乌白来尔，甲食忧郁症的共款，互你困去，莫去跳楼自杀尔。代志就是安尼，所以你要怎紧去甲伊修复？有个人讲食一礼拜，伊个感觉讲家己的判断较对啊，较袂下暗搞眠梦啊，也够有较困会去啊，也够有伊个记忆较清楚啊。伊知影出去要摕倒一支钥匙啊！伊知影讲出门袂搁伫遐咧想厝内底家事有关无，水有关无，门有锁无。一礼拜伊就感觉非常的清楚啊！你莫等甲讲已经甲尾啊，因为老人痴呆症伊是断崖式的，你行一步可能完全就落落去，迄步你毋知影伫咧倒，有可能是明年，有可能是后个月，有可能是一礼拜以后。老人痴呆症即马电视拢有咧看。真侪人四十岁就有啊，五十岁就已经真严重啊。五十五岁人就送去医疗机，嘿，养老院啊，疗养院啊，无法度甲顾，因为放屎尿已经无法度家己来啊。伊到底是咧煮饭，还是咧放血，拢唔知影。你定定是咪家己咧煮饭，还是咧放血，你拢唔知影。血开了，你就拢袂记哩啊。便所出去有冲水无冲水，家己食饭有食无，尤其是你若即马记忆无好诶。吼、哦，我真侪人客哦，伊拢讲，啊是安那，我即药啊食吼，即马食食拢入去病院，伊食完药啊拢入去病院。听好一句话，你内底老大人，厝内底老大人，一个你的朋友食完药啊拢入去病院，敢是药爱唔对？唔是药爱问对，唔是药爱问唔对哦。我要替真侪的这个厂商，一个病院来澄清这个问题。伊讲伊食完药啊拢入去病院。因囝伊个囝哩是谁嘛？拢讲无唔对，伊就是食完药啊，入去病院个，药也唔对，药也唔对。
不是，是因为伊家己已经袂记得伊有食药啊，尤其是高血压、高血糖的药啊。你食控制性，医生开的控制性高血压、高血油的糖啊，高血压、高血糖的迄个药啊，你一天都爱食一遍，才有法度控制。你若一天食两遍，伊血压甲血糖随降落，你人马上昏去，啊入去急诊。你定定的袂记你家己有食药啊无？所以你搁食一遍，迄款药啊，敢有法度互你食第二遍？你食落当然嘛入去急诊。恁囝敢会发现讲，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吗？袂，哎，等到你真正老人痴呆症真严重啊，裤袂晓穿，放药袂晓放，饭煮落火开落袂晓关的时阵，才感觉讲啊，你真正有问题啊，这家己无法度顾啊。食药啊，爱叫别人定时甲你饲才会安全啊。真侪人，佮包括着甲开始买物件嘛，足侪。是安怎？我食完你的药啊，我就去要病院。我就会甲问，你有咧食慢性病的药啊无？高血压药有食无？高血糖药有食无？有。啊，你最近感觉记忆好无？无好呢，我常常拢袂记哩呢。安尼是毋是对啊？你都要用一个方式，佮伊安全去食药啊，毋是来食我的产品呢。我更加来改嫁，你要安那安全，互家己食药啊？常常讲食药啊，去病院，这爱注意，是家己已经有老人痴呆症啊，你无法度记掉咧。你当时食药啊，还足危险，足危险的，你知影无？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紧补充，补充你就有效，要无老人痴呆症是无法度救的。趁即马，你还够有气力，修复你神经，还够有法度，你就紧补充，一天食一粒就好啊。你加食敢有要紧？无要紧，即互你加食拢无要紧嘞。要唔过，而且吼，即就是特别设计互迄定定袂记哩个人食。你要食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下早啊食下暗食拢无要紧。你只要一天食一粒，伊就会当替你入去内底修复啊。你搁安那袂记哩拢无要紧哦。小朋友考试记忆较袂好诶，无法度集中精神诶，你嘛互伊食一粒。即小朋友买当安全食食品级。真侪小朋友无法度专注力，没有专注力。阿公阿妈咧食的时阵，阿公阿妈就摕一粒讲：“你食一个，无一定有差。”小朋友有法度坐落来安静读册，即马功课嘛进步真侪。伊的囡仔本来是阿公阿妈咧食，伊的囡仔讲吼，看阿公阿妈头壳进步遐尔侪，伊即马咧办公，头壳甲伊讲啥，伊都袂记哩。也是讲所有的资料来，伊无法度去整理，足烦的，足压杂的。无法度去做真济个工课，头壳袂当用啊啦，无像以前少年转较紧啊。四十岁个时阵，你头壳转无少年那较紧，真紧头家就叫你莫做啊，你去别位做工课。人若第一个要叫你离职个，就是你啊啦，因为你年资上济，领上济钱，也毋过你个反应比别人还佫较慢。嘛要做死工课，你着去工厂底下做死工课就好啊。你若要领遐侪钱的，头壳反应若无紧，你绝对是无迄个才调去领人，比人较侪钱。用手赚遐侪钱，还是用头壳赚遐侪钱？你头壳反应比人慢，咱就是要用更加少年的，头壳反应更加紧的，头壳会当带更加侪物件，无可能来用你。所以你真紧，得包好我款款的倒转去。真侪经理、经理、副总，拢是伫咧四十岁到四十五岁，从辞职转去。拢做甲足大个官，辞职转去是安那？因为头壳已经互少年仔去取代去啊，袂富用啊啦！伊家己阁毋知影，阁来要安那？干那会当去送啥？去送外卖啊？去工厂做工课啊？还无去搬物件？当当一个副总，当当一个经理，变做安尼，无去做嘛袂使。厝内底个囡仔拄仔咧读大学，所以这个问题真正要紧甲解决。应该改善。你若有头壳记忆较无好的问题，神经修复较慢的，尤其你开过刀，这个龙骨这边神经修复了无好。像我一个朋友，伊开过刀，伊是开阿妈棍的，阿妈棍加伊原本生一个瘤，伊家开刀，开刀了后，伊这个神经受损啊，伊逐个月爱去注9000块的神经修复针，逐个月注，已经注一年啊，逐个月注哦。9000块一支的神经修复针，伊讲伊若无去做迄个神经修复针，伊第一活动无遐尼正常，第二虽然开阿妈棍，也毋过伊个目睭受到影响。伊讲伊有时啊目睭黏黏吼，规个怎头前拢乌乌，伊当作家己青盲啊看无啊。伊若无迄支做落吼，伊定定感觉家己已经青盲啊看无啊。迄支若做落，迄个月才安全，
袂向向青眉去。伊讲凯奇，你敢知影？我无注意机，我开车有时啊开到一半，向向头前拢无看去呢。啊，我要安那？我若伫高速个要安那？我若伫人真济要安那？敢会当向向停落来？所以我迄机一定爱住啊！我讲你要考虑食食即神经修复个可买啊无？伊就逐工，伊一工食两粒，伊会惊嘛？四五十，即么四五十岁个囡仔也搁伫高中大学咧，爱接送呢，爱开车逐工呢，骑倒摆逐工呢，爱煮饭逐工呢，逐工呢，啊，向向黑暗面去，头前无看去，变青眉啊咩呐？一工食两粒，一工食两粒，伊已经五个月无去无搁去注意机。九千块的是啊，神经修复针，神经修复针，神经不是干那讲叠加尔，你规身躯拢有神经，包括你的头壳，记忆退化，不是上重要讲，让你记忆较好诶，是爱甲你的神经接断来，你才有法度真正恢复到正常，不是即卖让你遐清醒尔，清醒是一定爱让你诶，上重要是爱神经接断来恢复到正常，哦，一盒千五块，两盒三千块。一盒千五块，两盒三千块 ，NNN 加上 NAD Plus， 直接修复你的这个神经，也阁有修复你脑部的神经。神经修复针一支九千，你免做啊，你会当试一看卖啊嘞。头壳还袂清醒，记忆还无好诶，吼、哦，过来，你的精神愈来愈歹诶，开过刀诶，要修复诶，拜托你即马电话紧卡，一盒千五块。两盒三千块，有买过凯奇产品的，你若买两组，加送一组，六盒六千，六盒六千，敢若有买过产品的人才会当六盒六千，你若无买过，就是两盒三千，一盒千五，两盒三千，一盒千五，所以请你紧的电话家己紧卡，要好卖好是靠你家己，我足少卖这支产品的，足少卖，这支叫脑灵素，安心。安宁，修复到你的神经，会当让你记忆清楚，这是一定爱的。记忆清楚是绝对 OK 无问题的。上重要是接通你的神经，有法度接通神经的，就是干那一支 MMN 加 AND Plus， 外口无一支的，是阮独家研发的。足侪人伫武汉病毒了后，拢有这个。脑雾的问题，头壳拢戆戆，未清楚，伊就是一定药啊，拢加一支落食，药啊食嘛还会有效。头壳戆戆未清楚，食一支，伊讲改善非常的多。因的朋友戆三年啊，还佮你戆，伊介绍伊来食一个月了后，伊就买一盒啊，食一个月了后，伊讲哇，三年迄个戆三年，真正不如一个月，一个月就好转来啊。哦，等我听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会当食一个月，千五块食一个月。有买过凯奇产品的，才有法度，才会当买两组加上一组，六千块六盒。无买过产品的无法度，歹势。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神经受损的。你要药啊，食会惊的；你要头壳会清醒，记忆较好的。你即马记忆无好，无要紧，马上你要一盒千五块，食一个月，无一定你第二礼拜你就感觉讲差足侪，下暗咧困袂安心的，搞眠梦的，搁安那困拢困袂饱的，无一定一礼拜以后你会感觉讲耐差侪。神经修复唯一的选择，咱的脑灵素。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脑量数修复你的神经，让你头壳会清醒，让你记得好，让你讲会对，让你骂人骂准。

0: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夜江边这首歌，唔呐讲陈一龙唱过，江辉唱过，黄义林嘛唱过。今仔日电脑唱的，开口是不是完全拢无同？你会感觉讲无以前的迄款的纯情的味啊？无以前迄款单纯的味啊，无唔对，社会都已经变啦，变了真正就无单纯嘞。我感觉以前呀，咱伫厝内底爱看爸爸妈妈面色，会想讲要来担这个责任。又唔过即卖的人嘞，是咱爱以前细汉少年看爸母的面色，即卖咱已经老啊退休啊，爱看囝儿是谁的面色，甚至有诶爱去看孙仔的面色。咱即代的是安奈较辛苦。咱这代的是安奈较可怜，有影呢。所以咱只有家家己顾好，你一定爱顾好清醒，也够有你的神经绝对袂当受损。你讲开始我唔知倒位神经受损呢，也唔过我就是感觉反应慢。你若有这款的感觉，你家己一天一粒的补充，就有法度解决你这个问题。慢慢慢慢，甲你为迄款反应慢、记忆无好、动作无好、修复无好的这个问题，吼、哦，神经修复开始讲个清楚哦，专门针对个神经修复、神经的问题，头壳嘛是神经去顾的，脚手叮当嘛是神经落去顾的，啊、哦，坐骨神经嘛是神经落去顾的，对不？也佫有记忆嘛是需要着神经，你看的有法度记咧脑的内底，是神经爱甲你记掉咧，才有法度。你看的物件爱丢嘛是神经爱甲你传落丢，你才有法度是丢的。你讲出来话，甲你头壳讲的、头壳想的爱共款，嘛是神经爱接了丢，你才有法度安尼。你的嘴暖一直咧流，无法度控制着你流嘴暖，这嘛是神经受损啊，敢毋是？这嘛是一种的神经受损，敢毋是？你手要夹起来，你讲要夹，也毋过却无法度夹起来，敢若浮起来尔，浮一挂就随坑落。这嘛是神经，敢毋是？神经的问题，请你紧敲电话，控诉925-1234，脑连锁会当甲你解决。拄只有一个，伊讲哦，开始阮囝要考这个火车，伊要考这个去火车站做工课哦。伊以前火车站做工课的时阵，叫等我来。喂，
1: 你好，
0: 开始，开始，嘿，
1: 我要买脑铃锁，
0: 买咧脑铃锁好。以前刚好买过开始的物件，
1: 嘿，唔慢呢，因为我即马最近要考律师，所以我需要食这個。
0: 这里还要考律师，
1: 帮助我考试，对。
0: 好，这对记忆帮助是非常的大。有时啊，你记不起来呀，你的脑容量可能只有这样子，塞不进去了。这个可以帮你的神经重整，因为很多人都可以。但是，因为你没有买过，得给改当买两盒呢，吼，拍死，两盒一盒千五，两盒三千。哦，好，啊，你稍等一下，我请阮同事来替你。抄地址哦吼，你稍等一下，感谢。拄只这嘛是考试的吼，当然啦，你若有考到一个好的工作，后摆一世人都免烦恼，甚至退休啊，也够终身俸。我讲这伊去考，要去考火车站内底啦，唔知是要开火车，也是要做倒一款的，唔知影。考足久啊，考袂掉，考到家己拢已经无心情去啊。伊妈妈咧食过脑的，伊嘛讲无罔顾好啊。敢若乌白想嘛，毋是办法。加加加，愈来愈清醒，吼、哦，伊个思绪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伊既然无去补习，迄年伊无开补习的钱，伊就考掉着去火车，去车站遐咧做工课啊，去车头咧做工课啊。即嘛，真固定啊，一个月领五六万，后摆退休嘛是一个月阁领五六万。非常的固定，上班下班个固定，伊讲有够好诶，也阁毋免开一年爱开三十外万的补习钱，阁无开，啊，所以头壳够好，有真济，哦，有真济会当，哦，一盒千五，两盒三千，一天一粒，当时食拢无要紧，只要有食，对神经的修复，对你记忆的帮记忆都有帮助啊。阁倒来吼， 咱来讲，要搁要等下讲吼，这个妈祖的面色，都加在讲想者，因为我感觉记伫即种看人的面色，就讲到这个面色，我就想到看人的面色。真正咱呐状况较无好嘞，身体较无好嘞，咱做啥物含食顿饭，食一顿饭都爱看人的面色。啊，若爱红吃嘞，更加搁爱看人的面色。我是无法度吼讲。放西药，爱需要别人来斗三工，我会艰苦呢。我都想讲，我后摆若拄到即款的状况，我要安怎来面对？我可能无法度面对。拄则讲妈祖的面色，看人佮拜神爱看面色，就是妈祖的面色。妈祖有三种的面，第一是粉面呢，第二是金面呢，第三是乌面呢。开始，粉面、金面、乌面差在倒，差在你目睭看到的啦。咱即摆拢真正常吼，粉红色就是粉面的，乌色的就是乌面的，大金箔啊就是金面的。啊，有啥物无共无？我是爱拜倒一面的较好看。人讲看人的面色，上无咱拜神，爱看神的面色，爱拜倒一款的效果较好，诚心效果就好啊啦，诚心效果就好啊啦。这个面色，妈祖的面色无共款，甲伊的啥，甲伊做神的时阵有关系。开始，妈祖做神啊！妈祖不是的，妈祖是安那个妈祖做神有关系嘞？你问到重点啊！妈祖就是妈祖，跟妈祖做神有啥物关系？就一个妈祖尔，无是要做几种神？无唔对哦，因为咱民间的信仰无同款，所以妈祖伊的形嘛是无同款。譬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伫中原普渡的时阵，伊敢是观世音菩萨？伊都唔是叫观世音菩萨啦呢，对不？伊叫做大什么？我煞形容袂记哩。伊嘛是观世音菩，伊就是观世音菩萨，另外一种形。哦，我嘛讲过，观世音菩萨分多几种。伊伫中原普渡的时阵，观世音菩萨伊嘛是另外一种的形，另外一种的名。要唔过，伊就是观世音菩萨。同款的，其他妈祖无同款的面，我嘛要甲你讲。三种无同款的妈祖，咱台湾三种庙拢就有名的吼。下面在节目内底，凯奇就甲你分享，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款哦，同款是这个电脑唱的哦，爱着你啦。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林玉慧、林延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连假别顾着滑手机，祝贺大家中秋节快乐！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足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爱到你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度假真侪人，这个等真侪人啊，敲电话来订这个脑灵锁，无唔对，家己电话，家己是爱顾家己的。我搁安那讲，我敢那会当甲你讲，效果伫咧倒，嘛是要靠你家己电话卡起来，你只要我都解决你的问题，尤其神经的这款的受损，唔是讲你敢那讲，也是讲乌白听，也是讲你去买俗的物件来吃，唔是安尼，食到的物件，只要我都解决你真正。即卖的问题，而且真紧该恢复回来，神经受损甲一定的程度，它是不可逆的。不可逆就是你开搁啊侪钱，救袂回来，就是救袂回来。开搁啊侪钱，救袂回来，就是救袂回来。趁即卖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记底还无好，马上咱一档来甲伊做反应哦。也搁有常常袂记你关火。关门的，哦，也是讲你即摆咧煮饭，也是咧放火，你家己拢唔知的，无法度去判断的，也唔较紧的，对无？你要等个当时，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喂，喂，喂，喂，安尼无声，
1: 喂喂，
0: 嘿，啊，你敲电话来无声，
1: 喂，
0: 嘿，
1: 嘿，你好，
0: 你好，要买什么产品，还是有啥物代志会当替你服务？
1: 我要订脑灵锁，
0: 要订脑灵锁。以前敢买买过凯奇的产品？
1: 有
0: 吼，有才会当。
1: 我订这要我妈妈食的呀。
0: 以前捌订过脑灵锁啊？吼，
1: 嘿，有拢买这我妈妈食，嘿。
0: 哦，买这我妈妈食，啊，妈妈状况有改善啊？
1: 对，改善足济，嘿。
0: 改善足济。
1: 哎，主菜伊到店嘛袂记关火，即马都袂啊，
0: 嘿。嘿，哦，安尼吼。好，嗯、啊，佮有甚物改善无？会当甲咱的听友讲一下无？分享一下。
1: 伊讲，家己出外口行行，有当时拢爱佮桥倒摆出来甲吹，拢袂记得转来。
0: 嘿，
1: 嘿，啊，即摆嘛袂啊，拢会晓家己转来。
0: 会晓家己处理，会晓家己转来，啊，你着推来讲改善真济啊。
1: 好啦，啊，无，伊若出门拢爱甲注意看伊出嚟出来偌久啊，爱出来甲吹无？
0: 我啦，算你友好啊！你买偌济？
1: 我买大组，买两组。
0: 买大组，你是要买？你有买过？你会当买犹太的，买两组加送一组，所以你要6000的。
1: 对，我买两大组，就是买万二啊。
0: 买万二十二阿无？
1: 哎，对。要
0: 买遐济啊？
1: 对啊，啊不无趁有你犹太金买啊。
0: 哦，好啦好，啊你稍等一下吼，我请同事甲你服务一下吼。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原来是嘛？我都出嚟，我都等来，这都已经算真厉害啊！好啦，所以爱紧嘞，真正爱紧爱当反应。你出嚟无都行等来，今日是说把钱烦恼嘞，出嚟该看时间哦。好，搁等来，咱来讲妈祖的面色。等会你嘛继续卡哦吼，咱今仔特别犹太，你一定要继续卡，咱来闹连锁。咱第一来讲，粉面的妈祖开始啊！你拄只讲粉面的、乌面的、金面的哦，啊，粉面的是生了较水哦。当然啦、啊，粉面的啊，一出巡哦，唔是几落百万尔呢，几落百人尔呢，嘛唔是几落千人呢，几落十万人哦。粉面的有水无？当然嘛水。你若一出吼、哦，几落十万人呢？你敢有法度？我若一出有警察搞叫我来紧走啊！分明妈祖的代表咧，就是讲伊是凡人变作神明的妈祖。第二十多岁的时阵叫做林万娘嘛，伊先真水哦，皮肤够白啦，面安尼红哥赤子啦，也个乖，也个巧，互人感觉真温柔、真亲切哦。阿公阿妈啦，看到这个分明的妈祖，就敢那家己上疼这个杂囝杂孙啊，同款哇，心肝头安尼烧呼呼咯，心肝头烧呼呼咯。啊！那分明的代表在倒，分明的上代表的当然嘛是伊来一出巡，几来十万人就对咧冲的，无唔对。咱的用卡的通宵白沙墩江天宫的妈祖，粉红超跑内底大妈，伊就是咱台湾上出名的分明妈祖。 伊特别咧挂香，要行倒一条路，就是看伊心情，看伊选择，爱去倒就去倒，就敢那一个少年仔姑娘啊同款。少年仔少年的时阵哦，像我少年的时阵，脾气嘛真大咧，要去倒就去倒。咱少年的时阵，拢是安尼，活泼有个性。吼、哦，啊你敢知影？伫个这个妈祖出巡的时阵，白沙屯妈祖出巡的时阵吼，伊拿只草跑鸟。你若去看这个妈祖的面吼，你会发觉讲，伊哪行，伊的面会比出门的时阵要更加红，要更加粉，敢那有抹胭脂同款，哪行哪红哦。你讲凯奇，啊伊都唔是人啊，哪有可能讲日头晒晒的哪晒哪红？你乌白讲，唔是安尼啦。因为相传妈祖婆伊要登去厝诶，登去后头厝挂香吼，伊安尼万年香火，一个规人万安对行，顶伊是做一遍的这个保养，也佮你家加持，伊嘛佮你加持呢。所以伊伫个回来的时阵吼，登去原厂保养一遍，回来当然嘛加足好诶，所以面色就红诶，敢若一朵红花共款哦。啊，若伫个回来的时阵，咱来看一下妈祖咧，你身体健康哦，一个欢喜心，规个拢会起来，规个拢会起来，所以足侪人爱看回来的时阵的妈祖，哦，回来的时阵妈祖特别水，特别水哦，一个来哦，开始搁要讲啊哦吼，第二个金面的妈祖，你敢捌看过金面的妈祖？敢那较少吼，粉面的敢那较侪吼，乌面的嘛真侪吼，啊，金面的妈祖伫咧倒位？金面的妈祖在咱的心内啦，唔是啦，金面的妈祖多位拢有，要过连咪，咱来听这首歌曲。回来了后，就要来讲金面的妈祖代表性，代表的这个庙是伫倒，伊有啥物神迹无？啊，神迹啦，发生啥物代志无？所以大家人才会甲伊封作金面的妈祖，唔是大家人来封的，我讲唔对。玉皇大帝给他封的，封作金面的妈祖。这首歌同款是电脑唱的，唱台语的歌曲，作词作曲，作词作曲，编曲全部拢是电脑，包括着伊爱用什么款的声来去唱这条歌，才会下书，嘛是电脑经一个人，经一款的声去给他唱出来。哦，作词作曲编曲。一个唱全部拢是电脑，听这首歌曲爱着你俩，拄只咱听着后尾一段尔，这段咱规首个查某声的电脑唱的歌曲爱着你啦。需要着开始服务的，一个咱的脑连锁的电话金卡，一盒1500块30粒，会当食一个月。一盒1500块30粒，会当食一个月，一两礼拜有可能你就感觉反应非常的好，恢复非常的好，尤其是你神经受损的，

过刀的神经要修复的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你一两礼拜了后，你会感觉讲，嘿，无同款啊呢，加足轻松的呢，而且记忆、头壳拢加足清楚的，算数嘛拢袂算唔对啊，找人钱嘛袂阁找唔对。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无唔对，卖丢毒啊啦！有时啊，你若丢毒吼，啊，救家己的机会，一下就过去啊！你若卖丢毒，一礼拜、两礼拜，你会好足济足济。尤其咱的脑量数，阮朋友诶，真正逐个月拢爱注意支神经修复针。伊讲干那一年，安尼欠偌济？12万呢？欠要12万块呢？伊干那开1500块一盒，1500块一盒。原本一年爱开12万呢，即马伊一个月1500块，解决这个问题，也阁毋免定定去病院等去注射，等去挂号。伊讲干那开遮，就差足济钱，一个省12万，效果。唔呐，讲伊这个未向阳无看去，吼！唔呐，讲未向阳无看去。以外，伊讲伊即马头壳阁真清楚，人伊咧做啥？伊咧做这个营造厂的会计呢。一工出出入入，不可能几百万呢。营造厂的会计出出入入几百万呢。迄表单拢爱用啊，足清楚的呢。伊即马做了非常的好，要过40多岁啊，做了非常的好，做甲头家阁甲伊加薪水，无伊袂使。头家换挖靠伊个头壳咧呢，就算讲换一个薪水较少的，头家嘛唔敢换。你看，咱爱40多岁、50岁，也阁有法度有才调，互头家唔敢甲咱换掉，爱加薪水甲咱留掉咧。这是真正咱的价值嘛，对不？哦，伊唔拿省钱，也阁加薪水，头壳若好，你就有法度阁继续赚钱，对不？过来，咱讲到金面妈祖，金光闪闪棍，水气千条的金面妈祖。金面妈祖的面，敢乌白会当来解抹的，会当来解打的，袂当。金面妈祖是叫做德道升天，龙啸风号，伊是有风，迄是古早风象，那真欢喜哦。这个妈祖嘛是爱风象解风的呢，唔呐讲风象解风，玉皇大帝嘛解风，所以伊就叫做金面妈祖。你看有的妈祖一。这个庙遐有写天妃、天后、天上圣庙、天，不是天上圣庙，我安那脑连锁先甲吞三粒落。天上圣母、圣庙，这都是像开始安尼啦。我知影要讲啥，也毋过嘴讲出来的就是无同款，我就是讲袂好，讲甲敢那硬硬的同款。以前我咧讲话足清楚的，啊，即马讲话那甲开始同款。哪讲哪硬哦，这句我就是讲袂出来。原本讲这句足清楚的，足简单嘞。过来我就是讲袂出来，我就是讲袂好，变硬哦的。我有可能我那爱食，我连咪马上食一个。那老年人说爱先食一个，嘴迄句话讲袂好哦。天上圣庙，这就是金色的代表，代表着高贵、神圣、显赫的身份。阿公阿妈，你听看卖嘞哦。拜金面的妈祖吼，会当保庇着咱厝内底金银财宝满大厅，保庇着囝儿顺遂、事事成功顺利，赚大钱。所以你若要赚钱的妈祖吼，咱就要去找金面的，求财、求功名。像拄则讲啊，咱迄位美女小姐，伊要考律师，律师嘛是一个真好的行业，而且大家拢会当尊重的行业。我嘛希望讲你今年。考了的损失，后摆我嘛有一个律师的听众朋友，是无？后摆厝内底，咱卖讲甲人有官司的纠纷，有时啊吼，车祸迄款的官司上困难啊。咱毋是要甲人占人的便宜，也是啊啥？像讲迄阵车祸的官司，咱就有朋友会当甲咱斗相共啊嘛。像讲咱若无朋友斗相共，咱就是拜妈祖嘛。妈祖会当求功名，对无？求财。有时啊，也可以讲求讲吼，大公无私替咱申请一下天道，申请一下道理的哦。两间上有名的金面妈祖，你一定爱记落，你一定爱去遐拜拜。若有经过啦吼、就是第一间平湖的天后宫，平湖的天后宫是台湾历史上久的妈祖庙，内底金面妈祖坐镇400多年。平湖海上的安稳，拢是靠即尊金面妈祖定调嘞。阁有宜兰南丰湖南丰的镇安宫，
宜兰南方澳的晋安宫，伊嘛是台湾上出名的纯金妈祖，纯金的哦，几啊百公斤的黄金落去做的妈祖，真正你金光闪闪滚哦！这个妈祖的身价是比阮全家伙啊，卖讲阮三代加起来也无可能身价，阮兜三代加起来身价也阁无即阵妈祖的侪咧哦。你若要感受到这个进财财气，就来去南方澳的这个晋安宫纯金的妈祖，好，你把这个财气接满满倒转去，会当好你赚大钱，事事拢顺利。啊，咱来讲一下这个金明妈祖的故事咧。平湖的金明妈祖哦，那去平湖佚佗，唔好，干那去食迄什么仙人掌冰哦，唔好，我都爱徛咧乌白去。妈祖庙，金明妈祖，咱嘛来去。今仔甲你讲一下平湖金明妈祖的偷水故事。在日本时代，平湖拄到一个足久拢无落雨的旱灾，旱灾，几啊个月哦，几半年哦，拢无落雨。所有的井水拢打去啊，去养海水是咩啊来食？哇，伊嘛是爱食菜呢，嘛是爱种植呢，咩啊呐？有一天半暝啊，有一个这个渔民呐，伊要出去抓鱼啊，要赚钱的时阵，看到一个穿金色衫的这个贵妇，穿金色衫的好野人，穿金色衫，又去打两桶水呢。啊！伫遐行来行去呢，你好野人是安那个要打水伫遐行来行去？迄个掠鱼啊，迄个渔民啊，感觉讲真奇怪，奈看到一个好野人伫遐打水，隔工一透早，哦，伊去掠鱼回来的时阵，嘿，因兜的

甲咱全民所有人的钱，拢已经互伊有水，会当家己一直啊走水出来。而且为即马就是妈祖甲因加水了后，伊即马水变作足清甜的，佮足清凉的。以前无迄款的感觉，以前就是地下水，即马是清甜佮清凉的古井水，无同款的，啊无同款的。哎，等伊就讲啊，恁家有水吼，拢是妈祖保庇的。恁家有水，拢是妈祖保庇的。紧去甲妈祖行完拜拜，每一个人就赶紧去天后宫，甲妈祖跪拜。哇，大家人拢去了，你敢知影？妈祖啊，的衫开始澹去啊！妈祖的衫开始澹去啊！妈祖原来哭呢，原来感动呢。啊，妈祖伊就甲这个庙公来甲伊托梦，伊讲吼。我就是唔甘只个老大人，还佮有百姓伫平湖这个岛无水他啉，平湖若无水他啉，因是要安怎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伊半暝啊去甲借神水来救平湖所有的百姓。伊半暝啊肩胛头打两桶水去借神水来解决着平湖所有的人的食水问题。哦，这是平湖妈祖。偷摕水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伊讲大家去拜的时阵，伊的衫拢澹去，哭甲澹去啊啦！啊，可能毛知影讲吼，伊真正家己亲身去打水来救平湖所有的百姓，哦，救平湖所有的百姓，就无简单咧。其实咱的台湾真济的庙，拢有真济发生的神奇的故事，这毋是黑白讲的哦，这拢是真真正正一代一代留落的。我知影恁拢就爱听这款的故事，所以开始会特别去收集资料，来每一集的节目，每一天的节目，我拢会来讲，甲大家来做分享。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那咱的基地要愈来愈好，脑连锁电话金卡一盒1500块，可能一礼拜、两礼拜，你就感觉基地真好。你就感觉反应加足紧嘞，你就感觉你咧叮当的时阵，神经你若修复，你咧叮当嘛加足美丽的，加足美丽的啦，哦，袂安尼感觉讲倒位磕磕卡卡，有时啊磕甲卡，无一定是筋络的问题，你的神经受损，坐骨神经痛，痛甲是食止痛药啊拢无法度有效的，食止痛药啊拢无效，神经痛唔是止痛药啊会当去处理的。你敢有法度规身躯麻醉？无法度呢，无法度呢。你记忆无好，敢有法度药啊？医生去诊所开一下药啊，吃你就随好，嘛无法度呢。需要着啥？需要着咱的 AND， 也够 MMN 脑连锁，互你一礼拜、两礼拜的修复。要无你讲你记忆无好，你去诊所去病院，你去找医生讲你开一下记忆无好的药啊，我吃嘞。医生是无法度开任何记忆药、记忆无好的药啊，互你食。伊一定叫你食啥？叫你食伊推荐的产品。病院无任何会当开的药啊，来帮助你的记忆无好。健保嘛无法度开出来，一个月1500块，可能一礼拜、两礼拜就解决你的问题啊。哦，你慢慢去做神经修复针，一支9000块，一省12万，一省12万。记忆无好诶，囡仔读册考试拢无好诶，伊内底抑阁有甲你掺啥红参萃取，当互你安尼心火心气较足诶，较强咧，阁加上这脑连锁类，你诶效果会更加阁较好。这是阮诶专利，别位绝对拢无诶，为伊一个修复着神经诶，目睭诶神经、头壳诶神经、骹手诶神经，甚至五脏六腑拢是有神经诶，只有脑连锁哦，你互伊时间。一定给你改善。控诉925-12345，这首歌曲北港赢妈祖，同款哦，电脑唱的哦，听看卖啊嘞，北港赢妈祖。

电脑上的北港赢妈祖，要修复到你的神经的，恢复到你的记忆的，让你卖搞迷茫的，困了还好诶。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脑连锁一盒1500块。有买过的人可以再当买大组的，买两组加上一组，六盒6000块，一盒就让你有效果啦。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开始嘛，祝福大家会当平安、永健、万万年。这首好听的歌曲，电脑唱的，电脑唱的《北港妈祖》。电脑唔是干那会当唱一般的台语歌曲呢？这款心灵宗教的妈祖的歌曲，伊同款会晓唱呢？哦，你有听过无？听开始的节目，有一挂特别的物件，我会伫节目内底甲你介绍，尽量做较无同的。要无你安尼二四点钟拢听哪里哦？啊，讲的新闻较流行，就是即马，电视电台咧播的新闻，二四点钟你哪里哦内底嘛拢咧讲迄个新闻，听了你拢会晓背啊啦。那讲一挂较无同的，心情嘛小放较轻松的。我就希望你会当心情轻松，头壳会当活动，平安健康万万年。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搁倒来，咱要来讲乌面妈祖哦。乌面妈祖，唔是乌面羊头节哦，唔是乌面妈祖。台南唔是台南，台湾上定定看的。拄只讲到台南吼，我要感谢咱台湾的啊，唔是台湾，台湾台南，我讲咱台南安平的陈小姐，陈妈妈啦，伊讲要叫小姐，已经六十外岁，陈妈妈，伊讲开始。我定两阿伯脑连锁，伊就是定定拢会搞面盲，也阁有真正拢会讲话吼，甲你同款呐。你咧想东，暗阁讲西，一句话即马拢讲袂连断。要去买鱼啊，买肉，人找钱找唔到啊，伊拢无法搞。去菜市啊，定定拢无法搞找钱找唔到啊。转来，咱感觉钱愈来愈少，伊开始用簿仔咧记，哦，这偌济钱，这偌济钱，爱用记的。下来，伊可能才有法度知影讲，找钱找对，找唔对。以前咧做生意的呢，伊讲我以前生意好呢，啊，即马来变安尼，无法度，年岁老啊，就是安尼。伊讲开始啊，食这有效无？你食看卖嘛？我咧，阮公司就敢卖一盒啊，就表示讲你食这一盒是有效果的。阮就敢卖一盒，有诶物件是爱食一组才有效果，阮就会建议去食一组。阮去设计的组数绝对是叫你食一组。像这脑连锁设计三十粒，卖一盒的，就是表示你一盒你就会改善，一盒你就有感觉。所以你把握这边一盒一盒卖哦吼，无开做的，一盒一盒卖，你会当等去试过卖啊嘞。卖方便啊，钱找唔到嘛。也是讲你咧做生意，若一边讲钱找唔到，人后摆就对你无信任嘛。朋友、花啊钱、大项钱嘛同款，只要一项钱，咱甲人订单唔对去。你的信任一世人都无去啊，一世人都无去。你讲我头壳歹啊，怎啦？人会当作你就是咧骗，因为即摆骗人的伤济啊嘛，对不？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脑量数一压千五块，买回去一礼拜两礼拜，你就感觉改变真正非常的济。神经修复针你唔免再去做啊，一年就甲你省十二万块啊。一个月只要千五块，唔免食到遐尼啊济粒，一天一粒就好啊。唔免饭前，唔免饭后，随时食，随时有效。随时食，随时有效。脑量数，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乌面妈祖，即摆开始要来讲啊，是安那要放上尾啊？乌面妈祖是咱老一辈人感觉上灵验的一尊妈祖，也讲开始。妈祖应该是白白幼幼二十外岁啊，啊是安那变乌面的嘞？是安那真济妈祖大部分拢是乌面妈祖嘞？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香火救苦，几啊百年来信徒信众的香火不断，咱妈祖婆为着要听咱的心声，帮咱承受着一切的苦难，累积着这个百年的香火。所以安尼粉粉粉粉，甲规身煞乌去啦，这是一定的啦吼，这是一定的啊，因为大家人的香用料拢无同款，用料拢无同款，真正有时啊，你的迄个烟吼，会香甲你唔那人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人家己压袂掉啊！你讲心明咩啊？接受你的这个香火供应，咩啊？刚我都听到你讲话。真正有困难的吼，过、哦、来第二种的讲法就是乌面代表着这个降妖除魔、刚正不阿，表示着咱的妈祖伊原来有神迹，
有威力的，伊会当斩妖除魔的。现在这个歪魔邪道，也佫有冤魂野鬼，上济冤魂野鬼，伊为着要讨宝，为着要讨食，伊会来乱咱的人，乱咱的百姓，即冤魂野鬼。有诶，内底庄仔头个，敢若一间妈祖庙尔。妈祖虽然是女性，毋过伊原来爱顶起来呢，来顾伊边仔只个百姓呢，所以就是恶名呢，专门来抵遮妖魔邪道、冤魂野鬼，吼、哦、冤魂野鬼。所以咱若拄着讲着求财、求着家运呢，爱去拜金明妈祖嘛。即、這个南方学迄个妈祖开始。顶几年我嘛常常去，我感觉效果有影袂歹，想要吸到一粒金仔去转来，咱转来看我都买一条幼啊，一身哦、喔，三身，会当买三身呢，这个金仔嘛袂歹吼。啊，乌面妈祖阁继续讲哦，乌面妈祖咱来拜啥？拄着身体无好诶，运道无顺诶，厝内底有无形诶，伫遐咧乱诶，咱着爱找妈祖爱找啥？看面色。乌面的面色爱会晓看啦，身体无好诶，运道无顺诶，无形诶，酷酷甲你乱诶，先去看面色。乌面的你个甲讲就对啊，找着乌面的开始双脚跪落去，开始甲讲妈祖啊，阮内底吼，就是有这个幽情众生啦，无形诶一直甲我乱啦，拜托妈祖啊，降妖除魔咧啦，妈祖甲阮斗三工咧啦吼，这去咱就关一下香，这个。叫什么？添油香尔，100块、50块，甚至你无管妈祖嘛，袂啊，甲你安那，唔免阁去用骗啦。妈啊，讲你要去什么冤亲债主啦，什么爱债界啦，开啊侪钱，唔免看面色，乌面的你就去甲讲，就去甲求。乌面的妈祖倒位上有名，咱台湾，听好哦吼，迄是真正有名哦，大家镇南宫的，同款会出巡的，同款降妖除魔的，一直行去。固定路线的大家嘛，乌面镇南宫啊，不，乌面妈祖大家嘛，固定路线的大家嘛，就是咱上有名的乌面妈祖大家嘛。也阁有哦，阮鹿港的天后宫，天后宫是当年将军施琅将军哦，是真正施琅将军亲身邀请伊来台湾的，每组开机仪嘛。每组开机二嘛，因伊就是代表性的香火非常的旺。以前人讲第一鹿港，第二就反正一个鹿港，一个台南嘛，对不吼？香火非常的旺的，就是阮的鹿港妈祖，因为香火上旺，把伊的规个面拢用作混甲乌去的，乌甲会翻金的哦。香火上旺，乌甲会翻金的，就是鹿港的乌面妈祖，天后宫内底迄尊真大尊的乌面妈祖。所以两种原因的我拢讲啊，降妖除魔的大家镇南宫乌面妈祖，啊，因为香火上旺啊，啊，翻甲翻金的，阮的鹿港天后宫的乌面妈祖，伊是上有名的将军亲身邀请伊来台湾的，每组开机仪嘛，来讲一个大家嘛乌面妈祖的故事。一般人哦，乌面妈祖，伊是用这个乌油乌，要改妈祖用的乌吼，是油乌，哎，落去做这个妈祖的形象。相传这足久以前，台湾有这个瘟疫，伊即马是 COVID-19 嘛吼，就是迄个武汉病毒嘛吼。瘟疫大流行的时阵，死足济人的哦。咱台湾死几啊万人，瘟疫流行的时阵。乌面妈祖，伊就变作啥？一个皮肤真乌、晒日头晒到乌噜噜的一个和尚，伊就沿路，伊若看到破病，伊知影讲这户内底有破病，伊就去弄伊的门，甲弄，生了嘛无好看，较乌一挂，伊就讲这草药啊，你啉看卖啊咧，我送你免钱，无一定会好起来。迄时阵拢散嘛，对无？啉草药啊，那会安那？无咱来试看卖啊咧，伊逐户拢去甲伊弄门。只要知影内底有这个老人、病人，伊就去家弄门。大家镇南宫的妈祖去大家遐弄门，老人、病人，伊就去弄完门出来，伊就给草药给伊食。大部分的老人
吃完那贴，只那贴药吃完了，病就好去了，病就好去了。有人大家就在传，传说那个黑黑的那个黑巴送去吃，在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吃他的草药吃好去的嘛，又要来给他买草药，就要问说这个人是吃哦，要来怎么给他吹。既然无人知影伊个名，嘛无人知影伊是谁，伊干那不讲讲伊代驾来个，代驾来个，哦，代驾来在地嘛哦，就像讲啊来感谢求妈祖讲哦，妈祖，我甲你感谢啊，感谢讲你有派一个人摕草药啊来互阮食，伊未去想着讲妈祖会变作一个人，而且佫摕草药啊来互食，无安尼想。不过咱台湾人就是同款，甘心。会感谢，咱感谢，唔哪讲会找到迄人感谢，咱阁会甲神明感谢，这是因为你的道三工，才有这个桂林会当献身哦，所以伊就去甲妈祖感谢。你甲妈祖感谢的时阵，哎，发现妈祖你的面乌乌咧，而且甲迄个迄工送草药啊来，迄乌巴送有同款呢。大家人咧想的时阵，看妈祖的时阵，妈祖煞咧笑，伊的嘴啊，煞雄雄煞笑出来。不是真大迄共惊着安尼啦，就是伊个心胸开始会笑。伊可能就是甲大家讲，很诚甲大家讲，只要恁平安就好啊。我的乌吼，不是讲去日头晒乌去的，我是感谢着恁的百年修会，甲我安尼用乌的哦。恁的百年修会，这个油乌伫我身躯的，我接受你的百年修会。即马恁有困难啊？我一户一户摕草药来给你，这嘛是应该的。就敢那家己的阿母，敢那家己的阿妈同款，亲身来个恁家来给你照顾，佮家己扎草药啊呢，心明佮家己挂草药啊去呢。这是真正的故事哦，哦，真正的故事。妈祖，咱去拜妈祖的时阵爱看面色，咱伫个厝的时阵嘛爱看面色，咱咧做工课的时阵嘛爱看面色。咱咧做生意的时阵，嘛都爱看面色。妈祖面色无同，也毋过疼咱百姓的心是同款的，不变的。分明的妈祖用温柔的心，予咱的心情欢喜，身体健康。金明的妈祖用富贵的光，予咱子孙远扬，事业顺遂。乌面的妈祖用威严的心，咱替咱挡灾疫，予咱行路会当。不是行路，予咱会当一生平安顺利。所以妈祖不管是粉色的、金色的、乌色的，不管倒一款的面相，就跟咱做人的爸母、做人的阿公阿嬷同款，受到困难一定挡在咱头前。哦，烦恼跟咱的面拢翻乌去，迄就是一个疼惜咱的心。今仔日甲大家分享到妈祖的三种面色，咱来拜拜。有时也买当看一下面色，你求的，譬如去看医生，咱皮肤科，皮肤咧上当然是看皮肤科，目睭无看看眼科，喙齿咧听看牙科，同款的嘛，吼、哦、啊，这个爱开刀的外伤的看外科，对不？开刀的看外科，哦，五脏六腑有问题看内科，咱科爱看好对，身体唔只治疗的好，是不是？啊那。针对着咱头壳尾清醒，就是咱一盒1500块的脑灵素，食一盒你都有效果的脑灵素，食会到真紧改善着你神经带来困扰的问题，有可能诶，熊熊你讲熊熊目睭无看，熊熊足疼，熊熊袂振动，迄拢是神经带来的问题，改善就好啊。一盒1500块，有买过才会当买6000哦吼。一盒1500块，是咱原本的老客人、老客户、老朋友，才会当买6000，也无拢是一盒1500块。一盒特别让你知影有效果，一盒特别让你变成我们的忠实客人。对着别人咧卖，你都唔敢哈尼啊放心吗？那是阮凯奇哦，我凯奇也是讲阮皇家制药的产品，你拢后摆拢非常非常200%的信任吗？1500块要换你200%的信任，因为一个不是一个月，每一个月份1500块，一礼拜两礼拜，你得好足济，好足济，唔免让你食什么贵的组数啊，要一盒就让你有感觉，
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人讲嘛爱神，嘛爱灵，灵得靠你家己电话举起来，脑连锁一定爱扎登去，一定一天补充一粒，唔那神经的修复。骨头啦，这些问题，你神经若无用好，你食止疼药啊拢无效。头壳的问题嘛是同款，你去看用健保、用健保卡去找搁较大间的病院，伊嘛无法度提药啊你食。医生家人建议你食健康食品，安尼你就不如食针对性的脑灵素，解决你睾面膜的问题、记忆无好的问题、神经无法度修复的问题。也是讲你小夸咳咳，敢那有中风的问题，啊，不过都无中风嘞。你爱想到，这可能神经受影响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莫叫我高醉的，赶快电脑唱给你听的。

别再叫我古锥，真趣味，这是少年啊用 AI 去做的歌曲。当然，咱以前未写这款的歌词吼，少年啊才会写这款的歌词，咱会当听看卖啊咧。才有人打电话来开始讲买脑灵锁，灵工我来买，干嘛是1500块？我跟你讲歹势吼，我拄只无讲个清楚，灵工买一盒是2000块。这1500块是要大家试用价，一盒1500是试用价。一般若无犹太，就是一盒2000块，因为这是食一盒就有效果的。外口伫个病院，医生推荐也搁较贵。你会当去医生叫推荐一盒咧食你头壳的、记忆的，甚至搁修复你神经的，看一盒要卖你3000-4000无？所以一般若无犹太，一盒是2000块。今仔日一盒1500算试用价，要予咱的新人客。老人家才有权利一边买啊多，因为因知影讲好处伫咧倒，伊会敢报哦，帮我做见证，啊，大家做伙买，介绍较俗，这嘛是阮应该爱护老人家吼。控诉9251235，拄只个问开始啊，我目睭较无看，我会当食啥物物件？你若是神经的问题，你得爱去马上食咱的脑灵素。啊，你若是真正是目睭的问题咧，目睭的问题，遮尔侪叶黄素，你要来选？当然啦、啊，你选唔是干那选叶黄素尔，你还顾着啥？顾着肝，因为中医内底肝若好，目睭的名叫做肝开窍于目，这是中医内底讲的哦。所以肝火甲目睭有密切的关系。你若食叶黄素，效果就慢就慢呢，可能食三个月、4个月，伊个讲吼，无你个食看卖，你个食看卖，就慢就慢呢。上重要，你要有固肝的成分伫内底。古早人用固肝用啥？枸杞、决明子、桑葚，用这款的物件来固肝。古早就是用这個，所以你叶黄素内底是上好爱加着桑葚、决明子，也个有枸杞。枸杞固肝、固目睭，大家拢知影啦。哦，肝固会好，目睭就好嘛。所以叶黄素内底你一定爱掺这款的成分，也个有另外一种成分嘞。很多人不知道的、哦、叫做 Flavagro。 你吃鱼油，你吃什么鱼肝油，都要 DHA。 你如果没有 DHA， 你就都不是在吃鱼油了啦，你就是吃普通的油，你就是吃它里面的成分叫做 DHA。 要是吃叶黄素呢，你叶黄素里面如果没有这款成分叫做 Flavagro， 没有这种的叶黄素你就不要吃就好了。因为叶黄素最重要就是吃这个 Flavagro 的叶黄素，要有外国专利的 Flavagro 叶黄素，这才是游离型的，你吃下去才有办法吸收，你吃下去才有办法对你的目睭有帮助的。开钱就是要拍有帮助的，吃有效果的那个成分。刚才你说叶黄素，你没 Flavagro， 你吃1000斤、吃10000斤、吃3000、4000、1000粒、100粒，没效果，就是无效果。叶黄素跟 Flavagro 跟若对，你就吃有效哦。过来就是叶黄素，你爱配，你一定爱配玉米黄素在内底，效果才会出来。效果才会出来，当然过关嘛，一定爱在内底。中医爱切落去，毕竟咱是台湾人的身躯，台湾人的身体，所以枸杞、决明子嘛爱放落去。上重要的叫做三桑子，这是阮甲别位无同款的，叫做三桑子。三桑子在吃哪？大部分你的目睭伤光，你会很惨白的，很艰苦的，伤暗，小看暗，你就开始蒙雾看无，这就是三桑子才有法度来改善你这个问题。阮是哪爱特别掺这个三桑子的成分，就是要改善让你伤光、惨白、艰苦，你无法度接受到伤光。有的人伤光吼，你看伊哦，伫内底嘛爱挂迄个盒，迄个乌林呢。因为伤光，伊目睭会擦，会艰苦，头壳会疼，光度对伊来讲影响真大。啊，若小可较暗一寡，伊看就较无清楚，较模糊。即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三桑子这个问题。哦，啊，若中医的成分加落去，就是卖互你讲常常流目油啦，目睭晒过，而且过到这个目睭人头顶啦，一直滴落目睭，那我目睭拢有一点雾，有一点物件，有一个物件卡咧目睭内底。我一直擂，一直擦，一直擦，每天也在擦这个目睭塞膏，
伊目睭屎个个毋是要生咧你个目睭边啊呢，乌一个出来呢，个要生咧你个目睭，拄啊正中乌林遐，吼你着感觉定定拢有物件。要解决这个问题，简单的，咱的专利型的叶黄素，就法度解决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叶黄素，你上好是用啉的，也是讲规条用吃的，伊才有法度直接产生效果，随时补充。咱这个叶黄素是安那足少卖，因为敢那小朋友买来吃就足济啊。即卖小朋友拢看电视、看手机啊，而且即卖灯拢用 LED 灯，这些的光线。这叫做蓝光，对目睭的伤害度，就敢那一个刀啊，底下一直咧挂你的目睭同款，可以完全的阻挡掉那个蓝光。吼、哦，内底阮的专利叶黄素可以阻挡掉这蓝光，袂这个目睭一直咧挂你的刀，挂，那刀啊挂你的目睭，挂到尾啊，青光眼一定会，白内障嘛一定会，所以提前给你保护，小朋友拢有法度接受的叶黄素，开开就直接吃。你要冰冰箱冰冰吃嘛是会使，果冻型的叶黄素，直接吸收型的叶黄素，你吃落会当98%直接吸收。你若讲拄只只老白油的问题啦吼，目睭屎过足侪问题啦吼，这算上简单嘞，这算上简单嘞，所以你莫问讲有效无效啊，这上简单嘞。你若有要，你若有这款的问题，直接卡，直接吃，直接卡，直接吃，上简单嘞，上简单解决嘞。最困难的就是说你已经有受损了，尤其开刀过要较紧会当复原的，内底已经有较严重啊，开始拢无看啊，迄款的原本也够有看，渐渐无看啊，这家己紧敲电话，0925123456，随身包，你若小看有模糊，小看有无看，目睭足擦个，擦个目睭疼的，你就敲来，擦个目睭疼的，你就敲来，哦，一盒一盒1000块。你若买3000块，买三盒送三盒，这是全家伙啊拢会当食的。足侪阿公阿嬷买予孙仔食的，为一只个孙仔有法度接受的叶黄素。啊，你若讲迄老油啦、目睭屎过迄吼，你著家己卡家己食，马上就有效啊。这上轻的症，这是上简单的针头啊啦。对阮来讲，上简单的啊啦，人客食一遍就拢回头的啊啦。上简单的哦，上重要就是要针对迄。看无诶，看袂清楚诶，吼、哦，插香含香炉拢会插歪去诶款诶，吼、哦，而且咱咧门卡口诶插香诶香孔真细孔，插拢插袂着诶款诶，外口若小看有光，你着目睭会疼，头会疼，即款诶，控诉925123456，一盒1000块，买3000块送3盒，6盒3000块，6盒3000块，今仔日闹买吼，买3000块特别。要送奖品哦，送你一盒分工，送你一盒分工啦，好不？3000块，加送你一盒分工，控诉925123456，一盒1000块，买3盒送3盒，6盒只要3000块。唔那安尼哦，今仔日电话不通诶，买3000块就送一盒1500块的分工，你会当借着这边送分工的机会，搞分工食看卖啊嘞，是不是？你血压若压起来，欸食粉工随有效，即卖天气有啦头戆，也是讲胃肠较无好，食粉工是毋是随食随有效？尤其是吹冷气的，然后常常缩起来的，会痒痒的，食粉工是毋是随食随有效？趁着这边犹太的机会，叶黄素买3盒送3盒，6盒只要3000块。电话今仔若较有通的，佮加送一盒的粉工，3000块，佮加送一盒1500块的粉工哦吼。控诉925123456，一盒1000块，买3盒送3盒，6盒只要3000块，阁加上你一盒1500块的分工哦。电话紧卡，控诉925123456，3000块6盒哦，一盒1000，3000，6盒阁送你一盒分工。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0: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0: 先洗手换衣服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4点整。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哎，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穿。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方仰林。中秋佳节将至，诈骗集团最新的犯罪手法是假冒亲友，分享节庆的优惠活动，诱骗大家点击不明连结，盗用 LINE 的账号后转向通讯录里面的亲友来诈财。提醒大家，发现来源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开启，遇到可疑的状况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冷静查证。廉价返乡出游的人车潮众多，烤肉聚会聚餐如果有饮酒的，严禁酒后驾车，以及毒驾，平安返家才是最好的团圆。我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长方仰林，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祝福大家佳节平安顺心。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老师好，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0: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5点整。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央，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央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央，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噶等你只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9: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真、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捉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在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行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都无去哦。
1: 哦，这是个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马龙威，
10: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食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予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入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较红较水，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红，还有为着让豆干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红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还有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底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下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东西是怎样会流入食品厂里底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1: 以上讲。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5: 我们去吧，去吧。
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
6: 强力执法护市民，
8: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真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